立服务区，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1.7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辅助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在内湖出口匝道有3部车的事故。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南下382.3公里，在燕巢系统前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172公里，过清水服务区的外线以及路肩有角铁掉落。北上100公里，过新竹系统中外线车道有连结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树林到土城以及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62公里东12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货车自撞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东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1: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0: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1: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2: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3: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2: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3: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2: 当然，像是补助紫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3: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2: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4: 顺着直觉就会看见新的风景，随心放开来遇见谁都欢迎。
5: 追求快乐不用依靠毒品，爱上音乐，勇敢做自己就能充满自信，叫快乐来找我，我是李佳薇。

这个歌曲呢，郑容基的《我真的可以》，好朋友们真的可以哈，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好，对不对？好了，今天一切都能够顺顺利利的哦。欢迎继续收听景广台东分台 FM94.3 节目现场，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好，目前呢，我们看到的啊，就是在纵谷线的部分，310公里池上大桥的施工这边呢，请大家走北上桥哈，北上线的部分提供双向行驶。另外332号就是在鹿野这边的配电工程呢，占用机慢车道哈，主线道都正常通行。好，342公里龙阔脉这边好，单线双向通行。接下来呢，就是在南回这边哈，大溪路段、大鸟路段哦，大鸟路段这边施工点比较多哈，412、413、414，好416哈，都是大鸟路段的施工点。因为南新路段这边也有施工，请大家经过能够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就是在台二十甲线0公里。出来桥这边的工程是采半施工，半边施工，另外半边呢好就是通行。另外是在南横公路向阳到梅山口这个管制路段呢，今天是礼拜四，今天是管制禁止通行，所以只能够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了，不能够往高雄端哦。同样的，今天161公里、155公里的丽园路段的施工一样的，不施工，不管制。碧山隧道雾路到新武这边还有其他的施工点都是机动性的管制。以上路况提供，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哦。还有路况，互相通报0800-000-123，感谢您。

0: 健康随身听，学习健康好尝试咯。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是我们台北荣民总医院台东分院身心科的医师廖英智廖医师。好，廖医师您好，早安。
1: 早安，敏玲早安，听众早安。
0: 是，今天这个话题呢，相信

0: 我们刚刚在节目前呢稍微聊了一下，因为很多人在关注这个话题，尤其呢是你家里面有照顾老人家的家庭哈，那大家就关心的就是说肌少症哈，有些老人家觉得说，哎，怎么他越来越瘦，然后那个肌肉越来越没力哈，然后这就肌少症。但是肌少症一定是在老人家吗？或者是说我们年轻人会不会有呢？那怎么样来预防肌少症呢？来迎接我们健康的生活呢？我们今天哈就是请廖医师来告诉我们哈。好，那么我们现在首先来看一下哈，所谓现在呢，我们台东地区其实是属于超高龄的，
1: 是
0: 啊，这个社区
1: 其实全台湾都是哦，
0: 都是超高龄的，对不对哈？
1: 对。
0: 好，那么如何让自己迎向呢健康高龄生活，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哈，预防肌少症是很重要的哈。
1: 是。
0: 好，那现在呢，在这个高龄的比例上面来讲，这个资讯部分呢，我们还是请医师告诉我们。
1: 好。那基本上台湾是已经在民国114年年底正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也就是说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比率达到 20% 以上。那老化伴随了 老年失能，随着全球高龄人口越来越增加，也逐渐在世界各国越来越受到重视。事实上台湾的高龄人口有超过80%并非失能，而是健康或亚健康状况。那长者健康照顾除了过去的注重慢性病的管理之外的话，更应该向前延伸到预防还有延缓失能。所以老年肌少症和衰弱的预防是我们面对超高龄社会应该需要积极面对和处理的课题。
0: 对哦，谢谢医生告诉我们，真的我们现在自己都有感觉到啊，对不对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老人家都希望说他能够这个就是延缓他的退化，那比如说走路的时候啊哈，能够呢就是至少呢还可以哈，拿着拐杖走啊哈，慢慢的走。可是呢现在如果说遇到肌少症的时候，他是越来越没力的时候，有可能他就变成要坐轮椅了哈。那我们要减少这样的一个部分呢，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如何预防肌少症。好，那么肌少症的成因呢到底是怎么样呢？
1: 好，那肌少症简单来说是指随着年龄增长，那骨骼肌肉质量和力量流失并降低身体活动能力的一个现象。一般来说在老化的过程中，因为生理功能会随着年龄增加而逐渐下降，而老年人的身体活动量减少，更会进一步导致肌肉流失、肌力下降，并伴随肌肉功能的降低。像敏玲刚才讲的那个，就是你越不走，然后开始坐轮椅，甚至一直躺床，那肌少症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那如果减少程度太快或肌肉大量减少，就会形成肌少症。那肌少症可分为原发性和次发性。那假如找不到特定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年纪老化造成的肌少症称为原发性肌少症，而次发性肌少症的话则包含疾病因素、身体活动量不足、营养不均衡等等。那次发性肌少症的疾病因素的话包含慢性发炎、器官衰竭、癌症、退化性关节炎、神经系统疾病等等。那身体活动量不足包含静态的生活形态、卧床活动不活动，那营养不均衡，包含营养不良、依源性的二病体质、营养过剩、肥胖，所以其实过瘦和过胖都会造成肌少症哦。
0: 原来是这样哈。你刚刚有讲到了，就是我们身体的机能也会影响，对不对？
1: 是。
0: 好，可能没有照顾好，然后呢，可能就是哎呀，我们有慢性发炎，自己没有感觉，一直忍。
1: 是。
0: 还有呢，可能有其他的这个疾病的部分影响到的，那这个都必须要透过我们有一些自己的觉察到说，哎，不一样哦，是不是有要看一下医生呢？去问一下医生呢？哈。然后当我们有这种觉察的时候呢，再去跟专业的医生讨论，然后呢才能够慢慢找出来，哎，是不是有你刚刚讲的这所谓的次发性的肌少症。
1: 是，
0: 这是一般大家比较没注意到的。
1: 对，
0: 大家比较容易注意到就是原发性的，就是已经看到你已经肌肉变少然后瘦了很多了，然后就是那个力量变少了。
1: 对，
0: 对。 好，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全球的这个老年的肌少症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呢？
1: 目前的话，全球老年肌少症的比率的话，大概在10%上下。那在台湾社区的

0: 长者肌少症盛行率的话大概是 3.9% 到 7.3%、嗯、但是它会随着年龄老化而增加。那肌少症其实和很多不良健康结果都有很大的关系哦，嗯嗯，像是跌倒啊、失能、住院、安置长期照护机构、生活品质较差、较高死亡率等等的老年人不良健康状况的危险因子，都是跟这个肌少症很相关。
1: 嗯，
0: 所以再都显示预防肌少症在老年人健康老化过程中的重要性。那2019亚洲肌少症小组共识指出，我们可以透过测小腿围，也就是小腿最粗的地方，来进行肌少症的筛检。那假如男性小于34公分，女性小于33公分，则有肌少症的风险。或者我们可以使用SCARF-F 问卷来评估肌力、行走、从椅子上站起来、爬楼梯是否有状况、跌倒次数，共5个项目
1: 做评分这样子。
0: 没错。
1: 好，那这样子的评分结果呢，就是说你刚刚讲的这样评分结果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会判定说这就是有肌少症了。
0: 好，那SCARF-F 的问卷的话，那个它的英文是 SARCF、那它总共有5个项目，那假如总分超过或包含4分的话，就有肌少症的风险，会建议进一步就医评估握力、动作表现和精准测量肌肉量来诊断肌少症。
1: 就是说更确定一下你刚刚讲的这个测量呢，就有可能，对不
0: 对？
1: 刚刚讲这个问卷测量是有可能，但是真正呢你到底呢是肌少症到什么程度，需要做什么样的后续我们来做一个运动啦、比例啦，或者是说要做什么样的改善呢，就必须要再做更精细的测量。
0: 没错，
1: 你刚刚讲的哈，所以我们要跟医生多配合，如果是有这种状况的话啦，对不对？
0: 没错。
1: 好，那么我们刚刚讲说肌少症呢对我们生活当中呢会造成什么样的不良影响呢？
0: 他肌少症患者的话，就是肌力不足嘛，那当然就会容易造成跌倒啊、代谢问题、增加死亡率，那这些都是蛮严重的健康不良后果，那对老年人的健康有严重的影响。那为了防范肌少症，我们最好在生活上避免以下5种状况。第一种的话就是偏食，不爱吃肉；第二种是只散步，没有其他的运动；第三种的话是不爱晒太阳；第四种是减肥过度；第五种是缺乏就医意识。那我们那一项一项来再细讲一下。
1: 你刚刚讲这几个大家就先想一下我们自己有没有这种状况。比如说呢，我可能觉得我可能不爱吃肉，我觉得我有那个肉好像油油的，或是有些潜意识的会认为说吃多了会增胖，所以潜意识的就觉得说我就抗拒这些油脂类的，对不对？那但是其实不能这样子，刚有讲了，就是这个是偏食的现象，这个也会影响到，也是可能有会有造成肌少症的原因之一。
0: 是
1: 只是原因之一啦，我们只是说有这些的方向了跟大家做提醒。好，那我们现在一一的就请医师来告诉我们。
0: 好，那偏食不爱吃肉部分的话，其实有许多年长者会对饮食有很多禁忌，尤其会怕肥胖引起各种问题，但是即使是高龄者仍然应该摄取足够的蛋白质和热量。那肉类的摄取的话，可以以瘦肉为主，搭配鸡蛋、牛奶、豆浆等来减少脂肪过量，热量摄取则以体重每公斤30大卡为宜。那所以假如我们是60公斤的话，就大概是1800大卡左右每天。那在运动的部分的话，虽然散步或健走也算运动，但是对于肌肉量的维持或增加帮助很有限，最好增加一些阻抗型的运动，例如说举哑铃啊，或者是用弹力带做伸展、抬腿等运动。但是这些运动如果训练不当的话，反而会造成运动伤害。除了要以渐进的方式增加训练量之外的话，最好有人指导或从旁协助会比较安全哦。
1: 对，你刚刚讲这个就是运动的部分，运动量的部分，你这样讲起来的话呢，一般来讲我们现在上班族的朋友几乎好像比例都很少，
0: 对，除非有自己主动运动的习惯，不然真的运动量都不够。
1: 对啊，你说没关系，反正我就是利用上下班时间走走路了，

0: 去买个菜啊，买什么？可是这是不够的哦。刚刚有讲了，还是必须有一些抗阻力的、阻抗型的运动，对不对？
1: 没错。
0: 比如你刚刚讲的，我们说用那个伸展带啊，哈，弹力带啊，啊，就是让自己拉伸哈，然后有那个比如说也用力往出去，然后拉扯啊，有抗阻这样的一个，才有办法让我们真正运动，让真正是。
1: 对肌肉量的增加或维持，
0: 对，也就是会让自己的那个肌肉量有增加的，这是必须有这些的，
1: 没错、
0: 啊，就是训练。好，所以大家好好想想哈，那我相信很多正在收听的朋友一定觉得说啊，真的不搞，运动不搞。
1: 好，
0: 好，接下来呢还有，哎，如果说呢不爱晒太阳啊，想说哎怕晒黑，然后不是怕晒太阳，这个也会造成肌少症的。原因之一，好，
1: 其实现在那个很多人都害怕晒太阳的爱美嘛，
0: 对
1: 对，那但是维生素 D 对于维持肌肉功能、肌肉强度和身体功能表现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哦。
0: 嗯，
1: 除了可以多摄取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像是鲑鱼、鳟鱼、金鱼、起司和蛋黄等等食物之外的话，也建议要常晒太阳。那其实不用多，一天大概10到15分钟，那让皮肤转化合成一天所需的维生素 D 就可以了。
0: 嗯，
1: 那个晒太阳的话其实也要避免晒伤，最好在那早上比较早一点，例如说早上九点十点前、
0: 嗯、
1: 然后或者是下午4点之后，然后一次至少5分钟，一天一周至少3天，这样呢才会有足够的维生素D 的合成。
0: 好，一个礼拜至少3天哦，哈。那如果说你觉得说啊，我再出去啊，哈，这个散散步啊，这样好累，那你就是多几次嘛，对不对？
1: 对
0: 也是可以。还有啊，哈，有些人呢，他觉得说啊，有怕晒黑啊，哈，就是全身包了紧紧的，这样出去晒太阳，没有啊，你手脚要露出来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其实大概一个手背的面积，然后一天晒个5到15分钟，这样其实
0: 也有吸收的、啊，
1: 对，也足够哦。
0: 好好，这个再注意一下好不好，就是我们还是要晒太阳哦，每天还是要晒个太阳哦。好，那么另外还有你刚有讲到是减肥过度也会哦。
1: 对，因为虽然肥胖对健康不利，但老年人要维持身体肌肉量与生理功能，还是必须摄取足够的热量，否则会造成体重过轻、肌肉疲劳、虚弱等等的问题。
0: 嗯，
1: 那老年人的 BMI要维持在22到30之间的话会比较适合。减重期间最好还是要监测肌肉量，那这个可以利用体脂计来监测，以免肌肉过度的流失。
0: 嗯，好，所以呢我们要减肥的时候还是必须要呢好询问医师哦，好，不要自己想觉得说哎呀我就吃那个减肥的就可以哈，但是如果迅速太快的话，我们的肌肉量不够也不行哈，也要提醒大家注意。好，还有其他最后一点要提醒大家。
1: 好，那很多人都以为肌少症只是年纪大了的正常自然现象，但假如出现无力、跌倒等征兆的话，就应该尽速就医检查确认。那只要按照医师的指示的话，其实是可以改善病况的哦。
0: 嗯，对对对，重点就是我们要有那个意识，要观察自己，要有觉察到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肌少症的现象了，那就赶快来跟医师做询问哦，就是要有就医的意识。好，就是我们跟大家提醒的哦，就是肌少症的一些可能有的原因啊，会造成原因呢，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偏食，好不好？也是要吃点肉了。好，偏食不爱吃肉了，或者是只散步没有其他运动啦，或是不爱晒太阳啦，减肥过度啦，缺乏就医意识呢，都是我们研究结果会对肌少症呢造成的一些影响的因素之一。好的，那接下来呢最后有什么样的要跟大家提醒的地方？
1: 好，那其实就是假如那个是素食的不能吃肉的话，可以多增加一些就是豆类，新鲜的豆类
0: 哦，
1: 不要是那种精致的豆类制品。
0: 是是是、
1: 哦、对。好，那我再提醒一下，老化其实是人生的必经过程，老年肌少症及衰弱的预防对于进展到亚健康状况，甚至预防还有延缓失能、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那我们都希望长者们能够循序达成健康老化的目标，而且可以提升老年生活的品质， 然后迎接多彩的乐龄。

0: 生活。
1: 哇哦，太棒了，跟你拍拍手，谢谢我们的专业的医师。好，感谢我们台北荣民总医院台东分院身心科好医师廖英智廖医师，针对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预防肌少症，迎接健康乐龄生活的主题呢，也跟大家做了哈，从我们的这个成因呢，然后呢到我们应该怎么做啦，哈，都跟大家做了一个分享了。好，谢谢廖医师的分享，感谢您哦。
0: 好，谢谢各位听众。
1: 好，感恩，好，拜拜。
0: 拜拜。
1: 好的，好，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哈，假巴黎。好嘞，白冰冰的歌声哦，哈，欢喜假巴黎。

欢喜吃饱哩，互相来祝福哦，互相来鼓励哦。好，这是白冰冰的请求的歌曲哦。好，现在时间是8:29，好，八点二十九分。咱开车好朋友哦，经过一挂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哈、哦，安全上加重要。好，有路况就互相通报0800-000-123。感谢您，我们准备8:30收听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美国七月通膨数据温和，强化市场对联准会九月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美股四大指数周三涨多跌少，台积电 ADR 上涨1.68%，辉达上涨3.03%。不过，微软、苹果、Meta、亚马逊等部分龙头科技股下跌。中国制的张雪机车疑似以分拆重组输入台湾。相关部会日前联手查缉，并当场扣押涉案车辆。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依现行法令规定禁止进口。如果中国重机想要来台贩售或组装，欢迎重启经贸谈判。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有业者高调在社群媒体展示，在中国将重型机车零组件分拆输入台湾，并在国内组装成车。经济部、财政部、交通部、内政部联合查缉违法进口，并当场扣车。车友不满表示，只是在自己的封闭跑道玩一玩，却遭到没收，

0: 不过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依现行法规，中国的重型机车无论是整车进口或零组件来台组装都不行。
1: 因为不允许就是不允许，法律上就是这样规定嘛，所以查缉的话就是还是要查缉啊。因为两国之间呢，所有的贸易行为基本上是都要透过谈判的，有 give and take 嘛。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如果中国的重型机车希望到台湾的话，如果可以重启谈判，我们也非常欢迎啊。
0: 龚明鑫强调，除非法令修改，否则违法进口都该依法查缉。台湾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也是都需要经过谈判才能允许货品进口。如果有国家不经谈判就能进口，是不对称、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虽然目前台湾和中国之间已经没有官方的贸易谈判在进行，但我方随时欢迎重启。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一名黄姓男子骑车行经新北市新店区时，遭员警眼尖发现疑似为窃盗案的涉嫌人。黄男眼见警方靠近，加速逃逸，最终仍在三峡被支援警力制服，并查扣赃车及毒品。经采验确认，黄男还有毒驾情形，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眼尖发现，一名涉嫌窃盗案件的40岁黄姓男子骑车经过，正是以黄姓犯嫌停车受检，不料他非但拒检，还加速往三峡方向逃逸，沿途罔顾其他用路人安全，高速闯红灯且任意变换车道等。警方为了避免事态扩大，随即展开拦截围捕，顺利在三峡介寿路一段嘉兴路口逮捕黄姓犯嫌。双城派出所副所长赖义宏指出，现场查扣吸食器、毒品残渣袋以外，黄姓犯嫌毒品脱衣快筛也呈阳性。
4: 讯号一，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危险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据了解，黄姓犯嫌过去曾有窃盗前科，他先在台中区偷走机车，再到桃园窃取车牌作为逮捕工具。本次违规，警方将依盗交条例寄出53张罚单，最高恐罚32万7千元，呼吁驾驶人如果遇到警方依法拦查，应该立即停车配合，更不可以食用毒品后驾车，违者将依法严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捷运三莺线正式通车试营运满一个月，平均日运量破2.6万人次。新北市宣布从8月16号本周日起延长营运时间，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提供全时段服务，欢迎民众免费搭乘。高雄市警局推动路口关怀机制，路口交通岗员警及时提醒高龄长辈交通安全观念，必要时协助护送安全通过路口，降低事故发生风险。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交通部最新资料统计，高雄市今年1到5月高龄者交通事故死亡45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8人，其中高龄行人死亡从14人降到4人，高龄者路口死亡也从42人下降到25人，显示高雄市持续推动高龄者路口交通安全防治作为已逐步展现成效。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交安组警务员罗淑贤说，
6: 高龄者因步行速度较慢，对耗制秒数判断及交通环境应变能力较易受身体机能影响，属路口行人事故高风险族群。自114年底推动路口关怀机制，由执行路口交通岗勤务员警主动关怀行人，降低事故发生风险。
5: 警方也发现高龄者无照驾驶死亡人数增加，不少长辈因为驾照逾期未换发，或是身体机能退化未能换照成功，仍抱持只是去附近或是路很熟等心态继续骑乘机车，一旦反应不及发生事故，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0度。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恭喜啊。
2: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1: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2: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1: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三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以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2: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3: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阿嬷，
5: 啊，
4: 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5: 哎呦，要报废哦，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4: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5: 有影哦。
4: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串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都 OK。
5: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4: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5: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6: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7: 您所收听的是

好，有你真好，范玮琪跟杨丞琳所唱的歌曲，我是敏玲，陪伴您早上七点到十点，早安台东。好，目前时间呢8:40，朋友们经过一些施工路段，一定要特别的小心留意，注意这边的交管措施哦。

0: 交通路况不好，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九四点三现场直播，早安台东，关系到路况部分，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段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吼，开车在外吼，安全上最重要。好，关系到路况部分，好，今麦好一个即时的这个路况交通资讯，好，相信是很多的朋友都很关心的哦。也就是呢，在我们就是南台北往纵谷线的部分，有一个新开的哈，就是一个替代道路，也不是替代道路，应该是新开辟的哈，也更便捷的哈，这道路不会经过台东市区的拥挤路段哦。好，详细情形呢，我们现在非常感谢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呢，是我们的台东公务段段长周建勋周段长，您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那么刚刚好说到这个今天就要开通了对不对？好，今天就开放了对不对？
1: 今天上午十点我们就会开放台九线351K 到 353K 这个路段，大概有 1.5 公里啦。那这个部分就是一个新的一个省道路段。那因为新的省道

0: 后段我们在上游跟下游两个路口，其实都是一个新的，可能我们在地的不管是一个用路人啊，可能要特别注意这个部分。那也希望说这个过境的车流尽量都运用到我们这个新的路段，因为可能早期我们以前都是走这个槟榔旧街这个部分，那
1: 槟榔
0: 一个旧街省道的一个部分啊，那应该都是只有两个车道，那我们新的路线就是南北都各两个车道，两块一慢啊，这整个道路容量都有很大的提升。那虽然这个可能我们车速也会有相应的一个提升啊，不过初期还是希望用路人能不要超速，然后多熟悉一下这些号志路口，多注意这个标志的一个指引啊。
1: 好，所以刚刚好，你知道吗？这是新鲜出炉的，我们马上呢就把它抓到来这边跟大家啊，请段长跟大家哈来讲这个哈新的讯息，因为是大家关注的哈。这其实就是大家一听就知道，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槟榔的旧街这边哈，旧街到这边就是窄窄的，因为旁边都是住房啊，对不对？
0: 哎、
1: 你也不能拓宽
0: 啊，
1: 所以我们就另外开辟了一条这样子。
0: 对对，因为早期我们都会在进入这个旧街的部分跟绿色先。绿色隧道衔接的这个路口，然后再右转往太平桥这个方向，就是北往南这个方向，经常会拥塞在这个地方啦，
1: 对对对，
0: 那因为我们就辟建了这个外环道，那外环道会衔接东四九之一，就会往南一直往南王桥这个部分往市区这个方向前进，那也可以做一些分流啦，疏导一个交通拥塞的一个情况。那我也会建议是说这个尽量如果你们还是往南回公路的话，到这个南下游这个路口衔接太平桥这个部分，那可能右转的时候也要多注意一些车辆啦，因为我们都是这个部分做一个车种的分流，把大车跟摩托车跟这些分开啦，
1: 对对，因为刚刚这个段长有说了哈，现在这个南来北往各两个车道，两个快车道，
0: 一个慢
1: 车
0: 道，
1: 对，所以是有分流的啦，所以呢大家要留意一下咯，要遵守交通规则哈。好，另外呢刚刚讲的这个台九线，其实为什么说这个的道路拓宽的另外的这个路线很重要也就是我们从比如说你刚刚从这个花莲下来然后往台东要往那个高雄去，对不 对，
0: 对
1: 如果你不经过市区或是只是经过市区的边缘这几个县这几个乡镇的话，那其实就是可以使用这个道路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槟榔就代替槟榔旧街这边的哈，对，那这个是整个叫什么？整个名称？
0: 我们工程的名称吗？
1: 对，
0: 我们工程名称是台九线，351K-740-353K-240槟榔外环段的一个新批工程。
1: 哦，好，那就叫槟榔外环段，好，外环段哦，好，就是它，我们是槟榔社区哈，槟榔区，但它算是外环，
0: 是，
1: 所以这样子很好记了，对不对？
0: 哎呀，
1: 好，槟榔外环段，好 ，OK， 好，这是新的名词，
0: 哎呀，新的名词，然后我们这个路段也有两。也新建两座桥啦，一个97，一个210米左右的一个新桥，有两座大桥
1: 、这样串联起来的哈，好，所以呢朋友们就是如果说刚开始行驶上面呢也不熟悉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就是要记得好不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从这个比如说花莲要往就是往这个台东的边缘，或者是说 要快速的不要经过市区的话，那就是刚走这条最好的了，
0: 对对，那后面也提醒了，因为整个这个工程辟建的时候在针对路口的部分，其实车道也有做一些调整啊，其实都有一个左转的一个专用的一个车道的一个部分啊，那这个部分也请那个用路人能遵循号志这个指引啊，然后就在那个时间可以左转或直行，这个都要特别一个注意。
1: 对，我现在想到的是当我们的比如说春节的时候，明年春节的时候有没有？
0: 是，
1: 好，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很大的帮助因为那个你要可以疏解很多的交通流量了就不用塞在那个地方了，对不对？
0: 对对对，因为早期真的大家自己都知道了，会在那个我刚刚报告过的这个绿色隧道的北边都会经常。做一会有用色啦，用色，因为很多车流会在那边做一个分流，可能会就是刚刚讲的往南回公路往高雄，他就会走太平桥。
1: 对对对 对， 對。好，不过呢，现在就直接从这个槟榔外环段这边呢就可以
0: 直接右转，
1: 对，
0: 就可以到。

0: 到南回公路那边往高雄的方向，
1: 那很快了、欸、就很快了，
0: 是
1: 而且路又宽又大、
0: 欸啊、所以建议一些过境车流或大型车、嗯、就尽量不要再走原来的一个就接的一个部分、啊、
1: 哦，好，非常感谢呢我们台东公务段段长啊，周建勋周段长呢啊，针对呢跟大家说的今天十点哦、
0: 欸、今天十点
1: 正式开放哦，
0: 是
1: 现在新鲜出炉 好，先跟大家讲这个好消息啊，台九线的351公里740公尺到353公里253公里250公尺哈，槟榔外环段这边好，那现在已经都工程完成，那今天十点呢哈正式开放，好，对于大家的交通往来呢哈，还有对于我们哈所以外来的游客朋友们来讲是很大的便利性了啊、哦。好的，非常谢谢我们台东公务段段长周建勋哈周段长跟大家做的说明，也谢谢你们的奉献，
0: 啊、谢谢，
1: 这工程很大很久，不容易，你刚刚讲哦，又新建了两座桥，对不对？
0: 哈，
1: 来串联起来哈。
0: 连起来啦、哦嗯、那整个就是应该会提供用路人一个很舒适的一个、体验啦、哦嗯、用路环境这个不错，
1: 对对对对，好，不过呢还是要谢谢所有、哦、在这个过程当中、哦、所有这个、所有工班们啊、哦、还有呢维护的忠诚人员啊，还有你们监工、
0: 是
1: 好，这些、哦、好 OK， 非常谢谢我们的好在周段长跟大家做了说明哦、
0: 也祝福听众及各位用路人、哦、行车平安，
1: 是谢谢你的祝福、哦、行车平安、好，也恭喜你、哦、完成了这样
0: 是
1: OK， 好，谢谢，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1: 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消息哦。好，那么大家又可以一面开车宽阔的、哦、这个车道呢、哦、可以欣赏风景，好，蓝天白云，红中的碧雷，好、哦，翁玉君所唱的歌曲。

风中的美丽，好，咱好朋友好，咱们开车在路里一定要怎样哦，就是我们这个安全还是最重要的了哈。那现在呢，有一个新的路段呢，十点就会开放哈，就是在我们的槟榔外环段这边。好，待会儿呢都会一一的跟朋友们来做说明。好，那另外呢，就是在我们哈要注意的这个路段的部分哦，一些交通上面的提醒，好，请大家经过施工路段稍微留意注意一下这边的安全哦。好，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呢，大溪路段、大鸟路段、南新路段都有施工。好，经过的时候遵循现场交管措施。在台九线纵谷线的部分，池上大桥、鹿野路段，还有就是龙过脉都有施工。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那这边呢，我们看到的市区道路部分呢，这边也都还蛮顺畅的哈，蛮不错的。好。那另外就是在中央市场周边有比较多的车辆往来喽，好，大家开车也要注意采买行人的安全。感谢您，时间8:59，20秒，准备9:30。

大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 349.9

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65.4到365.5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有黑色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安坑，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11.6公里淡金路四段211号对面有砖头散落，台61线北上221.8公里在麦寮前内线车道有三角形铁架。台78线东向19.4到19.5公里土库交流道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绳索掉落，台82线东向10公里在埔子交流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们是
1: 陈优。
0: 谈恋爱的时候宣布爱的主权可以不必让位，
2: 但是开车时如果遇到行人穿越道，请礼让行人先走再继续行驶，
0: 而行人也要依照交通号志迅速通过。让我们用互相尊重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吧。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哎，小美啊，你跟阿妈上山去采野菜，这帽子、长袖、长裤可都要穿好哦。
1: 吼，妈，天气这么热，还要穿长袖？
0: 那当然要啊，草丛、树丛里可能躲着恙虫，被叮咬可不是开玩笑的。
1: 恙虫？有这么可怕吗？
0: 当然可怕呀，你知道吗？被恙虫叮咬的地方会出现黑色的小结痂，被感染之后啊，可能会高烧、头痛、胃寒、背痛，如果没有及时就医，可能还会引发严重并发症呢。
1: 哇，会这么严重啊？
0: 是啊，所以啊，你到草丛活动啊，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把袖口扣好，裤管呢要束紧，回家之后也要赶快的换衣服洗澡，可别让恙虫有机会附着在上面了。
1: 好，我知道了，我也会跟阿嬷说，我们一起做好防护措施，回家也要清洗干净。
0: 台东县卫生局提醒乡亲朋友，上山采野菜、工作或踏青，别忘了防范恙虫病，大家做好防护，健康出游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3: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2: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3: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2: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3: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4: 贪图一时方便，可能造成一辈子的遗憾。穿越道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不要从路中直接穿越，因为驾驶有视线死角，就算你以为没车，车辆也可能突然出现而让你措手不及。
5: 尤其在路口等红。

0: 行时建议往后站三步，避开大型车辆转弯的内轮差，过马路时要专心观察转弯车辆，不要分心哦。
1: 遵守号志，走行人穿越道，过马路不滑手机，专心走路，安全才更有保障。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3: 低放带动地方发展，共存共荣新契机。大家好，低放设性废弃物处置厂不只是安全的设施，也能成为地方发展的新契机。
4: 以韩国庆州为例，政府将回馈资源投入地方建设与产业发展，不仅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促进人口回流，让年轻人能在家乡稳定工作。未来若台湾推动低放最终处置厂，也可借鉴韩国的经验，将回馈资源运用在医疗提升、长照及公共建设等，进一步提升整体生活品质，
3: 让地方不只是承担责任，更能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走向共存共荣的新未来。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5: 生活清新好伙伴，早安台东。

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东，我是美玲。好，收听的歌曲呢，现在安排的呢是平井大的日语歌曲。对答案哦，要在甜点之后，呵呵，先吃点甜点吧。

OK， 好，朋友们好，那开车的好朋友啊、刚刚确认的哈一些的这个我们的交通资讯哦，好，那么朋友们经过一些市公路段，请大家能够注意一下这边的交管措施，在大鸟路段这边已经有几处施工了哈，结果今天呢又增加一处，哎呀，我们的开车的好朋友辛苦了哈，来这边呢大鸟路段分别呢在南汇公路的哈，这是台九线412公里，好，还有413公里、414公里、416公里，那416公里原本是在100公尺到500公尺这边哈的一个照明设备好的一个工程，占用双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那现在呢，就是在南下416公里的800公尺的地方呢，有蛇龙挡土墙的施工。好，这边的施工占用南下外侧，哈，内侧正常通行哦。好，经过的朋友们呢，稍微留意注意一下，随时有路况通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哦，拨通了这个暗八哈，一路发，咱台东混在接听，感谢蓝色为好朋友哦。好嘞，进行我们的台东好说好说。台东吃喝玩乐，你知道的不知道的，台东好说好说。

0: 好，台东好说好说，你知道的不知道的来讲好理解。 OK， 好，今天呢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是我们台湾台东地方检察署的主任检察官柯柏林柯主任检察官，您好，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及线上的空中朋友大家早安。
0: 是是是，好，那现在啊真的是在业务繁忙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在年底就要选举了，
1: 是的，
0: 对不
1: 对？
0: 对，是，所以呢现在有很多我们各个乡镇啊的一些宣导啊都要去走，要走访啊，要去做宣导，对不对？
1: 对。
0: 好，那今天也透过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就我们的年底选举需要知道的一些事情，要提醒的一些事情跟大家来分享。
1: 好，
0: 那首先呢我们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年底选举的这个时间跟我们要选举的这个对象。
1: OK， 好，这次选举是在11月28号举行，所以距离现在的时间也蛮接近的，大概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那这次的选举，我们台东地区有选出县长，还有县议员、乡镇市民代表，还有这个村里长，还有乡镇长，等等，
0: 是
1: 五种这个人，这个候选人这样子。
0: 对，好，所以呢这次啊就是选举的这个选举的对象呢会比较多一点，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大家就会觉得哎呀常会谈论到这个话题呀、
1: 啊、
0: 那有时候有可能因为我们台东地方说实在的大家人情之间呢联系蛮密集的，
1: 没错，
0: 有人口不多嘛、
1: 对对对，
0: 所以你认识我认识你啊，对不对？可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是虽然我们可能有认识的人，我们有想要就是支持的人，或者甚至是我们自己的亲人，对不对？那大家总是希望说能够多帮帮他呀，希望说他能够当选哦。那但是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有一些的行为上面可能有要注意的地方，就是避免呢就是触罚了，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好，那今天就针对这个部分呢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怎么样是会构成贿选。好，那我们当然就是针对反贿选嘛，就是来做一个宣导啊。当然就是你不要去跨到这个底线，或者跨到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法规的部分。
1: 是是是。
0: 好，那我们刚刚讲到的呢什么样的样态呢常常是会形成贿选的状况？
1: OK， 好，如同刚刚主持人所讲非常的清楚，事实上台中地区真的人
0: 很密集
1: 啦，很密集啦，
0: 就是情感之间
1: 跟人的交流是还蛮密切的，蛮密切的哈。那所以说选举，我们讲说选举是民主的展现，以民为主叫做选举，
0: 是，
1: 我们就透过选举，然后选举我们那个替我们发声的民意代表，藉由他们的声音展现人民的声音这样子。
0: 对 对， 對，
1: 所以我们必须要选出一个有人有才能，愿意有热情，愿意为人民

0: 真正来服务的人，
1: 是是是，
0: 哦、是 真诚的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了特定的利益，
1: 对，
0: 哦、而来谋取这个职务，
1: 对，
0: 哦、
1: 当然
0: 所以
1: 当然、
0: 哦、所以在我们很希望在选举过程中都是很干净、公平、公开的方式，
1: 嗯、
0: 所以才要避免这样，用不正当方式而选上这种方式来做一个反贿选。
1: 对，
0: 宣导，对，
1: 因为刚刚讲了就很清楚，我们要选出来是为我们真能够做事、嗯、为我们发声，然后为我们来厘定一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更好的一些制度或者政策、
0: 嗯、
1: 那如果说呢、你他是用这个贿选的方式、嗯、然后当选的话，那对于他来讲他花了这么多钱，他是不是要想办法要拿回来，
0: 再把他拿回来，一定的啊。
1: 对、
0: 哦、
1: 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就变成在不管是未来的这个民生福利的部分会有所损失、
0: 嗯、
1: 对不对，对我们各这个民众来说啦，好，乡亲来说、
0: 嗯、
1: 所以呢我们要选贤与能，为什么，是有能力的真的能做事的人，
0: 是、
1: 哦、那也是必须要让整个的一个选举过程，就像刚刚、哦、我们主任检察官说的，就是要公平公正公开嘛、哦、然后公平竞争 的情况下呢，就是不能有这些的贿选行为，
0: 没错、
1: 由于贿选而造成的、嗯、这个当选的状况、
0: 嗯、
1: 那所以呢在这边呢我们常见的一些贿选的样态啊、哦、有比如说呢可能 一方面 最简单就是现金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嗯哦、那除了现金的贿选以外，事实上、关于关于有财务的交付都是一种贿选的太阳了哈、
1: 嗯嗯、
0: 这不只有贿选，包括一些礼品也好啦、哦、股票也好啦，甚至还有不动产
1: 哦
0: 房子、
1: 哦、
0: 甚至一些无形的，比如说债务的免除，
1: 嗯、
0: 哦、或者请你吃饭，请你去招待你去旅游、
1: 哦、
0: 都不用钱的
1: 哦
0: 这种都是一种贿选的方式啦哈，贿选的太阳
1: 哦、OK OK， 所以你刚刚讲的部分呢、啊，比如说你刚刚说送礼，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是有基本的啦，嗯、基本一点点的，比如说多少价格以上的是还可以啦，
0: 是是是，
1: 做一个宣传嘛，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对，我要选举啦，那大家支持，那这是一个小小的，比如说我们可能经常会收到的，像是面纸包啊，
0: 面纸，对
1: 对对，价值不高啦，一点点，都有一定的金额内。那如果说是太大的，比如说哇，他真的是送了一个很高贵的那种礼盒，对不对？然后就说哎呀，拜托拜托啦，这个就不行了，对不对？
0: 没错，这个就不行。
1: 而且你有指明哦，指明说你就是帮忙
0: 支持我啊，
1: 支持谁啊，
0: 对
1: 不对、啊、
0: 对
1: 对
0: 对之类的，
1: 这个就所谓的我们刚刚讲的礼品的贿选了。
0: 是、
1: 哎、好，那你刚刚讲还有招待的部分也不行哦，
0: 招待旅游啊、嗯、招待吃饭啊、嗯、
1: 对，
0: 我想这段期间请听众朋友要自己要小心一点。
1: 对
0: 好，
1: 就是从这个时间开始。还有我刚刚讲的哈，就是说比如说你不能够太哈、嗯、就是太过就是讲的，就是说哎呀你一定爱呀那，然后你一定要支持谁啦谁啦谁啦哈，就是太过鼓吹的话哈，这个也是哈。好，那还有另外就是说我们讲的有些人他可能想说多一点人口来支持你，对不对？
0: 对，没有错。、
1: 那这样子的话他们可能会有设置我们所谓的这个幽灵人口、
0: 对，这种太阳我们在俗称叫幽灵人口、啊
1: 嗯、
0: 就是说事实上应该先从我们选举权人的要件来分析哈、
1: 嗯嗯、
0: 我们一个人一个国民要取得一张选票，他的要件是、
1: 嗯、
0: 第一个你必须年满20岁、
1: 嗯、
0: 第二个你必须是中华民国国籍，
1: 是
0: 第三个你必须涉及在某一个地方超过4个月以上，
1: 是
0: 哦，这是三大要件、啊、所以有些人却为了增加那个选举权人的数量，哦、他就选了想到说哎、欸，那不如把一些亲朋好友或者不相关的人的户籍迁到我的辖区、哦、增加我那个选举权人的那个数量
1: 票数
0: 那最后这些人都要支持我、哦、真的、哦这个就叫做所谓的幽灵人口了，
1: 是是，
0: 那这个也是目前我们查缉的重点，
1: 嗯嗯，
0: 因为这等于是创造一个不公平的一个竞争状态，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好，所以这个都要特别注意一下了、
0: 嗯、
1: 好，那不过呢我们现在也请大家啦，就是因为这个越来越靠近选举，可能有很多的类似哦这些的状况会出现了，
0: 是的，
1: 那也欢迎大家就希望说我们刚刚讲的干净的选举、
0: 嗯、对，
1: 好，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宣导，就是希望大家呢第一，我们自己不要去有这样的一个贿选或是接受贿选的行为，
0: 没错、嗯、
1: 那第二呢就是说也欢迎大家可以检举，对不对？
0: 对 对
1: 那不过检举大家会担心啦、
0: 嗯、
1: 那这样子的话会不会被知道呢？
0: 给听众朋友不用担心、哦、关于检举我们有一个匿名检举的保护机制、哦
1: 嗯、
0: 就是说你来地检署检举或者在那个 到警方、哦、任何的 警方去检举，我们都会用匿名的方式，就是你的名字不会显示在笔录上、
1: 哦、
0: 我们把你的资料都密封

0: 起来，
1: 是是
0: 哦，面红起来，这是一个。嗯，第二个，如果你觉得你怕接触人太多，嗯哦，在过程中你检举的过程中接触太多，你可以直接找检察官来检举，
1: 哦哦，
0: 因为最后决定案件是不是要起诉在检察官，
1: 嗯
0: 哦，你直接向检察官检举，哦，就中间要避免掉一些不必要的人的接触，也减少你曝光的那个机会，
1: 是是是，
0: 哦，第三个，哦，你所有的证据，你所有陈述的东西，最后如果真的检察官证明说确实证据充分，哦，会把这个被告起诉，但起诉的过程中不会将 你的资料送到法院去，
1: 嗯嗯
0: 哦，所以你所有的资料都会挡在地检署，
1: 是，
0: 哦，因为一旦到法院事实上就变成公开的状态，
1: 哦，
0: 对对对对，
1: 了解了解，嗯，好，那所以说朋友们，啊，就是不用担心，
0: 对，
1: 哦，
0: 不用担
1: 心, 用担
0: 心，嗯，
1: 但是呢我们真的是想要，啊，选出一个真正能够为我们考量为我们服务的，哦，
0: 是
1: 就是不贪污的人，哦，的那个服务官员，哦，或者是说，嗯哦，就是对我们的地方代表，那所以说这个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一下了，哦嗯，那刚刚讲的，哦，就是我们要检举的时候呢，哦，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我要拿什么证据呢，哦，那这边有一些的这个口诀对不对，
0: 是的，
1: 好，
0: 哦
1: 好，
0: 关于这个检举的一个的方式啦，我们把它归类几个方向，嗯，有一个口诀叫做
1: 是叫做
0: 一接二打三，
1: 二保三
0: 打
1: 四
0: 诉，
1: 对对对，
0: 什么叫一接，就是接近候选人或者接近帮候选人贿选的这些人，
1: 嗯，
0: 想办法接近他们去取得相关的贿选的情资，这样子
1: 是是是，
0: 那
1: 好，那就是说那个二保，
0: 二保就是当你接触到这些人得到了一些资讯之后，我们要设法保全证据，
1: 嗯嗯
0: 哦，把这些人设法的这个行为也好太阳也好把它保全，嗯，怎么保全，我想现在的行动电话非常发达，哦，
1: 是，
0: 几乎人手一机，你可以用摄影拍照的方式或录音录影的方式，
1: 嗯
0: 哦，把这些证据帮我们所保全，
1: 是是是，好，那第三个，
0: 第三个是
1: 三打，
0: 哦，三打，哦，三打，嗯，当你知道这样的讯息之后，哦，请你可以拨打我们的检举专线0800024099转四，哦，转四，这个是全国的检举专线，这样子
1: OK OK，哦，好，
0: 那最后，哦，这个
1: 如果确定
0: 之后，如果确定这个有罪，哦，这个检察官将这个案件起诉之后，这个检举人可以获得检举奖金，这样子，
1: 是是
0: 奖金，
1: 对 对, 对，好，嗯，所以呢就是说当然就是第一你要有一个证据嘛，嗯，才能够完成所谓的这个检举，
0: 是是
1: 才能够成立，也是你的证据呢是越完整，好，那越能够证明这件事实的话，好，那就越能够成立，那后面后续才可以有办法知道成立这个 领到这个检举奖金，
0: 对，
1: 那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您好就是在接近的时候自己当然自己要保护好自己，
0: 嗯，
1: 啊，这是人事实地物的这些相关的证据，这个证据比如说照片啦或是影片收据之类的把它收存好，这样子，嗯，然后呢刚刚有说了可以呢拨打我们的检举专线0800024099，然后呢或者是呢到我们的纪检署这边边就是直接请那个检察官这边来调查也可以了，对对对，好，那么刚关于这个部分呢我们讲的这个检举奖金这个一般来说的话一般的贿选的话呢最高的这个是大概也蛮高的呢，有大概有1000万，好，然后呢但是如果是选举赌盘的话呢大概就是500万，
0: 五百到我应该是50到500万了，
1: 哦，50到500,
0: 看他那个规模，
1: 哦，
0: 对，
1: 看他的犯罪事实是多大，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哦，了解了解，好，好，那么我想呢，朋友们，我们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个部分一而再再而三，就是我们希望是公平的选举，哦，对不对？
0: 是，
1: 好，那还有其他提醒的地方？
0: 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要跟听众朋友提醒，就是现在叫做选举赌盘也蛮猖狂的了，我想。我们赌博如果是的课题，如果是以这个候选人某某候选人会不会当选，或者某某候选人会赢多少，这个都是我们所要去查起的，因为 你所选的已经不是人了，而是钱财，你通常你为了 要赢得这个赌金，你就会去投给一个你并不是你心目中最佳的人选，这也是影响到选举公平性的一个情形，所以也是我们查缉的一个重点，所以也在这边呼吁这个听众朋友在这段期间不要轻易的去参与这样的选举赌盘的一个赌博，这样子，
1: 嗯，好，我们为什么说要详细的跟大家就是一再的提醒，嗯，也就是说我们

0: 希望说大家一样的在我们的选举过程当中，从现在开始啦，然后一直到选举，我们都能够保持一个警觉，就是不要接受贿选。
1: 对，
0: 好，那我们的选举人，参与的选举人，参与选举人呢，他们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不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贿选。因为如果是这个选举人呢，一旦被遭到贿选的话，那当然就失去资格啦，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不管说你是不是选举后才被发现，
1: 对对，
0: 但是
1: 一
0: 样的，一
1: 样都会被剥夺他的一个当选的资格。
0: 对对对，这个一定要特别的注意留意一下。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针对呢，我们在年底的时候就是要做的这个所谓的我们的选举，那希望说朋友们呢，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留意注意一下咯，好不好？就是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千万不要接受贿选咯，11月28号。好，那所有的我们要选出来的服务的这些不管是哪一个阶层的那希望说大家都能够是真正为我们服务的能人就是有能力的人来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服务了。好，今天非常的感谢呢就是我们台湾台东地检署我们主任检察官柯柏林柯主任检察官跟大家就我们说的反贿选的部分做这样的一个说明。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谢谢。
0: 好，谢谢你们呢你们真的是很辛苦到各个地方去好，希望大家都能够明了，对不对？
1: 是
0: OK， 好，谢谢哦。 OK， 好，拜拜。
1: 拜拜。

好的哟，甜心派哟，9:29，待会儿我们准备9:30收听景广新闻。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目前呢台东市区目前行车上都还蛮顺畅的哟。

0: 景广新闻。
1: 第45届新北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男子组将在明天新庄体育馆开打。曾于2023年夺冠的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今年再度受邀参赛，今天开始进场练球。最大亮点莫过于对上一位身高236公分的加拿大籍中锋奥利维里奥克斯，他站着就能灌篮，15岁时身高就有226公分，并获金氏世界纪录认证为全球最高青少年，目前也是美国大学篮球史上最高的球员。这次是他首度参加亚洲赛事。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初审通过学校卫生法修正案，明定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课程，并增列心理健康教育。记者林雨晨的报道。
2: 初审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课程，应包含健康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是行为，可依照年龄、学习阶段及校园的实际需要，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管理的规范。针对朝野立委关注月经平权的议题，教育部总规司司长陈素燕说，
3: 如果在母法里面我们落一个第二项各级主

0: 管机关应协助各级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然后我们会在我们的施行细则的第四条把那个月经教育加进去。
1: 好，
0: 然后把各位委员关心的那些细项，好，就都会那个
1: 请议事人员
0: 放在里面。
2: 此外，自行规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全面禁烟。本次初审也新增禁止电子烟及新形态的烟品、校园禁售类烟品以及尼古丁产制品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最后，会议主席罗廷伟宣布，有共识的条文先送用会处理，保留的条文则送党团协商。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3: 高雄一所国小传出教师不幸在住家坠楼身亡，校内师生相当震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第一时间派驻区督学到校了解，也要求学校协助家属关心师生情绪。目前事件确切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4: 教育局表示，这名教师从今年六月起因个人因素陆续就医并且请假，期间课务都由学校协助安排。教师在校期间曾因课务问题由学校协助亲师生沟通，过程平顺，并没有召开校师会议，请假的期间也没有再因为相关的事件邀集教师讨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主任秘书欧素文说，
5: 教育局在接获消息后第一时间立即指派驻区督学到校了解情况，持续掌握事件发展及后续处理，也要求学校全力协助家属。目前学校行政团队已与教师家属保持联系，提供必要的协助与支持。教育局也非常的关心校内师生的情绪及心理状况，也请学校特别留意该名教师所受的班级学生情形，如果有受到事件影响，将尽速安排安心辅导及相关支持措施。
4: 目前事件的确切原因还有待进一步厘清，教育局也呼吁外界不要过度的臆测，给家属以及校内的师生多一点空间与支持。经广记者王一豪高雄报道。
3: 2026城镇韧性演习，北部地区将在今天下午2:30到3:00实施，包括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宜兰共七县市将实施30分钟的防空演习，并同步执行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但不影响一般语音通话、简讯及紧急报案。演习期间，除了落实车停、人就近疏散进行疏散，各大楼应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铁卷门或栅栏，开放民众进入地下室避难。台中一名57岁郑姓男子倒车时擦撞路旁车辆，车主同事当场大声提醒，但他却未停车查看，直接驾车离去。第五警分局员警调阅监视器查明身份后，依法予以告发。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6: 36岁的姓男子将自小客车停放在北屯区长贵街一处工地外，同事突然呼喊他的车子被撞到，赖姓男子出门查看时，肇事车辆已经离开，立即报警处理。第五警分局交通分队员警获报后，调阅附近住户监视器，发现57岁郑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停靠路边时，倒车擦撞赖姓男子的自小客车。当时赖姓男子的同事也目击事故，并大声提醒郑姓男子，但郑姓男子并未理会，径自离去。郑姓男子到案后表示，当时因为停车空间不足而离开，并未察觉发生碰撞，也没有听到有人呼喊，但警方调阅监视器确认事故经过后，依法予以告发。第五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蓝维德说，
7: 驾驶人行车及停车的时候应提高警觉，若发生交通事故，纵然无人受伤，仍应依规定处置，切勿心存侥幸擅自离去。
6: 违规者将面临新台币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锾，逃逸者并可能遭吊扣驾驶执照，若肇事致人受伤后逃逸，更将面临吊销驾驶执照等处分。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0

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英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如。面对暴力，我们都需要求救的勇气，不论是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或是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挣脱悲伤，找回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醒大家，高年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1: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2: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

好的，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拓展心灵视野，增加很多生活中美好的回忆哦。好的，好，我们说到这个台东博览会，哇，现在真的还是有吸引蛮多的，除游客朋友们之外呢，也有很多相关的中央单位啦，或者是其他的县市哦，他们组队过来这边来看看呢，到底呢台东博览会为什么呢每个主题馆呢都有这么多人在网络上来称赞啊，怎么做到的呢？好，到底呈现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好，还有呢哈，我们才知道说原来啊，我们有认识的朋友们，他们也在加入的所谓的服务的行列，在不同的主题馆里面呢，为这朋友们来参与的朋友哈，来解说啦，或者是呢来导览啦等等哦。我真的觉得说，这是大家都有志一同啊，希望说能够把台东我们这边生活上感受到的美好，也让来参与的人、来参观的人能够体会到，好，能够了解，也能够享受到。好的，来，接下来呢，我们说台东音乐会很多个，对不对？很多组，那包括现在各个乡镇市呢，也都有能力来办所谓的这个不同音乐人的音乐分享会，音乐会。在池上呢，大家知道说池上这边很有，就是这种稻田的风光非常的美，而且很多人摄影家呢，摄影师都会想去那边拍照啊。那现在呢，池上乡呢，除了我们知道的一些的，逛这个就是市街活动啦，吃好吃的啦，然后呢，或是呢骑脚踏车呢去稻田间呢看看呢，这个博朗大道啊之类或是拍摄金城武术啊，那现在呢还有。

为2026的持光倒影生活节啊，持光啊，然后倒影，倒就是倒子的倒啊，倒影生活节就是8月20号、22号礼拜六夏夜晚风。就是这一个有邀请到的哈，就是请问方明人声合唱团用人声哈交织出夏夜的旋律。那另外呢，还有所谓的身体跟空间的流动哈，有流动艺术，让大家可以在舞台上看到不一样的视觉体验。另外还有陈升呢，跟新宝岛康乐队哦，跟大家一起共度，用他们的经典歌声啊，共度美好的夏夜的感觉。另外还有稻香麦市集哦，在稻田跟晚风之间呢，逛逛特色摊位，品尝在地的风味啊。同时呢，可以跟这些市集的摊位朋友们呢，一起来分享聊聊天呢。那你的手作呢，就更有故事，你手作的东西或是你买到的商品就更有故事性了，对不对？

好，我们刚刚讲到呢，哈，陈生呢，哈，跟这个他的新宝岛康乐队呢，会来到这边，哈，就是池上的时光倒影生活节的活动，哈，8月22号礼拜六，好的，来吧，哈，公主这里倒浪倒浪啊，哈，就是稻子成熟的时候，一大片一大片，然后风吹过来呢，哇，就很像是那个怎么样上上下下吹的波浪一样。好，呵，来，新波多空了堆，所以称为大波浪。这是大波浪，哈，来一挂起。

啊，他形容的就是说哈，形容讲哈，咱这有当时啊哈，在生活当中哈啊，几个很凶啦哈啊，还有就是现在呢，我们呢都是人人有手机哈，其实呢大多数也都是怎么样哈，被这个手机呢一呼叫了，一响了哈，然后就要赶快拿起来听，拿起来看了哈。好 ，OK OK， 时间是9:51，好，刚才讲。

电台台东分台 FM 九十点三频道节目《早安台东》好啊，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挂时间路段哈，譬如讲啦哈，在大鸟路段这边呢，分别的施工点呢，哦，这好几个呢哈，412公里啦，413公里、414公里、416公里哈，还有416公里的800公尺哈，还有100公尺、500公尺这边都有施工哈。南新路段的425公里这边的下水道工程，再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哈，今天是礼拜四哈，那今天一样的。从台东端这边只能到向阳就要折返了，不能够再 往上走，再走到这个高雄端那边是禁止通行的。那今天呢161公里还有这是155公里这边丽园路段的施工一样是不施工不管制。好的，朋友们，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再互相通报咯，0800-000-123 公共控控控控123。好，感谢蓝色有的好朋友哦，来龙千玉收音机的关键了，咱两人的约会。

好，来等来，又回哈，龙泉驿三元全国 K 来朋友哈，我们开车路上呢要注意哦，不要疲劳驾驶哦。开长途车的朋友，一定要找时间适时的休息一下哈。好，我们接下来呢跟朋友们先说一下了哈，就是呢。

这个池上大桥啦，还有这个路段了332公里，还有342公里龙贡脉这边都有施工，好，经过请留意注意一下。另外呢，就是先跟朋友们说一下哈，有关于呢我们说的这个槟榔外环道，槟榔外环段哈，这边呢在10点的时候呢就会开通了哈。好，详细的资讯呢，好的后续再做提供了。OK， 朋友们，好，一样的开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感谢您。

好的，好朋友们，好，那节目接近尾声，好，刚刚呢先把一些资料补上了哈，那希望说呢，好，后续呢能够跟朋友们说一下，十点就会开通了哈，我们的这个槟榔外环端，好，外环道的这部分了，好 ，OK， 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你们的收听跟陪伴喽，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好，今天顺心平安，好，有美好的一天，好，明天早上7点跟您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15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外线车道有钢筋掉落，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鹿竹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冈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151.3公里，在三义交流到前中线车道有不勾绳。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

大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不到50。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

0: 10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10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10点布兰奇，10点 brunch， 开张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奇，我是燕匡，接下来就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早上10点08分。今天是多云时阴的天气，降雨几率20%，气温在26到33度之间，感觉是舒适到闷热的。那纵谷山区会有午后短暂雷阵雨，要注意可能会有局部高温发生的机会哦。那如果今天要到户外活动，要留意天气变化，要注意防晒了。今天有高温特报，要注意防晒，还有多多的补充水分哦。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鸟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到向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八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0:14，那今天在台九线351.7到353.2公里槟榔外环路段的道路，在刚刚十点就已经开通了，双向都是可以正常来做使用。做个预告，在太平西路提共购呢，这个周末8月15号、16号有道路的养护作业要进行，会做分段的管制哦。在15号星期六早上8点到下午1点，会在马兰桥到日光桥做管制。那下午1点到6点就会在日光桥到南王桥。16号整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6点会在南王桥到太平桥来做管制了。

那在大寮路段又新增了两个施工地点哦，一个是在台九线416.8公里挡土墙施工的作业是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还有在415到415.7公里有大武公路段的景观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那这个改善工程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6点就可以施工完成。

0: 在南横公路台二十甲线出来桥路段有配电的外线工程，会占用双向车道，是半半施工的。另外呢，今天在南横公路台二十线160.9到161.3公里，还有155.2公里立园路段这两个地方的工程都是不施工，不会做管制，双向都是正常开放给大家来做通行的。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新。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违规超速哦，爱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平安才是上要紧的。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Uber Eats 发布声明指出，将调整外送员奖酬结构，新增叠单情况下的外送服务时间及基本报酬，预计8月17号下周一起试用，并往前回溯到7月21号外送平台专法上路，补发差额给外送员。新制上路之后，消费者端每笔订单出估将增加4到6元服务费。有多项毒品前科的刘姓男子，去年深夜毒驾撞进茶行，造成一死一伤的悲剧。台中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审理之后，谴责男子遵守法律意识薄弱，重判11年10月刑期。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判决书指出，刘姓男子在住处试用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凌晨驾车撞进五群路茶行，造成屋主母亲当场死亡而只擦挫伤，驾驶尿液送验毒品超标。台中地方法院依国民法官制度审理。行政庭长黄玉琪表示，刘姓男子多次试用毒品构成累犯，依法加重其刑。
3: 合议庭认为被告遵守法规范的意识极为薄弱，对刑罚的反应力低落，具有特别的恶性，因此依累犯规定加重其刑。又审酌被告行为造成被害人家属无止境的哀痛，虽然被告坦诚犯行，但迄今没有任何赔偿家属损失的积极作为，合议庭认为应予严惩。三位法官与六位国民法官合议审理后，判处被告有期徒刑11年10月。
2: 国民法官连两天密集审理，被害人家属表达失去至亲的痛苦和思念，到现在还无法走出伤痛，甚至因此罹患创伤症候群，无法原谅刘姓男子的行为。家属聆听判决之后当庭痛哭，并且表示谢谢法官维持正义。景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有鉴于癌症患者多，显影剂检验人力下降，为降低医护人力负担及药剂对环境的冲击，台大医院打造新一

0: 代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不仅用药更精准，护理时数也是大幅减半。记者尤柔纯报道。
1: 因应医护人力荒，政府祭出三班护病比、夜班奖励等措施，台大医院更与国际药厂合作签署备忘录，透过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病人的显影剂注射用药更精准，减少人工抄写注射记录与重复登录带来的风险，让医护人力投入更高价值的病人照护。台大医院蔡峰光副护理长说，护理人力时数更是大幅减半。
2: 我们用护理时数来算的话，可以减少到1%，以台大数据到57%了。对，那官方数据可以到63%的护理时数，平均来说大概以前的抽药的流程，整个流程会到150几秒，然后现在节省了七十几秒，对，其实就是省了一半以上，对对对，其实节省很多。那一个病人，我们一天做很多病人。对，所以其实一天下来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1: 台大表示，目前这一款照护模式已经投入临床，不仅大幅减少护理人力负担，还能有效降低显影剂耗材以及医疗废弃物的使用量，减少含碘显影剂以及残余药品对环境还有水体的潜在影响。金光记者游传台北报道。
0: 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北部地区将在今天下午2:30到3:00实施，包括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宜兰共7县市，将实施30分钟的防空演习，并同步执行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警报声响起时，市区街道因人车净空，所有行人，包含车辆驾驶及乘客，也需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掩护避难。台北市8月活动不间断，蜘蛛人主题无人机烟火秀将在8月15号2026大道城夏日节压轴登场，后续还有夏日浴衣季、本草派对以及潮台北等活动接棒，邀请民众把握暑假尾声，感受台北多元的城市文化。记者陈伟玲报道。
3: 2026大道城夏日节最终压轴将在8月15日晚间登场，今年特别携手索尼影业，以蜘蛛人乘台北意象为主题，搭配电影原版配乐，安排无人机灯光展演、8分钟主题烟火以及舞台演出，为今年的夏日节画下句点。台北市观光传播局综合行销科科长王大同说，
4: 无人机和烟火秀最佳观赏区就在4号水门操场、3号水门胖卡餐车区，无人机表演的观赏角度也很好。前往会场请多利用大众运输，建议搭捷运到北门站，出站后沿郑州路进3号水门。另外，星期六晚上7点开始，活动周边交通管制，请驾驶朋友见谅并提前改道。
3: 适逢七夕情人节将至，大道城夏日节现场也将安排浪漫的限定彩蛋。除了大道城夏日节，8月15、16日台北地下街也将举办夏日浴衣季，结合音乐、花卉展演以及浴衣体验，营造日式夏日的祭典氛围。8月29、30日迪化街则有本草派对，串联20多家在地品牌，结合特色美食、风格市集以及音乐活动，让民众从夏日节气一路玩到城市文化，感受台北不同的城市面貌。金广记者陈慧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5: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持续受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不定时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哦，而且可能会有大雨的出现，雨势上是来得又快又急，尤其是白天降雨几率都偏高，所以外出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咯。而对于北部跟东半部则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在大台北地区及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出门也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再来温度方面，各地高温32到35度，局部温度来得更高，像大台北、彰化及东半部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感受上都是高温炎热，而且中午前后紫外线也会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吴英妮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

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 412.4 到 412.5 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414.8 到 414.7 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 413.8 到 413.9 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 425.1 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那在台二十线 179.5 到 195.2 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八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补充一些施工地点，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6.1到416.5公里大鸟路段有省道行人照明增设跟改善的工程，会占用双向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在南横公路台20甲线出来桥路段有配电的外线工程，会占用双向车道，是半半施工的。另外呢，今天在南横公路台20线160.9到161.3公里还有155.2公里丽园路段这两个地方的工程都是不施工，不会做管制，双向都是正常开放给大家来做通行的。

10:53，这首歌曲是郑怡农的《有时候我会想要伤害我的朋友》。那今天在台九线351.7到353.2公里槟榔外环路段道路新辟的工程，已经在早上的10:00开放通车了。不过呢，要注意的是，在台九线跟东49之一线的路口会采取车种分流，也就是说，机慢车跟汽车驾驶的朋友要依照这边的号志灯的管制来个别做通行哦。

0: 现在是上午11点整，我是李佳平。安徒生说过，生命本身就是最美妙的童话故事。
1: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南子到冈山，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结果一下。
1: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遍布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鸟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0: 高雄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雾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八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施工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八，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啊。
2: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1: 来自花莲的吴姓民众因为急需用钱，误信网络上的诈骗贷款广告，而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
6: 他是 IG 上面的一个就是借贷的广告，加他们的 LINE， 他会叫我传那个我的个资给他，然后就是他帮我评估说 我符不符合这个资格，这样我就把我的身份证字号传给他，后来他就回我说哦，我符合这个资格，那就请我准备一下的资料，这样我的身份证我的邮局跟银行的就是全部就是传给他。
1: 后来对方借由其他理由要求民众交出提款卡，而民众本身也有反诈骗概念而拒绝，诈骗集团又进一步运用话术诱使民众上钩。
6: 他就跟我说因为他们的公司只有在高雄跟台北这两间，就是说必须要我到高雄或是台北去办这个贷款。我说我不方便呢、欸，我说不方便跑那么远。他就说那不然你把你的提款卡寄给我们。我说现在诈骗集团很多，我说我不可能会把提款卡寄给你了。他就话术跟我说哦，那这个我知道，他说你会担心是正常的。我就说我最近的地方我是可以跑宜兰啊，就说好啊，那就约在宜兰的某一间银行，那我就坐火车上去。然后他说他们要帮我做那个包装工作，然后会先把一笔钱然后汇到我的户头里面去，然后我再把这个钱提出来拿给他们。我当时我就觉得有点奇怪，我说怎么会包装工作会是这样的，我说怎么跟其他银行不一样。但是当下我其实真的没有想太多，我是开始有点半信半疑了，还是照着他们的方式去做。然后我在坐火车的过程中，他就先把130万的那个现金汇到我的银行账号。
1: 而后民众到达银行，面对行员的关怀提问，因为紧张无法快速应答，后来警方到场跟被害人恳谈后才愿意透露实情。
6: 因为我原本的这个银行账号没有什么资金往来，我当下去临柜要提的时候，先生就问我说小姐，他说你提这么多钱要干嘛，然后其实我当下就有点紧张，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回复，就后来我就开始在使用手机，我就跟那个先生联络，我说银行在问我要怎么回复，他就跟我说哦，你跟他们说你要买家具就好了。可能柜台先生也觉得有点奇怪了，因为我平常我的那个银行账户没有再来往什么钱，怎么会突然要提那么一大笔钱。然后他问我说这汇款的人的名字，他问我这个是谁，我就问那个诈骗集团，然后我就问他们，他们就说哦，你跟他说那是你的朋友就好。他就有再三确认说小姐，这个确定不是说要自己要用的吗，然后就跟我确定很多事情。然后他就好像去那个柜台的先生，好像去跟他们的银行的经理吧，就是叫经理来问我。然后经理就问我说他说你是花莲人，你怎么突然要提这么大笔的钱，他说你怎么不在花莲提就好了，为什么要特地跑来宜兰。到这边的时候其实我就有点讲话就有点支支吾吾，我就不太知道怎么回复。警察就走进来，然后我就想说我就心想完蛋了，然后我想说是不是车手有看到警察进来在我的旁边。然后那个人就突然问我说小姐，不然你跟银行说先不要提了，这样你赶快走出去。他说 你不要留在银行了。然后后来警察坐在我旁边小声地跟我说，

0: 他说，他说小姐，他说你不要怕，我现在跟你讲，临柜上面有贴一个诈骗车手的这样。他说你，他说如果犯了这个罪，你是要去承担多重的那个就是罪行，还是这些都是你要去承担的。他就，然后后来我就诚实跟警察讲了，警察说不要怕，他说我们可以帮你转成你是被害人，对，我就配合警察他们，然后就把过程都讲给警察听。他说这个就是要让你变成车手，他们也是诈骗你家的钱，然后汇到我的户头，就是人头账户，然后再把钱提出来给他们。警察就跟我说你可以把他们封锁了，反正这笔资金他们就是会先冻结我的所有银行账户，等被害人报警的时候再把这些钱原封不动的还给他们。
1: 侦办此案的罗东公证派出所副所长郑明宏说明，
2: 如果你身上没钱的状况下，他会用假求职或是假借贷的方式跟你要账户，因为他知道你会去求职就是基本上没钱，那你会去借贷也是没钱的状态下，那这时候要你提供账户再给你很好的回报，那通常成功概率会很大。所以这时候你在求职或者是在网络上要跟他借钱的时候，要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把账户给别人，因为正常的求职跟借贷是不需要把账户交给别人，交付给别人，或者是帮助别人提领然后交付财务是不需要的。
1: 最后差点成为诈骗集团车手和人头账户的被害人也表达对银行和警察的感谢。
0: 我真的非常感谢那些警察同仁，就是过程中有拦住我，不然我可能已经吃官司了。对，真的要非常小心，因为现在这个诈骗集团的方式太多种了，就是蛮惊险的这个过程。

增了两个施工地点哦，一个是在台九线416.8公里挡土墙施工的作业是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还有在415到415.7公里有大武公路段的景观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那这个改善工程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6点就可以施工完成。

0: 这样就很好。
1: 补充一些施工地点，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6.1到416.5公里大鸟路段有省道行人照明。

0: 增设跟改善的工程，会占用双向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在南横公路台20甲线出来桥路段有配电的外线工程，会占用双向车道，是半半施工的。另外呢，今天在南横公路台20线 160.9 到 161.3 公里，还有 155.2 公里丽园路段这两个地方的工程都是不施工，不会做管制，双向都是正常开放给大家来做通行的。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开车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电脑、打电动或者是看影片，专心开车才安全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13号的东台湾新闻。宜兰县政府配合国家城镇韧性演习，将在今天下午2:30到3:00针对北部地区执行行动网路降速测试。代理县长林茂盛特别呼吁民众放心，这并非断网，只是进行压力测试，请大家配合。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2: 面对极端气候与多变国际局势，提升城市的韧性与应变能力刻不容缓。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特别为景广宜兰分台录制宣导插播。
3: 为了在极端情境下确保通讯的运作，今年我们首度配合国家城镇韧性演习执行行动网路降速测试，请大家特别注意，我们宜兰县和北部地区的演习时间是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请各位乡亲放心，这不是断网，而是透过降速来进行压力测试。
2: 林代理县长强调，演习期间电话语音和传简讯都能维持正常使用，受到影响的主要是高流量的影音串流、视讯和行动支付服务。此外，县府已经全面部署医疗通讯、交通运具以及110、119等重要维生管道都会确保畅通。这次演习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升整体社会防卫韧性，请民众支持，携手建立宜兰更有保障的未来。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台东大武警分局从14号开始执行为期3天的交通大执法专案行动，针对各项重大交通违规，加强查缉取缔，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保障用路人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这次专案将加强取缔行人违规，五号至路口未依规定停让、超速、酒后驾车、无照驾驶、未系安全带、转弯未依规定等违规行为，并针对其他重大交通违规加强执法，以建立良好的交通秩序。另外，第四组巡官郑能义说，
4: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造成了多起严重的交通事故，警方将持续严加取缔，遏止毒驾歪风，维护用路人安全。
1: 大武警分局呼吁，交通安全需要全民共同维护，遵守交通规则是每位用路人的责任。警方除了持续透过执法遏制

0: 止违规行为，也期盼所有驾驶人及行人共同遵守交通规则，尊重其他用路人，从自身做起，让每一次出门都能平安回家。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早上交通尖峰时间，花莲一名60岁的陈姓男子驾驶一影车，在花莲市南滨路疑似未注意车前状况，并先碰撞前方自小客车后失控撞上中央分隔岛，再波及一辆货运车，两人轻伤送医，肇事责任归属正由警方调查中。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上午9点的交通尖峰时间，花莲市南滨路车流量大。60岁的陈姓一影车司机驾车往北行驶，先碰撞到31岁的黄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后，一影车失控撞向中央分隔岛，又与41岁叶姓男子驾驶的货运车撞击。一影车跟自小客车驾驶都有多处擦挫伤，被送医治疗。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事故原因以及责任归属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2: 一辆一影车沿南滨路往南直行，与一辆自小客车及另一辆大货车发生碰撞，一影车及自小客驾驶有多处擦挫伤，目前尚在医院治疗中。经调查，三方驾驶均有合格驾照，经酒测无酒精反应，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中。
1: 花莲警分局呼吁行车务必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以及周遭交通动态，行进路口应减速慢行，并要保持安全距离，共同营造安全的道路环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爱里严禁装睡，在开车严禁打瞌睡。嘿，请记得一定要养足精神再开车，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是邵雨薇，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赶走瞌睡虫。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边波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道向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那在台二十线 179.5 到 195.2 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八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施工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那在大寮路段又新增了两个施工地点哦，一个是在台九线416.8公里。挡土墙施工的作业是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还有在415到415.7公里有大武公路段的景观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那这个改善工程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6点就可以施工完成。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izzy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今天在台九线351.7到353.2公里槟榔外环路段道路新辟的工程已经在早上的10点开放通车了。不过呢，要注意的是，在台九线跟东49之1线的路口会采取车种分流，也就是说，机慢车跟汽车驾驶的朋友要依照这边的号志灯的管制来个别做通行哦。

自来水公司这边有一个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会在四维路一段这附近哦，会一直进行到8月21号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在这附近的居民朋友这边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的区域会在市区的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跟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大概有320户哦，再请大家趁着假日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因为这段时间都不会做施工，就可以多多的储水备用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当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y， 爱护地球不必等待，让我们一起减少使用宝丽龙或塑胶吸管，降低环境污染，还给大地美丽的容貌。我是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爱护地球的警察广播电台。

0: 家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就成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1: 发烫的嘴唇不用口红绑满，绑好头发自己偏强，换成了最自然也最流行的妆。
2: 嗨，我是诱人。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 70.4 公里过孝前路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北上19.3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60。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入口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再往前一些些，在大竹的入口也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中午的12:07，刚刚有新增一个施工地点，是在台九线428到432.9公里安硕高架桥路段，现在有设备的巡检作业在进行，会占用双向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巡检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可以排除。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

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道向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五路到新五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八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做个预告，在太平西路提供购呢，这个周末8月15号、16号有道路的养护作业要进行，会做分段的管制哦。在15号星期六早上8点到下午1点，会在马兰桥到日光桥做管制。那下午1点到6点就会在日光桥到南王桥。16号整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会在南王桥到太平桥来做管制了。

那在大寮路段又新增了两个施工地点哦，一个是在台九线416.8公里挡土墙施工的作业是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还有在415到415.7公里有大武公路段的景观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那这个改善工程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6点就可以施工完成。

在南横公路台二十甲线出来桥路段有配电的外线工程，会占用双向车道，是半半施工的。另外呢，今天在南横公路台二十线160.9到161.3公里，还有155.2公里丽园路段这两个地方的工程都是不施工，不会做管制，双向都是正常开放给大家来做通行的。

自来水公司这边有一个新旧馆连接作业要进行，会在四维路一段这附近哦，会一直进行到8月21号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在这附近的居民朋友这边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的区域会在市区的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跟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大概有320户哦，再请大家趁着假日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因为这段时间都不会做施工，就可以多多的储水备用了。

0: 景广午间新闻。
1: 北部城镇韧性演习下午登场，赖总统视导战时医疗准备。美国国务院打击生育旅游，超过600人签证被撤。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8月13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北部地区城镇韧性演习今天下午2:30到3:00举行，范围涵盖7个县市。今年首度纳入行动网路降速30分钟演练，为配合交通管制与疏散避难者，最高可罚15万元。赖清德总统上午前往新北市视察战时医疗和民生物资供应情形。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1: 新北市展开2026城镇韧性演习综合实作，总统赖清德到场视察时表示，台湾长期面对天然灾害及地缘冲突威胁，这次演习除了验证政府面对紧急状况的处置能力，也要检视民生物资及关键基础设施在灾害或突发状况下能否维持正常运作。总统赖清德说，
2: 今年的城镇韧性演习配合国军最重要汉光演习来演练，也就是说国军站在第一线进行军事演习，地方政府进行全社会防卫韧性演习，目的就是希望地方政府、民间社团共同合作，维护社会的安定。
1: 新北市政府也表示，这次演习模拟灰色地带侵扰、认知作战以及关键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等情境，并结合民防、灾防以及军方等单位，实际检视各项防救灾动员机制能否顺利运作。新北市市长侯友宜说，
3: 在中央供应底下，我们新北市已经有5个地方是食用米的地方，还有1个是食用盐，还有食用油各一处，再加上我们的液化石油气啊，有20个地方，连婴幼儿也有2个地方，其中最重要的要及时送到市民朋友的站点，我们设了1129个地方。
1: 此外，演习也涵盖能源、医疗避难、网络安全等重要领域，透过实际演练熟悉各项动员以及协作机制，强化新北市面对灾害以及紧急状况的整体应变能力。经管记者陈伟玲在新北市报道。
0: 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仍卡在立法院审查，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跟立法院长韩国瑜能够共同捍卫宪政秩序，避免创下明年度预算送到立院的时候，今年总预算尚未审查完毕的先例。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立法院朝野协商共识，周五将针对今年度总预算案进行表决，力拼顺利三读。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在行政院会中指出，行政院正全力支持争取各项有利于国家安全、地方以及人民福祉的政策，目前还有相当多的预算遭到不合理或违法删减及冻结，期待最后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5: 院长表示，下周行政院院会

0: 就会提出116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他期待能够跟韩院长做更多的努力。预算的审查，个人是小，国家是重，中央跟地方都不能够被耽误，千万不要发生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送到立法院的同时，今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还未审查完毕，就会创下宪政的先例。
1: 卓奎也提到，这两年来经济成长率的大幅提升，以及自今年七月起及明年度的军公教调薪政策，强调政府会持续推出各种政策，提升民众的薪资水准以及生活照顾，也期待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能跟立法院一起努力，在法定期间内完成审议，让明年能够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再增加向前推进的助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上周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生育旅游。美国国务院今天表示，已成立工作小组，负责审查签证持有人的活动，并撤销参与或协助这类行为者的签证。目前已撤销超过600名外国人的签证。限缩出生公民权一直是川普打击非法移民政策的优先目标之一。国务院强调，蓄意谎报旅行或入境美国目的的外国人可能被永久取消获得美国签证或入境美国的资格。台北股市今天早盘一举攻上46000点大关，改写新高，盘中维持高档震荡，目前上涨505点，指数来到46023点。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美股七月通膨数据温和，市场对联准会降息的预期升温，科技和半导体成为主要多头指标，带动台股早盘开高后涨势迅速扩大，成功重返46000，市场人气回笼，大型全职股与中小型电子股同步走扬，资金也开始向其他电子及传产族群扩散，多方明显占上风。分析师江庆才说，
4: 整个盘势来讲是多头格局仍然是没有改变的，那么当然涨多的震荡难免，这一波从跌破40000点开始来涨到现在也涨得将近6000点了，短线来讲呢，应该把之前的这一些大跌的疑虑都已经回补了，所以在这里呢，最重要的仍然是看我们整体的一个基本面。
3: 分析师指出，台股加权指数连续6天站稳月线，外资卖超减缓，预告本波拉回修正可能已经告一段落。在亮眼的基本面支撑下，短中期均线翻扬向上，下档支撑逐步垫高到43000附近。不过，在46000上方的解套卖压依旧沉重，后续能否持续站稳仍有待观察，量价变化将是重要指标。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交通部公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部分条文，禁止计程车行不当收取靠行牌照费，违规最高可罚90000元，最重可废止营业执照。新规定今天上路。记者杨欣的报道。
5: 计程车向驾驶不当收取高额挂牌费乱象。交通部公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部分条文，公共运输监理司科长陈乔真表示，修订主要强化计程车客运业由驾驶人自备车辆参与经营管理，明确禁止车行收取未经核准或是契约未约定不当费用，强制驾驶人购车或要求向指定对象办贷款、保险以及其他不当限制驾驶人权益行为。
6: 在收费管理的部分，行政管理费收费基准也要经过公路主管机关审核，并增载于网站上后才能实施，车行收费时也要开立发票或收据等收费项目及金额相关单据，并保存至少3年供查核，如果经认定有不当收费，公路主管机关可以责令限期改善，停止不当收费，车行并应退还超收款项。
5: 另外，汽车运输业审核细则部分条文，计程车汰旧换新牌照撤销后替补期限由原则3年缩短为1年，并得申请展期一次，最长1年，以有效管理牌照额，避免长期闲置。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今天继续审查监察委员人事案，立委关注旧安基金使用争议，监委被提名人林慧芳表示，他时常反对超支并决算，如果确定基金使用错误，应该要由滥用责。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7: 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过去曾多次遭质疑使用不当，由于监委被提名人林慧芳曾长期担任就业安定基金管理会的委员，多名立委询问林慧芳对此的看法。林慧芳说，委员无法了解执行及使用状况， 但他审查预算绝不放水。
8: 我经常在这个就安委员会

0: 的讨论上面，最终的讨论我都一直在反对一件事，叫做超支并决算。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的这个预算执行的这个过程。过去其实我也很常在委员会里面呼吁这件事，我真的觉得一个原则就是说，对监察委员来讲，他重要的责任就是如果真的有违法的事件，那就应该要被看重。
2: 此外，立委也关注要如何保障国家人权委员会的独立性及身心障碍团体的权益。林慧芳表示，如果是独立人权机关的精神，应该要透过修宪将人权会独立出来，同时委员的组成也应纳入身心障碍者的参与，才有机会翻转现况。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3: 美国司法部今天宣布对11人提出刑事起诉，指控他们参与一项大规模婚姻诈欺计划，安排1000多起中国籍人士与美国公民之间假结婚，以便取得美国绿卡。起诉书指出，这项婚姻诈欺计划从2016年持续到2026年，由被告陈艾米、陈小梅及郑刚等人协调安排。外国人士为了取得假结婚及申请绿卡，支付给中介的费用最高约10万美元，而安排婚姻的中介则涉嫌从中抽取约5000美元的佣金。桃园61岁郑姓男子与岳母长期不睦，去年7月掌掴岳母，还将房门钉死纵火。郑男一审依杀人未遂判8年，另伤害罪判8个月，高院今天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判决指出，郑姓男子2025年7月21号晚间与岳母争吵，掌掴岳母桌下，导致岳母受伤。隔天趁岳母竟持铁锤钉子将房门钉死，限制其行动。当天下午，郑姓男子见岳母持螺丝起子凿孔，想要脱困，竟以汽油沾湿纸张点火，再入门洞引燃房内物品，造成火势延烧。所幸妻子及时发现并哭求，郑姓男子才持灭火器扑灭。警方，郑姓男子还在派出所拘留室徒手破坏监视器，警方调查并从手机讯息认定郑姓男子具有杀人犯意。桃园地院审理认为，郑姓男子身为受害人女婿，只因对岳母心生不满，人生命安全也对公共危险影响非轻，被捕后还破坏派出所监视器，所谓隐语非难，以杀人未遂罪将他判处8年徒刑，伤害及毁损公务部分应处8个月徒刑，得一颗罚金。案件上诉，高院驳回，维持原审判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嘉义市警方破获一个涉及毒品交易、暴力拘禁及恐吓取财的犯罪集团。嘉义市刑大在检察官指挥下展开查缉，并分多路将陈姓主嫌等7人全数拘提到。记者施金凯的报道。
5: 25岁陈姓男子与同伙在嘉义县市贩卖毒品牟利，并以暴力、恐吓、黑吃黑等不法行为强压被害人，施行拘禁凌虐，逼签本票作为主要经济来源。警方调查，陈姓主嫌担任贩毒集团高层，俗称养蜂人，以暴力、恐吓及毒品控制旗下小蜜蜂蔡姓男子。日前因怀疑蔡姓男子擅自施用要贩卖的毒品，于是率众将他押回公司后，持铝棒殴打，再以香烟灼烫胸口及四肢，甚至强压被害人到山区凌虐，恐吓要将他现场活埋，迫使被害人签立本票及借据后才将他释放。刑警大队增三队队长周明新说，
6: 将陈显等多名不法分子全数拘提到案，并查扣毒品、提供临时烟弹、铝棒及开山刀等犯罪工具。
5: 嘉义市警局局长陈明志呼吁民众，若遭暴力威胁或发现不法情势，应立即向警方报案，共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3: 不明人士冒用健保局名义发送陌生人加好友讯息，以健保卡异常即刻停卡为由，要民众点击不明连结。健保署提醒，切勿上当受骗。记者尤如纯的报道。
7: 陌生人加你好友，可要小心被骗个资。健保署承保组科长黄建强表示，上周接获不少民众反映 LINE 收到自称是健保局的陌生讯息，指民众健保卡有使用异常的状况，应该即刻停卡并附上网络连结。
8: 过去都没有看过这种有用 LINE 加连接的方式啊，它是陌生人的 LINE， 上面有讯息就

0: 要会有加入好友的确认的按钮，所以他可能就是随机加民众，然后顺便就会有那个连接这样。
1: 健保署澄清，健保署的 LINE 官方账号为健保署，不是健保局，请认明官方账号的蓝色盾牌图示。健保署也不会主动加民众好友，不明讯息可能夹带恶意的钓鱼网站连结，一时好奇点选可能会遭诈骗集团骗账号密码或个资，甚至是导致手机跟电脑中毒。如果不小心点了，紧速请专业资讯人员检视设备安全性，避免个资外泄或造成财损。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哥伦比亚强震至今已经有265人死亡，超过3500人受伤，另外有约500人失踪。搜救工作今天迈入最后阶段，救援人员力拼在黄金72小时结束前持续寻找生命迹象。官方数据显示，这起地震造成超过 1.1 万栋住宅倒塌，数千个家庭无家可归，许多人已经连续数夜露宿户外。许多哥伦比亚人自发投入救援，将饮用水、食物与物资送往受灾社区。各地的捐血中心外也排起长长人龙。现在时间12: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317.8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中线车道两台车发生事故，另外内线车道正在修剪花木，造成后方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龙井入口匝道两台车事故，其中一台有翻覆情形。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交流道车行速度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的平林到头城路段沿线车速50-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10.9公里过了南桃园，中线车道有大货车自撞侧翻事故，另外先前西行的机场系统入口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美国官员周三表示，美军预计在9月30日前完成自伊拉克撤军，结束自2003年入侵伊拉克、推翻海山政权以来的驻军。伊拉克总理扎伊达表示，这是固定且最终日期，并宣告10月1日起，境内将不再有任何外国驻军。美国和伊拉克的关系未来将转向经济与安全合作，并以相互尊重主权及共同利益为基础。国道三号苗栗后龙路段今天发生连结车自撞翻覆事故，散落物波及多部车辆，肇事驾驶轻伤送医。国道二队研判疑似精神不济酿祸。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5: 13号凌晨3点多，53岁刘姓男子驾驶连结车，车上载于面粉，行经国道三号南向126公里苗栗后龙路段，疑似因为精神不济，自撞内侧护栏后侧翻，货物散落南北双向车道，波及2部大货车及6部自小客。刘姓男子一度受困车内，消防人员救出送医。国道二队后龙分队小队长苏信仰说，
6: 本起事故造成刘男四肢擦挫伤，意识清楚，送布利苗栗医院诊治，其他人员均无受伤。现场该全连结车侧翻于中央分隔岛，横跨至北向车道，货物亦散落在北向车道，由高工局大甲公务段清扫，现场于7:38排除，全线恢复正常通车。
5: 国道二队指出，事故相关驾驶酒测值均为零，后续由后龙分队依规定处置，呼吁驾驶人避免分心或疲劳驾驶，以确保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2: AI 时代来临，调查显示上班族对工作遭 AI 取代的担忧程度，满分10分平均达6.29分。此外，有近60%受访者处于想开始学习 AI 但不知道如何开始或没有兴趣的状态。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7: 2026上班族 AI 焦虑与职涯准备调查结果指出，受访者认为最容易被 AI 取代的工作，第一名是普通翻译，其次则为行政文书、美编设计等。相对最难被取代的能力则包括

0: 人际沟通、情绪判断与现场应变。在求职竞争力方面，调查显示 75% 受访者感受到企业对 AI 能力的要求增加，高达 85.7% 认为具备 AI 能力有助提升求职优势。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局长王秋冬表示， AI 不只是属于工程师或科技业的专有名词，也正在改变金融、通讯、制造等各种工作场景。他也宣布15号将邀请148家企业集结圆山花博公园争艳馆征才，
1: 而且我们在现场也安排了三场主题讲座，协助青年看懂企业它是怎么样的选人。讲座邀请到 Tesla 特斯拉的前招募主管，以及1111人力银行的策略长，以及半导体外商、职涯顾问等业界专家。
0: 本次 AI 产业就业博览会以产业链分为核心技术指标企业区、 AI 数位服务与平台区及智慧生活产业区三大展区，活动详情可到台北就业大补帖活动网站查询。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年多糖罕病宝宝初期症状不明显，多半四岁多才被确诊，错失黄金治疗期。马偕医院研究证实，新生儿自费筛检可以将诊断年龄提前到三个月大，及时治疗，翻转病童一生。记者尤纯的报道。
3: 年多糖症是一种遗传性基因突变疾病，发生率约5万分之1。台湾每10万个宝宝就有一个人罹患这种罕病，初期症状不明显，通常要看过6个医师才会被确诊。马偕儿童医院国际罕见疾病中心主任林祥宇表示，医疗团队历时10年研究证实，把年多糖症检测纳入新生儿筛检的勾选项目中，筛检83万多名的新生儿，筛出了31名年多糖症宝宝，比起过往得等到4岁多才确诊，大幅提前到3个月内就能及早诊断治疗，更能延缓器官智能受损的程度。研究成果也登上了国际期刊。
4: 在这个时候，如果及时介入酵素替补治疗以及稻田干细胞移植的话，可以让这个年多糖症的病人得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3: 小宝出生1个月，因为新生儿筛检异常，后续接受诊断治疗，如今已经6岁。林医师呼吁家长务必在宝宝出生后进行新生儿筛检，而年多糖症检验属于自费选项。许多家长因为对年多糖症的认知不足，建议可以向医护人员咨询，为宝宝打造最全面性的保护。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男子长时间在没有空调的铁皮屋工作，大量流汗却没有及时补充电解质，四肢无力被紧急送医，确认罹患严重低血钾并横纹肌溶解症，差一点送命。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刘姓男子长期在闷热的铁皮屋内工作，虽然没有直接烈日曝晒，却每天汗如雨下，一天得换好几件的衣服。后来出现双上肢无力，连手都抬不起来，没多久症状恶化到双下肢无力，甚至无法站立跌倒。彰化医院肾脏内科医师黄耀轩表示，抽血检验发现已经属于极重度低血钾。
6: 那检查的发现抽血钾离子很低，低到只有 1.5， 那正常人的钾离子是 3.5 到 5.0 的水准，所以是严重的低血钾。那另外也发现他肌肉酸痛，也顺便验了肌肉酵素高达27000多，远比正常的300以下高了好几倍，所以有横纹肌溶解症的状况。
5: 黄耀轩医师提醒，夏季高温、户外或闷热环境工作、高强度运动等大量流汗族群，除了补充足够水分之外，也应补充含有电解质饮品，像是运动饮料、牛奶、椰汁水等，并且从日常饮食摄取富含钾离子的食物，香蕉、奇异果、番茄、洛梨、菠菜，以维持电解质平衡。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远离代谢症候群危机，屏东县政府卫生局推广健康 ACE 生活法则。记者宋玲的报道。
7: 健康 ACE 生活法则指的就是 active 动态生活，养成规律运动习惯， control 健康管理，以及 eat 均衡饮食，选择原型食物，而且少油少糖以及少盐做起，摆脱代谢症候群的威胁。卫生局长张秀君表示，腹部肥胖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健康警讯，腰围不仅关乎外表，更是代谢症候群的重要指标。
8: 现在代谢症候群就是要量腰围，我们代谢如果你腰围过高，然后三高或者体重 重过重，这些就会。那我们现在优先就是要求大家能够控制体重，量腰围啊，把饮食的健康饮食带入你的生活。
7: 目前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与千禧之爱健康基金会正在举办 AEC 王牌在手，健康有我的网络活动，只要到8月31号以前，民众可以透过 UniOpen APP 完成动态健走、健康量测以及均衡饮食等任务，累积健康行动值，就能够参加健康好礼抽奖。详情可以上屏东县政府卫生局官网查询。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桃园捷运绿线初期通车进入关键阶段，市长张善政今天视察 G13 南竹中正北路站，宣示持续朝年底通车的目标迈进。记者静杰的报道。
9: 张善政市长表示，捷运绿线 G13 站位于芦竹区和桃园区的交界，车站设计加入南坎溪河畔景观与在地农田皮塘意象，打造兼具机能和环境友善的现代化绿建筑。他说，绿线 G13 站串联桃园旧市区、芦竹生活圈及周边新兴产业聚落，是绿线北段优先通车范围首座完工的车站，象征工程持续朝年底首阶段通车的目标持续迈进。
10: 我想这个非常挑战，但是我们压缩工期，但是绝对不会压缩品质。我们一天当两天用，目标就是在今年年底真的要能够通车。
9: 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长刘庆峰表示，绿线第一阶段历时3年8个月施工，目前 G11 艺文特区站到 G15B 坑口等7站已经接近完工，这比原本预计的6到8年工期提前许多，年底营运后将可串联桃园艺文特区、芦竹和机场捷运。目前施工团队将在确保安全品质的前提下，循序完成初勘、旅勘和各项通车前准备。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欧洲迎来近30年最壮观的天文盛事，数百万人目睹这场罕见的日食奇观。其中，西班牙部分地区陷入短暂的全黑日全食情景，英国广大地区则可以观赏到遮蔽率高达90%的日偏食。2026到2028年间将迎来日全食黄金时代。追逐日食的天文迷可以到全球各地欣赏3次日全食。媒体报道，重头戏将在2027年8月2号登场，届时将有世纪日食之称的天象，全食阶段最长可达6分钟23秒。迎接英仙座流星雨，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15号晚间在满洲乡加乐水风景区举办活动，邀请国内外旅客一起成为抬头族，追星许愿。记者宋玲的报道。
7: 打造全台具有特色的夜间观光品牌，屏东县政府持续推出年度系列活动屏东追星记，今年更结合年度最受瞩目的英仙座流星雨，邀请游客在璀璨星空之下许下心愿，实现愿望留给星空，回忆留在屏东的浪漫旅程。交通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11: 屏东追星记，那我们也没有太多的一些污染源，那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蓝十字星关心的地点，是放在满洲。
7: 2026年英仙座流星雨活跃期是7月17号到8月24号，几乎整个8月都是观赏流星雨的好时机。屏东县政府在8月15号晚上8点到10点，在满洲乡加乐水风景区举办月月有星空英仙座流星雨活动。当天晚上的8点05分，英仙座流星雨辐射点将自海平面升起，当时的月亮已经落下，在无月光影响的环境之下，更有机会欣赏划过夜空的流星，享受最纯粹、最震撼的观星体验。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云林县有丰富的竹林资源，今年台湾竹博览会云林展区将在周6登场，县府也将透过体验、饮食及文化活动，带领民众认识在地的竹子产业。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12: 2026台湾竹博览会云林展区将于8月15日至9月28日登场。今年县府以梦中竹为核心，串联斗6糖厂竹创基地与草岭石壁山林地景，推出竹寮漫旅、 竹市集、竹梦地方学及石竹全纪录四大特色活动，融合石农教育、竹工艺体验、森林疗愈、饮食及文化活动，带领民众走进竹产业链，感受从产地到生活的永续魅力。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副署长张岱说：“
13: 那每隔两年会办一次竹博览会，那今年那在包括台北总共有七个展区。”看到云林县政府在两大基地，包括竹创基地以及山上的这个疗愈基地的部分，那已经举办了一系列非常非常丰富的活动。那这两个平台其实对于竹文化、竹的利用上面的推动都非常非常的具体，而且有成效。
12: 县府

0: 表示，今年云林展区也以“竹田味深呼吸”为活动主题，邀请民众一起走进云林，认识竹产业与竹生活的多元魅力。景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31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南部及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吴依妮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5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6.7公里过中和交流道有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南下144公里在通宵路段前外线车道掉落木条，南下龙井入口匝道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其中一台有翻覆情形，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请您改由台中方向上龙井交流道，国道二号西向的14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前铝梯掉在外线车道，另外西向的10.9公里先前过南桃园的中线车道大货车自撞侧翻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0号双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云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清晨和傍晚，高龄长辈出门散步、买菜的高峰期，提醒长辈们，这时候天色通常比较昏暗，出门一定要穿着亮色衣服或佩戴反光照明配件，提高自己的能见度才安全。
3: 没错，走路时也要遵守号志，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千万不可以从马路中间直接穿越，更不要在绿灯秒数不够时勉强抢快通过，多绕几步路，走人行道和斑马线绝对更安全。
4: 长辈朋友，天色昏暗，出门请穿亮色衣物，过马路遵守号志，走斑马线不路中穿越，多一份专注，多一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

0: 车去高雄。
1: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0: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1: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

0: 可以询问哦。
1: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咯。
0: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2: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3: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2: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3: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0: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7，欢迎加入今天8月13号礼拜四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真人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好的，今天呢，我们节目呢跟花莲分台一起来做联播哦。妍玲姐姐呢去上课去了，去进修。哎，他去升级哈，进场升级，哈哈。哎，我说的真的就是跟广播相关的升级哦。他有跟我讲说啊，他要去上课啦哈。好的，那今天呢就由弟弟哈小弟来代班，那就是在我们花莲地区呢听到的，跟我们台东地区呢节目呢都是一样来做联播的。好，那同时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一样都会提供给大家华东地区、花莲、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好的，今天早上起来呢，好像感觉到这个空气当中呢，有一点点凉凉的风吹过来，哇，不知道是尴尬是对啊不对哈，好像水汽真的有稍微的增加了一点点，不过呢，中午前后还是一样闷热炎热哈。好，要提醒您呢，不管是要外出的、工作的，或者是在太阳底下啊，可能要忙碌的啦、工作者啦，都还是要注意一下，适时的多补充水分。好，那同时你要做好防晒，最好呢齁就是在套筒岛的时候可以躲到这个室内啦，或阴凉通风处，这样子是会是比较好的。好的，到底呢接下来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然后今天的一天齁温度啦齁，或者是到底有没有下雨的几率呢，待会在歌曲过后我们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咯。先送上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曾沛慈。

这一首歌曲收录在他的专辑《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专辑名字非常长，但是歌名很短，是不是？你也

杯都醉。听到的是一首台语歌，曾沛慈《心事》。好的，这首作品呢，有一点非常可爱哦，又有一点俏皮的感觉，非常适合呢曾沛慈有一点点微甜，然后有一点俏皮的嗓音。下午的1:12，我们来关心在今天8月13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了。来看到呢，在今天哦，中央气象署表示，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在台湾的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澎湖、金门、马祖外岛地区呢，要注意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在下午的时候呢，大台北跟北部山区要注意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8月14号，那在受到了西南风增强的影响之下，台湾南部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的情形，中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也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也要注意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下午呢，在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好，所以这两天看起来呢，随着这个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各地的水汽都有增多，下雨的几率也会增加，所以外出如果需要到其他地方的哈，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相关的天气变化了。那中央气象署也表示呢，未来一周会持续受到了西南风加上了低压带的影响，所以一连6天的时间呢，全台呢都有机会有下雨的情形。其中呢，明天到后天的水汽比较多，所以呢，在中南部以及午后的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那在后天南部呢，可能会出现短延时的豪雨。

未来呢，没有降雨的时候还是有高温哦，高温局部呢是可以上看到36度。好，那来关心到呢，今天各地晴时多云的天气，温度呢还是要注意哦，高温呢达到了34到36度左右，特别呢是在台北啦，还有我们的大台北地区东半部以及中部，还有呢靠近内陆地区呢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外出的时候防晒水分的补充还是相当重要的。中南部呢持续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今天清晨到上午对流从海面一路，所以呢有局部的短延时大雨发生的机会，中午呢在午后有雷阵雨在各地发展比较明显，其中大台北跟北部山区要注意有局部大雨的情形。明天到礼拜天呢持续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所以水汽呢是会持续增多的，中南部的雨势特别明显，尤其后天南部甚至有短延时豪雨出现的几率。那到下个礼拜一开始，受到低压带以及西南风的影响，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整体环境的水汽呢还是一样偏多，南部、东半部甚至大台北地区也会有局部降雨发生，其他地区有午后的雷阵雨的情形。所以看下来呢，如果说在东半部地区，我们台东被漏雨这样的情形，可能要等到下礼拜吗？拜托有一点点的雨水，就是稍微让土地比较湿润一点点啦。好，再来观察到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在台风动态方面呢，目前距离台湾的东方大约2500公里的海面上的南卡台风，目前呢是属于轻度台风，未来强度不会有明显的增强，那研判呢对台湾也比较不会有影响。好，那今天到后天都是年度大潮期间，所以如果是在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半部嘉义以南地区，都还是要注意涨潮时可能会有积淹水，甚至出现海水倒灌的情形。那宜兰地区呢，今天清晨在满潮期间，潮位呢已经超过了警戒值，到了后天都要注意年度大潮对低洼地区带来的影响。温度方面呢，未来几天没有降雨的时候都会是比较闷热的，尤其是在北部跟东半部中部地区都有可能出现降雨，没有下雨的时候呢还有可能会出现32到34度的高温，内陆沿海地区有36度高温出现的机会。再把焦点转到我们台东跟花莲在地的天气，台东今天呢是多云时阴，那要注意纵谷地区午后有短暂的雷阵雨，也要注意呢有局部的高温。今天白天呢是天气多云时阴，降雨几率20%，气温来到了26到33度，感觉上比较舒适到闷热的。风浪的部分，台东今天是偏西转西南风，平均风5到6级，阵风8级，上午转4到5级，阵风7级，浪高1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好，今天闷热当中呢还是有下雨的情形，外出的时候雨具带好，当然最先注意的就是要防晒，多补充水分啦。高温的部分不要在太阳底下直晒太久哦。再来呢，把焦点转到我们花莲在地的生活天气。花莲今天呢是多云时晴，天气整体呢都是比较舒适的，降雨几率20%，气温来到了27到32度。好，那一样是舒适，不过中午前后呢是比较闷热的。今天花莲的风浪呢是偏南转西南风，平均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1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今天花莲呢闷热当中还是有降雨的几率20%，户外活动的话一样呢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雨具也带好。以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上午的1点18分。听到的一首歌曲也是台语歌，他唱台语也是有可爱的感觉哦，他是蔡昌宪，继续挂起玲珑塞。

下午的1:26，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Karen CC FaceTime。我很喜欢把那一种就是有共同的乐器编曲的歌曲呢，会放在一起。刚刚蔡昌信的《玲珑 C》有那个电吉他的哦，非常温润的音色。Karen CC 感觉好像也是用了同一把哦。无独有偶呢，我之前很喜欢把 Karen CC 的 FaceTime 呢跟这个抒情歌 J 上的抒情歌接在一起，我觉得哇，感觉好像都是同一把吉他弹出来的音色哦。好的，我们要带大家呢来关心我们的路况资讯。先来关心在我们花莲地区的朋友。好，来到了台八线的中横公路，提醒您在官员合欢派出所前 114.6 公里当中，那道路呢在这边有相关的管制以及放行的时间。那我们来看到呢，下午的放行时间是3点到3点5分，以及下午的4点半到晚上的6点钟。那要注意呢，在6点钟过后，晚上6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都是封闭管制的。好，那假日呢也是以这样的这相关的管制时间来管制通行。好，所以要请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呢，要配合现场的管制指挥规定。在天祥到太鲁阁路段167.7到184.5公里道路当中呢，有相关的管制跟放行的时间。那一样在下午的放行时间是3点到3点05分，以及下午的5点钟过后到6点钟也有做放行。好，那一样呢，晚上6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都是封闭管制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28。待会1:30，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新闻播报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在瑞典举行的 WTT 欧洲大满贯赛，世界排名11的台湾黄金混双林昀儒郑怡静今天在次轮以3-0横扫美国组合梁吉善陈依依，挺进混双8强，接下来将挑战头号种子韩国组合林中勋申宇彬。一名妇人收到莫名邮件，通知新增一笔16000多元的消费，她心急如焚跑进派出所求助，经员警细心检视手机内容，确认是钓鱼简讯恶意连结，及时阻诈。记者黄志伟报道。
2: 家住彰化福兴的梁姓妇人收到诈骗集团随机发送的邮件讯息，点阅查看，得知自己莫名其妙有一笔消费新台币16791元。鹿港警分局外中派出所柯汝霖所长表示，幸好妇人相当机警，及时向值班警员许兆志咨询求助，没有点进诈骗集团钓鱼简讯恶意连结。
3: 本分局员警日前担负值班勤务时，见辖区有一名民众心急如焚自所求助，遂先安抚其情绪后协助了解。该案情况为该民众发现有一笔非其本身所消费之消费记录，经过员警细心检视其手机内容及讯息后，发现此为典型之钓鱼诈骗手法。为让该名民众更加放心，员警并同时拨打165反诈专线求证，方让民众安心离所。
2: 鹿港警分局提醒，民众接到可疑电话或讯息的时候，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电话，亦可就近向分驻派出所报案，让不孝诈骗集团分子无机可乘。景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捷运三莺线正式通车，试营运满1个月，自8月16号起延长营运时间，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提供全时段服务，欢迎民众免费搭乘。记者刘威报道。
4: 捷运三莺线从6月30号通车试营运至今，广受市民热烈回响。市长侯友宜提到，目前平均旅运量在平日大约2.6万人次，假日为5.2万人次，带来运输效益还有观光热潮。为了满足民众搭乘需求，在8月16号开始将延长试营运时间，
5: 从早上6点到晚上24点全时段营运，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所以还是欢迎我们市民朋友来免费试营运。
4: 此外，根据新北捷运公司分析票卡数据，归纳出三莺线初期的3大旅次特征，其中高达80%的旅客进出站集中在具有转乘功能、临近观光景点还有人口密集区的6大核心。新车站像是顶埔站、莺歌站还有三峡站等，高达60%的旅客搭乘三莺线是为了转乘板南线。除了向外转乘，在地移动需求也十分强劲，其中三峡区内或是莺歌区内的短程移动占比达24%，而三峡到莺歌之间的跨区移动也占了22%，显示捷运有效缩短了三莺地区的生活圈距离。景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苗栗亲子馆暨青创公社民营托婴中心启用，9月1号起调降临托费用，每小时家长仅需支付100元。记者陈怡玲报道。
6: 苗栗县政府利用旧县议会空间拆除后新建亲子馆暨青创公社民营托婴中心，并委托仁德艺专营运。亲子馆内设有0到2岁婴幼儿专区、综合多元亲子游戏区、婴幼儿体能区及户外骑乘车道区，并规划课程提供0到12岁家庭亲子活动及托育服务，采线上预约及现场报名入馆。县长钟东锦说，
7: 亲子馆的设立除了亲

0: 亲子的游戏之外，当然另外我们比较重要的托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哈。那刚刚我有宣布，我们在这个临托的部分，就是临时托婴，本来每个人就有120小时哈，那个是自己150，那个县府150。那我之前就交代社会处，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那我们确定9月1号开始就改成这个家长只要负担100块。
1: 县府社会处表示，托婴中心的部分今年收托60名幼儿已经额满，明年预计增加至90名。金广记者陈怡林、妙笔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4: 最近一直听到依托米子丧尸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5: 就是不法分子把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6: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4: 没错，依托米子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5: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6: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4: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5: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6: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5: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6: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5: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7: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8: 哎，辛苦是有啦。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7: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8: 当然，像是补助子癫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3-1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7: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8: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9: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0: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9: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11: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12: 我们都是后速兵，
13: 一起现身说法，
11: 拒绝上当。
13: 近期诈骗集团手法层出不穷，一位曾差点被假监警诈骗的阿姨现身说法，提醒大家这些话术要特别小心。
14: 最一开始的

0: 时候打我的市话，然后跟我说我的一只手机号码20000多块都没有缴。他讲的那只电话号码不是我的，所以我一直跟他讲我没有这只电话号码。他说那这样子我们要强制的停话哦。后来他就挂断了，挂断了没多久就电话又来了。他说我是165反诈骗的警员，刚刚有收到电信业者说你有一支电话号码，那这样我们要从这一支电话号码来追踪是不是诈骗集团。他就说我们用那个 LINE 来通电话，加 LINE 了以后他就我请我们小队长跟你通话，然后就换一个女生，他说他姓黄。这支电话有涉及到那个灵谷塔的诈骗案哦，已经诈骗了2000-3000万了。我一听我很吓一跳啊，我说这支电话绝对不是我的。他说那检察官有传你到案说明，你都没有到案，你现在就是准备2套衣服，我们要派人去帮你接下来开侦查庭。也有跟我讲说我们侦查不公开哦，你连你先生小孩都不能讲哦。我一听更吓了啊，他说你现在首先听我话哈，你就先把保险解约入你的账户，然后你就领563出来。我说为什么？他说要当证物用啊，啊你手机不能过啊，因为我们要追踪，然后就去邮局保单的解约。我就在跟银行行员这样讲，他说没办法啊，我儿子要结婚啊，必须要买首饰啊，这个是他教我这样讲。办了解约以后我就提领10万块，刚好他的提款机没钱哦。那时候我是满头大汗，又急又慌，反正就是整个心都是定不下来。然后冷气一吹，哇，凉了，凉了以后心里突然间想说不对，我好像被骗了。然后回到家以后我就赶快说不好意思，我现在手机只剩下2-3%，你快要断电了呢。我把手机关掉以后我赶快先去厕所，我说那我先去厕所一下再跟你讲实话可以吗？他说可以可以可以，我就赶快去厕所就打给165。
1: 阿姨最后与警员联手一起将诈骗集团车手逮捕到案。负责侦办的基隆市警察局第4分局侦查队警员王凯辉再次提醒大家，假检警的诈骗手法。
2: 正常的，我们正常的公务机关不会怕你说把电话挂掉去求证、啊、如果你有收到这些东西的话，你可以打去该管的地检署，像是如果是基隆地检署，你就打去基隆地检署问我在什么时候有收到某某案号，哪个检察官联系我，请我去开庭，他们就会告诉你有没有确有其事。哦，并不会像说我传给你，那要遵守侦查不公开，你不能跟任何人讲。哦，这种情况是不可能会发生的。那如果是假检警的部分呢、啊？如果联系你的话，你需要求证，那你可以就直接前往就近的派出所，那由派出所警员来跟他确认说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那如果你真的是很担心的话，就是直接用手机打165帮你解惑，这样是会最方便的。诈骗集团主要都是在利用那些被害人，他一开始接到电话会紧张啊，不管谁说你涉及案件，那心里都如果没有一个底，他就觉得自己无辜嘛，就会紧张，又不让你去联系其他人，那就是在慌忙之下、啊、就会被诈骗集团那些一步一步诱导，可能就是照他操作，不会多想。就是像阿姨一开始说哦，他去解除定存，他也没有想说如果真的是警察的话，为什么会叫我用说帮我的儿子做那个嫁妆的名义哦去解除定存？不直接跟他说，那个警察跟我讲哦，涉及案件要叫我解除定存，就只要有那个时间好好的思考，不要那么紧张，就比较不会受到诈骗。那还是希望啊，如果就是真的有遇到这种事情，还是可以去就近的派出所，或是直接拨打165，然后寻求我们警职人员的协助。

开车行入阮心爱的佛门山，想要知影上新的路况，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是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是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我是陈竹生。祝福大家开车平安。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佩蓉改版的这一首作品《查甫咪查甫咪》。小的1:48，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在今天呢，我们下午的1:00到4:00的节目呢，都是跟花莲分台一起来做联播。我们继续来关心呢，在花莲地区的路况资讯。来到了台九线，在苏花公路苏澳到崇德路段呢，在路段当中

中要提醒您，今天8月13号哦，那因为配合了陆军任务的需求，所以会有相关的机动交通管制。那目前呢，在我们的苏澳海事到南澳分驻所这边呢，从今天晚上10点到凌晨的12点，在104公里到124公里当中会有现场的交通管制。好，那要请大家呢配合现场的这个相关任务需求来做交通的引导跟指挥。好，所以要配合现场的这个人员的引导指挥来行驶。在大清水明隧道，在159.4公里有复建工程在进行，那道路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大概是30分钟呢放行一次。经过这里，也要请您配合现场的引导指挥。再来到了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在和平路段61.2到61.5公里有冰波作业，这里每30分钟会放行到车辆呢疏散为止，假日呢是没有管制的，5点之前都是每30分钟管制的方式。继续来到了台九线，在花东公路当中，凤林镇的中正路一段在225.8到227.5公里，道路当中呢有人孔盖的施工工程。另外呢，在瑞北台铁高架桥的路段，好253.5公里，在路段当中有台铁的施工工程。那这里呢，右侧车道全天候封闭管制。来到了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公里，在路段当中有路基的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双向通行。在台23线东富公路富里小天祥路段7公里到7.5公里有挂网的边波挂网沿栓施工工程。好，那在5点之前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来到了台30线，在南安瀑布路段4公里处有边坡保护工程，那这里在5点之前也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51分。

I got your back。听了歌曲，对 Juju Jones 这首歌曲 My Bro。

听到的歌曲就是中的 My Bro， 非常热血的一首摇滚歌曲。下午的1:55。好的，我们要把路况焦点呢转到我们台东地区了。来看到呢，在我们台东啊，在槟榔外环段的路段当中呢，今天呢是有施工的。好，那是在我们的台九线351到353公里。那路段当中呢，在今天早上10点是有开放通车。那要注意的是，在台九线跟东49-1的路口这边啊。会有车种的分流，那机慢车跟汽车要请您依照号志啊，还有实志来通行，以测行车安全。另外来看到呢，在市区的在水管线的施工工程还是在进行当中，那停水施工的区域呢是在我们的博爱路、强国街还有胜利街当中的周遭巷道巷弄之间，那施工会一直到8月21号，记得啊提醒大家都还是要储水备用哦。再来跟大家做一下预告哦，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在我们的太平西路堤当中呢会做道路的养护作业。好，所以呢也会有分段的交通管制。那15、16这两天礼拜六礼拜天呢都会实施分段的交通管制。8月15号礼拜六早上8点到下午1点马兰桥到日光桥分段管制。下午1点到晚上6点是日光桥到南王桥分段管制。那另外呢在隔天礼拜天8月16号早上8点到晚上6点中南王桥到太平桥也有实施交通管制。继续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当中，要提醒您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超速，违规会被罚还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58。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有七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 317.7 公里在永康前有两台大货车跟两部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封闭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35公里中和隧道出口外线车道有三台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10公里左右，西向在14公里南桃园前的外线车道有铝梯掉落。稍早在西向 10.9 公里过南桃园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4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 1.6 公里过新庄一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稍早在北上1公里泰山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西向 8.6 公里过了大发交流道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提醒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3: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4: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妈，我回来了，爸咧？
6: 刚好你爸。

0: 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1: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0: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

0: 地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1: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一项服务。
0: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1: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3: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4: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3: 对啊，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4: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好的，听到这样子呢，都是非常哦，这最近很流行的，以前有流行过，但是现在复古风又流行回来了。好的，这种曲风呢，就是叫做 City Pop。不知道为什么呢，这种后面的那种电子钢琴的感觉就很像是很适合那种场景，就是可能现在小朋友比较不知道齁，以前在唱 KTV 的时候啊齁，不管是唱你歌还是我歌的年代齁，好，这个都会有那个城市的街景啊，然后霓虹灯啊齁，闪烁的那个街景的感觉，然后呢有很多的车子开过去，然后有一个人漫步的走在那个街上齁，对，就是想象的说这样子的那个场景。好，这也是呢从日本呢70年代80年代呢流行到就是我们台湾的这种的就是 City Pop 的曲风，那里面呢也是融合了这种 Disco 跟节奏呢，还有就是爵士蓝调的这样的曲风在里面，所以你会听到那种古典还有那个 Disco 的感觉，哇，好适合跳慢舞哦。好的，下午第二个小时的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心路况资讯。来到了台九线的纵谷线，在池上大桥的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鹿野路段在台九线332到333公里有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那还有树木的修剪维护作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在台九线龙过脉路段342公里270到310公尺以及717到745公尺这两个段落都有边坡的施工工程，那是单线双向交通管制。继续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在大溪路段台九线406到407公里道路当中呢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这里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2公里400到500公尺这里山侧边有挂网的作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也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的414公里800到750公尺有挂网的作业，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好，一样是在大鸟路段的台九线双向415到416公里有照明设备的增设还有改善工程在进行，那这里占用了双向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一样是呢大鸟路段的416公里800公尺处有挡土墙的

施工占用的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好，那同样是在我们的大鸟路段当中，台九线415公里到415.7公里，在路段这边呢是有公路的哦，这个景观改善作业。好，那也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继续来到了台九线高架桥的路段，428到432公里，道路当中呢是有设备的巡检作业，那目前呢是占用了双向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

好，继续呢，一样是在我们的台九线当中的南新路段，在425公里到425.1公里有疏通下水道的工程，那是占用的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再来看到呢，经过了南回公路荒野到屏东丰港这个路段当中，三个段落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路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点16分，讲到了复古 City Pop， 就不得不提到这个乐团啦。他们是 IC Ball 冰球乐团，这一首作品《能不能害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非常经典的作品蓝心湄的《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这一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 CD Pop 的作品哦，就是有这一种大家听到后面很多的这个音效哦，还有呢这种电子的处理方式非常的非常的复古，但是现在又是很流行的曲风。下午的2:24，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样呢来关心路况资讯。好，来到了南横公路呢，来看到海端乡出来潮路段台二十甲线在17公尺到940公尺这边有配电的外线工程，那是占用了双向车道来做施工，那是半半施工的方式，经过要请您配合现场的引导指挥。梅山口到向的路段呢，今天礼拜四都还是管制禁止通行的。另外呢，丽园路段在161.1公里以及150

15.2公里这两个段落的施工啊，今天也是暂停施工。立山隧道路段台二十线双向177到178公里道路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是机动管制放行的。雾路到新武路段台二十线在179到195公里道路当中有8个施工地点都是灾害的修复工程，那也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经过这里要请您留意配合现场的管制指挥通行。今天在195公里当中还有机动管制点要请您注意一下啊，这道路的相关的通阻以及配合现场的引导指挥。

好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除了路况资讯，我们要带给大家呢健康的哦，这个生活当中健康相关的讯息。来看到呢哦，虽然说现在是炎炎夏日，对不对？给淘汰牙牙，但是有的人会觉得说，好像觉得还好啊，哦，我没有流汗啊，也没有觉得很热啊。哎，这样应该就不会中暑吧？好，那根据呢这个重症医学专科医师黄轩黄医师表示呢，这个夏季哦，其实在暴雨来临前呢，都比较容易出现高温或者是高湿的环境，安尼hip热 hip 热哈，安尼hip 好，所以你不会觉得说好像晒，但是会觉得闷闷热。好，那人体呢，即使大量流汗，汗水呢也有可能难以蒸发哦，就是因为哈外块环境。休息吧，太闷热了。好，那身体呢没有有效的散热，这时候反而呢会出现心跳加快、头晕、恶心、无力等等热伤害的症状。好，那人体呢主要就是透过汗水蒸发来带走这个皮肤表面的热，所以当环境呢同时，处于这个高温高湿的状态，空气当中的水汽增加，那你汗水蒸发的效率也会跟着下降。我刚刚讲什么因为这个肌肤嘛要散热，所以会流汗嘛，对不对？好，那空气当中如果又闷热，水汽也增加，这时候呢，你的那个流汗的效果就好像会比较差一点点。好，那纵使呢虽然说你已经汗流加倍，衣服都已经湿透了，不表示说你身体呢就有成功的降温哦。好，所以呢根据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资料也指出，高湿度呢其实会降低这个汗液的蒸发，好，那削弱人体的散热能力。好，所以呢当然就是提醒，就是以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为判断。好，那你也要注意一下，就是不要在这个高温环境之下呢，站太久或者是闷太久。好，那如果呢同时出现呢这个大量流汗的情形，其实也会造成这个水分跟盐分的流失。好，那这时候呢你的身体为了散热持续运作，所以你的心跳可能会加快，那你的血液呢就会往皮肤来输送。好，这时候呢可能有的身体比较就是有感觉的会出现头晕、头痛、恶心，甚至全身无力等等的症状。好，这个就是热伤害的前兆了。那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导致注意力下降，反应迟钝、烦躁、抽筋或者是晕倒。好，所以一定要请大家呢真的就是如果说这个在比较炎热天气之下啦，不要只是看外面有没有太阳气温跟温度还有湿度都是相当重要的。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28。刚看到这个资讯，在今年已经进到了他出道20周年了，你没有看错。嗯哼，20周年哦，他是 Evan Yeo 蔡明佑，在今年的8月21号呢，即将发行他的出道20周年的新专辑。喜欢 Evan Yeo 蔡明佑的，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喽。听到这一首作品《爱的自由式》。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有民众接到先买后付订单通知的邮件，要求点击连结，并且支付新台币16194元，察觉有异，到派出所求助，警方及时的成功拦阻诈骗。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2: 台西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受理一位陈姓民众报案，成功拦阻钓鱼连结诈骗。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3: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受理民众报案，曾收到假冒公司寄发的订单付款邮件，点击连结后被要求提供个人及金融资料，警方研判为钓鱼诈骗，立即拦阻，并且提醒切勿输入任何资料。
2: 经了解，陈姓民众收到可疑电子邮件，因为对方以订单付款为由要求点击连结，并进一步搜集个人跟金融资料。原警林威柱、吴家柔研判是典型的钓鱼诈骗手法，立刻向他说明切勿点击或输入任何资料。警方呼吁民众收到订单通知付款、账务异常等可疑讯息，应该提高警觉，谨记陌生连结不要点，个人资料不要填，可疑讯息先查证。有疑似遭遇诈骗情形，可拨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察机关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嘉义市警方破获一起涉及毒品交易、暴力拘禁以及恐吓取财的犯罪集团。嘉义市刑大在检察官指挥下展开查缉，兵分多路，并且将陈姓主嫌等七人全数拘提到案。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4: 25岁陈姓男子与同伙在嘉义县市贩卖毒品牟利，并以暴力、恐吓、黑吃黑等不法行为强压被害人，施行拘禁凌虐，逼签本票作为主要经济来源。警方调查，陈姓主嫌担任贩毒集团高层，俗称养蜂人，以暴力、恐吓及毒品控制旗下小蜜蜂蔡姓男子。日前因怀疑蔡姓男子擅自施用要贩卖的毒品，于是率众将他押回公司后，持铝棒殴打，再以香烟灼烫胸口及四肢，甚至强压被害人到山区凌虐，恐吓要将他现场活埋，迫使被害人签立本票及借据后才将他释放。刑警大队增三队队长周明星说，
5: 本局刑警大队增三队在嘉义地检署检察官黄天宇指挥侦办下，协同第一分局侦查队等三队，将陈显等多名不法分子全数拘提到案，并查获毒品、一公斤时间弹、铝棒及开山刀等犯罪工具，全案依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行移送法办，陈显也并经法院裁定羁押期间。
4: 嘉义市警局局长陈明志呼吁民众，若遭暴力威胁或发现不法情势，应立即向警方报案，共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1: 高雄后进行近期受到豪雨以及连日阴雨影响，出现零星的鱼群死亡，环保局研判可能跟大量有机物进入河川，造成水中溶氧降低有关，目前已经启动了应变机制，加强水质的监测以及污染源的稽查。记者黄义豪的报道。环保局表示，后近期七月也曾经发生鱼群死亡，研判豪雨后大量有机物进入水体，在高温下分解耗氧，造成溶氧不足。为了降低水质异常风险，已经设置固定及移动式的监测设备，持续掌握水质变化。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6: 环保局自右上大牌检验水质，除溶氧较低外，其余数据无异常，研判新中治水闸门倒坝，导致水位过低，鱼只无法游动缺氧死亡，另正对后进溪沿岸餐饮业111家执行专案稽查，今日发现5家餐饮业排放含油黄浊污水不合格，皆依违反废兴法27条规定，除裁处6000到10万元罚锾外，并限期改善。
1: 环保局表示，将会持续强化水质监测、污染源查查以及跨局处应变，也呼吁餐饮业者定期清理油脂载油器，避免油脂进入排水系统，共同维护后。

0: 进溪的水质。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2度，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2: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3: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2: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3: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2: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3: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咧。
4: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依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5: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6: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7: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6: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7: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6: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又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7: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8: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9: Hello?
10: Is Mr. Zhuang there?
9: Speaking.
10: I'm calling about your recent online purchase. There's been an input error.
9: Wait. And you want me to redo the payment transfer?
10: How did you know?
9: Because I use the 165 hotline.
10: 165?
9: Mm-hmm. It authenticates stuff and weeds out the bogus.
10: Like antiques or gold?
9: Fraud of any kind. Like if you're scamming me. 165, I love ya.
11: Protect your interests with the Anti-Fraud Hotline, sponsored by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The National Police Agency cares about your safety.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就是啊，没有很多啦。Close friends 就是亲密的朋友。I believe it's better to have some faithful friends than 1,000 fair weather friends. 我相信有一些忠实的朋友，总比有上千个酒肉朋友要来得好。I believe 后面可以加上子句，这边的 that 是省略掉，就是我相信怎么样。接着 ，it is better to do something。这个句型说做什么事是比较好的。下面 faithful friends 是忠实的朋友。faithful 是一个形容词，就是表示忠实的。那这边用了比较级，这样比较好，比什么呢 ？than 1,000 fair weather friends， 总比有上千个酒肉朋友来得好。这边的 fair weather friends 在英文里是一个惯用语，指的就是酒肉朋友的意思了。I like friends with whom I share some similarities, though it's not easy to meet someone you have a lot in common with. 我喜欢的朋友呢，是跟我有共同处的朋友。虽然啦，这真的不容易找到跟你有很多共同点的人。啊，这个句子有点小难哦。他说 I like friends， 我喜欢这样的朋友，后面从 with 开始 with whom I share some similarities， 这是一个 relative clause， 是一个关系子句，那里面就说 I share some similarities with， 它原来是这个意思，就是我呢跟他有一些共同处。 share 是一个动词，除了叫分享也叫做共有。 similarity 是一个名词，指的是相似处，所以这句话是我跟这些朋友是有共同点的。 though it's not easy to meet someone you have a lot in common with， 后面说 it is not easy to do something， 指的就是做什么事啊，真不容易。 meet someone whom or thatYou have a lot in common with. Someone 后面省略掉 whom 或者是 that， 所以 you have a lot in common with 这也是一个 relative clause， 关系代名词子句，其中里面的片语是 have in common with， 就是与谁有共同处。那么 a lot 当然是很多共同处咯。
1: Language focus学习焦点。
0: 第一个句型 That's why， 这就是为什么。来看一下回答里面的例句。 That's why I have many friends， 这就是为什么我有很多朋友。再看一个例句。 That's why I'm telling you，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跟你说咯。第二个句型 I believe it's better to，我觉得这样子做比较好。先看一下我们回答里面的例句。 I believe it is better to have some faithful friends than 1,000 fair weather friends. 我相信有几个忠实的好朋友总比有上千个的酒肉朋友来得好。再看一个例句。 I believe it is better to tell the truth than to lie. 我相信说实话总比说谎来得好。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Quite a few, 片语相当多不少。 All walks of life, 惯用语各行各业各个社会阶层。 Play a role in, 片语扮演角色。 Socialize, 动词社交交际。 Casual,形容词随意的衣服休闲的。 intimate 形容词亲密的。 faithful 形容词忠诚的忠实的。 fair weather friend 名词酒肉朋友。 similarity 名词类似相似。 have in common 片语有共同处。Okay,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

0: 是齐斌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1: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2: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我们提到的内容呢是跟朋友相关的，所以今天的主题呢就是 Do you have a lot of friends? 你有没有很多的朋友啊？好，那很多就代表真的很好吗？它是一个问题哈，那至于好或不好，怎么样子的感受呢？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观点哈，所以呢，今天的英文单元一样是它提供了哈这两种哈不一样的描述的观点，好角度，好第一个呢就讲说有我有很多的朋友，很多，他觉得。好处或者是这一些朋友可以怎么样子的帮助啦等等的，好那再来呢，如果没有很多朋友的，那他呢的感受是什么，想法是什么，看法是什么。好，所以呢从昨天的英文单元当中我们就可以理解到说，好像已经开始哈，除了说你要表达观点之外，我们要用不一样的角度来看到是不是哈有没有这种是不一样的观点的论述方式。好，所以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有很多朋友的人可能会怎么样子讲呢，你要提供哪一些好处呢，然后朋友都是从哪里来的呢？好，第一段呢就是有很多朋友的这个角度，他说 Yes, quite a few, 有一些有哦，我有一些朋友哦， I have friend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他意思就是说呢一路走来啊， all walks of life,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路走来，感觉上这一辈子呢一路走来，哎呦这么几回年都说一路走来啊，好他说呢哇人生的道路上一路走来呢， I have friend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一路走来呢就很多的这个朋友啊。Friend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my life. 好，我们来看到这个片语呢 ，play an important role. 好，是什么意思呢？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important 重要的，然后 role R O L E 好，就是 role 就是角色。好，没有听过 role model 呢？就是这个人给你的这个 role model 就是他给你的这个人生的这个范例啦，人生范本是怎么样呢？好，所以 role model 指的就是他的范本，他的范例是怎么样的，好但是呢倒过来看他呢觉得说朋友呢在他的生活当中，他的生命当中占了很重要的这个角色，所以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my life, 好在我的生命当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哦。 I like to socialize with all people around me, 哎呦他感觉是一个伊人，好，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呢 ，I like to， 我很喜欢做什么呢 ？Socialize， 就是我很喜欢这个社交，很喜欢呢就是跟大家呢就是交流，好 ，socialize 就是社交 ，with all people around me， 在我身边的所有的人，我都喜欢呢跟他们有那个就是实际的交流啦 ，socialize 就是社交，好，社群。的这个交流，好那他说呢 and that's why I have many friends, 所以呢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of course 当然了 some of them are only casual friends,当然咯，有一些呢只是 only casual friend, casual friend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可能在休闲活动当中啊，或者是可能生活当中透过朋友跟朋友，或者是你参加活动或者在某个场合里面看过聊过天的朋友，并不是说真的到很亲密的那一种，所以 casual friend有没有学到啦还有那个就是不 casual 的 official friend 就是官方的朋友跟 casual friend 休闲的朋友可是本来就是这样子因为每个就是在你生活当中呢你认定是朋友他扮演的角色跟功能都会不太一样，虽然不是说真的要利用，而是说他可能在你比如说你心里有需要的时候他可能扮演的是一个倾听的

角色，然后呢，或者是哎有那一种很会分析的哈，你只要问他什么样的意见，然后可以给你分析的很仔细的那一种。好，所以呢，有不一样的个性的朋友，所以 casual friend 有可能就是比较交浅言深哦，哎不是哦，可能就是交流呢哈，比较一般的活动场合看到的啦哈 ，casual friend 就是一般的朋友 ，like my friend at work 哈、哦，就是像呢我工作上面的认识的朋友啦 ，but I also have some intimate friend。好，来看到这个单词 intimate、哦、就是 私密闺蜜啦、哦、哈哈哈哈，还有 intimate、哦、intimate 就是很私密很要好的、哦、你可以这样子理解，亲密的、哦、亲密的朋友 intimate、哦、就是她是我很亲密的朋友闺蜜哦。好，我觉得现在大家要对这个闺蜜这两个字呢、哦、要抛开那个性别的、哦、这个旧观念、哦、不只是女生可以叫做闺蜜，哎，也有男闺蜜了、哦、现在。所以 intimate friend 好，这是闺蜜。好，再来我们看到如果没有很多朋友的，他的角度会是怎么样子来、表述的呢？好，他讲说 not a lot， 没有很多耶，我没有很多朋友耶， but I have a few very close friends。 好，我们可以看到呢开始、哦、就有一些朋友的形容词出现了，刚刚有看到 casual friend 有没有？好，这个呢就是 比如说一般的生活场合当中啦，可能社交场合当中会出现的 casual friend，还有跟你很要好很亲密的朋友 intimate friends、哦、就是很亲密的朋友。再来、哦、close friends、哦、我有很要好很亲近的朋友，什么意思？他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然后几乎每天都会见面，而且可以知道、认识你的家人啊、哦、然后跟你的家人也很要好啊。好，所以他说了 I believe it is better to have some faithful friends。 来，又看到一个形容词，有没有 faithful friends、哦、就是他有一些很忠诚的、哦、faithful。 好， faithful 就是可能很、认真的啦，然后呢是真的想要跟你当很好朋友的、哦、很有信任的、哦、就是你可以值得信任的很忠诚的朋友。哇，我们看到几个形容这个朋友的单字了、哦、你看 intimate friend casual friend 还有 close friend faithful friends。 好，然后他讲说的 I think I believe it is better。 好，这个句型 it is better to 就是最好有什么、哦、to have some faithful friend 有很忠诚的朋友 then总比过呢一些 thousand fair weather friends、就是一堆呢、哦、可能就是酒肉朋友。好， thousand fair friends、就是一打的、哦、很成千上万的、哦、这、fair weather friends 就是酒肉朋友。那 fair weather friends 呢，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呢只有在你好的时候你顺境的时候会出现的人、出现的朋友，他可能会以朋友的身份自居、但是呢没有办法跟你、来共患难的，所以呢他可以跟你呢怎么样、哦、可以跟你、就是吃玩乐啦、哦、酒肉朋友而已哦。好，再来呢他讲说 I like friends with whom、哦、我喜欢那一些朋友呢、哦、跟那一些朋友相处，哪一些呢？Whom I share some similarities。 好，就是我可以呢跟他们、有一些共通点、Though it's not easy to meet someone you have a lot in common with。 好，虽然呢要跟别人呢有一些、就是很多的共通点、并不容易，但是我真的很想要找到、就是、那一些就是跟我有共同的、可能比如说你的价值观啦，或你很多共同的想法的、这样子的朋友。好的，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的话，可以上到我们的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92集。今天的主题就是 Do you have a lot of friends?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88.9公里，在王田交流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泥龙勾绳掉落。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一号北上206.9到206.8公里之间，郭浦岩系统有轮胎皮散落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北上汐止到五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20.5公里，过竹南交流道的内侧有散落物。南下125公里，过大山交流道，则是有铁片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南港到新台五路沿线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台北木偶剧团布袋戏与摇滚乐团百合花跨界合作演出，向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三位得奖者、台湾传统戏曲与现代剧场跨界融合的关键推手邱坤良、台湾电影界殿堂级的剪接大师廖庆松、及走在山林与土地上的自然观察者与报道文学家徐仁修致敬。曾担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校长的邱坤良，专精于台湾民间文化与戏剧史研究，兼具编导、作家等多重身份，为台湾戏剧教育奠定无可取代的扎实基础，也将台湾本土仪式性的表演与生命力重新带回剧场舞台。他很庆幸一辈子能在生活中找到兴趣、休闲、娱乐，并且能与工作结合，甚至成为职业。
1: 我就是非常庆幸，就在那个年代能够有这个机会，特别到后来观察到可以有机会参与到1950年代到50年代60年代这整个台湾社会经济跟文化的变迁，然后以及从中来看出这个台湾戏剧在整个戒严时期跟影视时代他的整个演进的脉络，所以一直到现在快70-80岁了，很庆幸的就是还是一样，每天可以把工作当生活、当消遣、当娱乐。
0: 被业界与后辈昵称为"廖嗓"的廖。

要轻松参与上百部华语影视经典。他的剪接心法，新塑台湾新电影浪潮中独特、充满诗意与人文关怀的影像美学。他希望能继续在电影这条路上奉献自己的力量，并期盼台湾电影能在

0: 它是一门关于时间、节奏与情感的呼吸艺术。在暗室里，每一个交剪、每一个数位片段都是创作者的心血。而走进教室，看见年轻一代眼里对着光影的光芒，我就知道台湾的电影的生命力一直在延续。
1: 徐仁修长期透过动人的文字与影像记录台湾自然生态样貌，他也发起成立财团法人荒野保护基金会推广环境教育，由荒野基金会执行长段世彤带领奖项。因为颁奖典礼当下，他仍在巴布亚纽几内亚持续工作，他也透过影片发表得奖感言。
2: 虽然今天应该是我出现在授奖典礼的地方，但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安排了这个行程，以致错过我应该是感到非常光荣的日子。不过可以在这样的现场里面跟各位见面，我想也是另外一种兴奋与光荣。因为这个地方是地球最后的蛮荒雨林，各位可以看到附近的碧塞天地。虽然有一点抱歉，但我想你也分享到另一种气氛。
1: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亲授文化奖章给本届三位文化奖得主，表彰三人在艺术研究、电影剪接及报道文学领域的深刻耕耘，拓展台湾文化的广度，并留下丰厚资产，让世代永续传承。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1: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50公尺这么宽哦？
0: 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得怎么样啦？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2: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3: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喽。
4: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山分署提供。
5: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6: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7: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喽。手牵手吗？我马上去买。
8: 我要买20张点数卡。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什么是诈骗？奈安呢？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9: Girl，把你投进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力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The Cardigans 羊毛衫乐团，他们在1996年的8月12号发行的这一首单曲，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叫做 Love Fool。好的，当年呢，在1996年的8月10号呢，他们反而是在日本呢先发行了这一首单曲，后来呢，在美国时间呢，1996年的8月12号呢，在美国的电台播出这一首歌曲，后来呢，也是成为了这个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呢的1996年的这一部电影呢当中的这个主题曲，所以呢，让它获得了国际的知名度。好，那当时呢，在英国的单曲榜上面，这一首歌曲呢，当时最高排名第二名，那甚至在加拿大还有呢这个其他国家的排名也都是名列前茅的。在美国的 Billboard 百强单曲榜上面呢，他拿下了第二名的表现。

的，那从8月12号的这一首单曲呢，我们揭开了今天第三个小时节目当中的音乐回顾的序幕哦。好，接着呢，我们一样把时光机呢来到了1991年的8月13号。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一些专辑或者是单曲或者是作品有非常特殊的表现呢？来来来，我们来到了1991年的8月13号呢，这一首歌曲的前奏一下，你就会知道是哪一首歌曲了吧。好的，玛丽亚凯莉收录在她第二张的同名专辑当中的单曲 Emotion。

听到歌曲非常经典的作品，来自 Mariah Carey， 在1991年的8月13号发行的这一首单曲《Emotion》，也是收在他的啊这个专辑当中的作品。好的，这一首歌曲呢，也可以说是呢他的同名的专辑同名主打歌。那这一首单曲呢，在美国呢也是成为了 Mariah Carey 呢第五首的冠军单曲。那甚至在这个冠军宝座上面呢，蝉联了3个礼拜 Billboard 百强单曲榜的冠军宝座。好，那也是呢唯一一位当时啦哈，是唯一一位出道呢哦就有五首连续登上了这个单曲榜冠军的作品。有没有听到他非常经典的哈这个海豚音啊？好的，这首歌曲呢也让她获得了1992年格莱美奖最佳流行女歌手的提名。那当时呢是惨输哈，就是输给了这个邦尼雷特的 Something to Talk About。 好，那但是呢这首歌曲我觉得她赢得了就是大家的关注哦，那甚至也是在Billboard 的排行榜上面呢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首作品啦。好，那后来呢这首歌曲呢在2019年这是走那么久了哦，好，也是呢被认证为是白金唱片的作品。好，也是非常经典的这个歌曲之一啦。继续呢来到了什么时候呢？我们来到了1992年，当时呢这一位大哥他还是以他的本名哦吴俊霖来发行专辑。好，当时这张专辑是他第一张哦首张专辑，1992年的8月13号，伍佰大哥当时叫做吴俊霖，他的本名啦哦，对，用他的本名发行的首张出道专辑《爱上别人是快乐的事》。

0: 这首歌曲呢，放在哦现在来听，你还是这样的摇滚很前卫耶。伍佰大哥，他1992年8月13号发行的这一张专辑叫做《爱上别人是快乐的事》，听到这一首呢，也是专辑当中的同名单曲。整张作品哈，词曲的部分呢，伍佰大哥非常非常的有才华，都是他自己一手包办的，甚至编曲当中呢也有参与哦。那专辑当中的作品啦，我觉得哈，就是如果想要听到就是不一样的作品的话，有台语歌哈，《素兰休假被出给》，我觉得当时也是造成了。哦，这个轰动的，然后还有我个人的哈、哦，这个心头好的歌曲《歌最老阿楚》，也是反映了当时的这个社会的经济的动态啦。好的，继续一样是在1992年来听到这一位来自香港的歌手王菲。当时呢，他从国外呢回到香港之后发行的第一张的专辑，是他个人第四张的作品粤语专辑《Coming Home》。造就了这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容易受伤的女人》。
1: 醉了夜更深，在这一刻多么接近，思想仿似在摇撼。

听到的作品来自王菲，收录在1992年8月13日发行的第四张的粤语专辑，就叫做 Coming Home。 这一张专辑的名字呢，就是从她呢美国回来之后发行的这一张的专辑。那艺名呢，从原本的 Shelly 改为呢和本名相似的这个菲、哦、王菲的意思。好，那中文的艺名呢，就是还是用她的这个名字叫做王静雯，所以这时候还没有叫王菲哦。好的，那这一张的作品呢，也是造就这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容易受伤的女人》。好，那后来呢，也是有翻唱成是啊、哦、这个中文版本的。好的，继续时间来到了2002年，还记得当时呢，哇，这个 F4 呢，大家都各自哦，除了就是在偶像剧当中呢走红之外呢，他们也是面临了当时大家就是说啊、要继续以团体的方式出现呢，还是哈、哦、转往各自有兴趣的方式啊、或者是事业来展开。当年2002年，吴建豪 Vanessa 选择了走音乐的道路，发行首张的个人专辑《身体会唱歌》。整张的作词的部分呢，也都是他自己出手的哦。听到的同名单曲。

0: 这一首呢同名单曲就是身体会唱歌，那也是呢表示说，哎，他可以用身体的 grooving 哈、哦，这样的律动的方式来让大家呢听到，哎，他非常特殊的嗓音。也记得呢当时在这个四个人哦当中呢，他的声线呢是最特别，而且呢是能够让人家哦就是说，哎呦，这个真的是有唱歌的功底的哦。好，那这张专辑当中呢，来更正一下我、哦、刚那个英文 rap 的部分呢，都是 Vanessa 他自己的作词。那这一首歌曲呢身体会唱歌找到了李卓雄老师帮他担任哦这个作词者的部分，那曲的部分呢也有这个找到外国的这个曲，包括像是这一首身体会唱歌也是哦这个Coco J 他的作品 Body Will Sing。 好的，那首播的主打歌呢是找到了季嘉松哦这一首作曲，那作词部分也是李卓雄老师，那这一首歌曲叫做寻找朱丽叶，也是一首非常快的作品啦。好的，如果还是很喜欢 Vanessa 吴建豪的话，这张专辑首张作品我觉得也可以好好回味一下哦。好的，继续来到了2010年哈，这一张专辑不得了了。Give me your satisfaction, I need your satisfaction, I want your satisfaction. Give me. 2010年的8月13号，首映蔡依林的第11张专辑《Myself》。
1: 是谁的眼神锁定我，嘴巴咬一口这苹果，城市丛林恋爱生物，别当壁画和笔书。

听到的一首歌曲，有没有跟着一起跳起来折手舞啊？还记得吗？2010年的8月13号，好的，这张专辑呢，在当年哦，成为了这个台湾年度女歌手唱片销量第一名的作品。那在台湾的销量呢，超过了6.5万张。这一首歌曲的 MV《美人计》也是入围了第22届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的奖项当中。而且呢，其实从这张专辑开始呢，你就可以听到很多的歌曲呢，都是跟这个哈，就是比较就是美版哦，西洋的这个电子音乐呢接上轨，然后呢也有这个 Vogue 的舞蹈的部分。好，所以这张专辑当中呢，都是以这种非常经典的舞曲，到现在演唱会当中，纵使呢在改版很多次，但是大家都还是会跟着唱，会跟着跳，对不对？还有包括像是这一首。当时也是可以嗨翻舞池的作品，一样是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的《玩爱之徒》。待会3:30把时间交给总台。

0: 景广新闻。
1: 北部七个县市刚刚2:30到3:00举行了城镇。

0: 韧性演习，并首度实施行动网路降速演练。赖清德总统上午也先到新北市视察战时医疗和民生物资供应情形。总统说，多一份演习就多一份韧性，社会也多一份安定。陈伟林的报道。
1: 总统赖清德到场视察时表示，台湾长期面对天然灾害及地缘冲突威胁，这次演习除了验证政府面对紧急状况的处置能力，也要检视民生物资及关键基础设施在灾害或突发状况下能否维持正常运作。总统赖清德说，
2: 今年的城镇韧性演习配合国军最重要汉光演习来演练，也就是说国军站在第一线进行军事演习，地方政府进行全社会防卫韧性演习，目的就是希望地方政府、民间社团共同合作，维护社会的安定。
1: 新北市政府也表示，这次演习模拟灰色地带侵扰、认知作战以及关键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等情境，并结合民防、灾防以及军方等单位，实际检视各项防救灾动员机制能否顺利运作。此外，演习也涵盖能源、医疗避难、网络安全等重要领域，透过实际演练熟悉各项动员以及协作机制，强化新北市面对灾害以及紧急状况的整体应变能力。经广记者陈伟玲在新北市报道。
0: 美国科技股走扬， MSCI 指数纳入了记忆体族群，带动台股今天开高走高。加权指数中场上涨了503点，以46021点作收，成交值1兆498亿元。台积电也上涨了20块钱，来到2435元价位。年多糖罕见疾病宝宝初期症状不明显，多半到了4岁多才被确诊，也错失了黄金治疗时间。麻街医院研究证实，新生儿自费筛检可以将诊断年龄提前到3个月大，及时治疗，翻转病童的一生。尤如纯的报道。
3: 年多糖症是一种遗传性基因突变疾病，发生率约5万分之1。台湾每10万个宝宝就有一个人罹患这种罕病，初期症状不明显，通常要看过6个医师才会被确诊。麻街儿童医院国际罕见疾病中心主任林祥宇表示，医疗团队历时10年研究证实，把年多检测纳入新生儿筛检的勾选项目中，筛检83万多名的新生儿，筛出了31名年多糖症宝宝，比起过往得等到4岁多才确诊，大幅提前到3个月内就能及早诊断治疗，更能延缓器官智能受损的程度。研究成果也登上了国际期刊。
4: 在这个时候，如果及时介入酵素替补治疗以及稻田干细胞移植的话，可以让这个年多糖症的病人得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3: 小宝出生1个月，因为新生儿筛检异常，后续接受诊断治疗，如今已经6岁。林医师呼吁家长务必在宝宝出生后进行新生儿筛检，而年多糖症检验属于自费选项。许多家长因为对年多糖症的认知不足，建议可以向医护人员咨询，为宝宝打造最全面性的保护。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中央气象署下午更新的大雨特报，西南风影响和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大雨地区包括了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南部地区以及北部、东北部和东部的山区等11个县市，要注意雷击、强阵风还有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慎防淹水。2026彰化县联合婚礼活动内容揭晓，将安排专属超跑车队接送50对新人步上红毯星光大道，打造难忘而且充满仪式感的迎娶体验，从明天开始开放线上报名。王俊伟的报道。
5: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希望让报名参加联合婚礼的新人充满回忆。去年安排在城美文化园区以传统古礼完成迎娶的仪式，受到各界好评。今年又有崭新的做法，让新人乘坐超跑走在铺满红地毯的星光大道上，犹如置身在金钟奖、金曲奖、金马奖的颁奖典礼。
6: 今年呢，我们在创新，我们呢规划了有玛莎拉蒂，还有我们的法拉蒂，有25台顶级的我们的这个名车要来做迎娶哈。那打造我们星光大道等级，让大家来入场，同时又准备了我们专属于你这个婚礼的这个信物，还有5000元的这个家电礼券，多重的一个摸彩。那也这个用满满的一个这个诚意来这个把最好的一个祝福送给我们的这些新人哦。
5: 除了精心规划的婚礼仪式之外，活动当天更有多项抽奖好康，包括钻石对戒、日本大阪双人来回机票，提供新人丰富又实用的祝福。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气温31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31到35度，南部地区和东部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9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气温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会较大的是大人，伫个无红车顶的路口，要过车路，一定爱记得先看左边，再个看正边。无车的时阵，再个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1: 为了引出过马路 ，Andel 条路行路好慢，假使 Andel 入快到岔而死过来，时间为了引出的时间，过马路 Andel 需要等下，等时间入来的时间让行过去。
2: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上好是行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出门了！
4: 王宝钏啊，
5: 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3: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4: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敢还阁需要你寄钱过去吗？
6: 水某诶，我回来啦！
5: 诶，啊，我钱都还未装着咧。
6: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5: 哎呀，原来是诈骗！
7: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8: 来哟、哦！男朋友、女朋友，大手牵小手，通通往里面走。看到什么好运，买到什么福气。来，先来画这只，这只什么？
9: 手机啊！
8: 想要找人开讲，
9: 给他打。
8: 找艾琳。
9: 金融卡卡。
8: 开车无聊，
9: 赶快改卡。
8: 卡，我带你卡落哟。未用着啦，相亲啊，一边开车一边卡手机啊，还是耍平板电脑，唔干那是危险，也可以罚钱哦。开车罚3000，骑车罚1000。那无法，我倒你涂骹，互你整。安尼知影吼？
9: 对。阿爸，阿母卡手机啊，找你呢。
8: 哦。
10: 喂，你敢唔肯去提钱转啊？你是有听着无哈？
8: 我咧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拜拜拜拜吼。
9: 好，阿爸，你敢唔骗？
8: 我哪有啊？阿爸是讲，我哪咧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你讲对唔对？
9: 对。
11: 行车要专心，驾驶才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12: 我一见到你就被忘了呼吸 ，Baby sit down please 坐我这里。
13: 大家好，我们是
14: IC Ball 冰球乐团。
13: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警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15: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16: 让我们和警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14: 在一起。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力宏，2010年8月13号，这张专辑是他第14张的作品，就叫做《18般武艺》。好的，下午的3:42，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很简单一个字，叫做美。哇，感觉到呢，就是要跟大家来讲一些什么事情哦？没有，我们要更新路况一样啦。好，在今天呢，我们联播节目当中呢，一样提供给大家在花莲地区跟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好的，我们来看到呢，在花莲地区的路况，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官员合欢派出所前，在114.6公里当中，等一下的放行时间呢是4:30到晚上的6点钟，那要注意是晚上6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30都是封闭管制的。天祥到太鲁阁的路段呢，在167.7到184.5公里，在这边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下午的5点钟到晚上的6点钟，好，所以要请您留意一下了。晚上6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30也都是封闭管制。再来到了台九线苏花公路苏澳到崇德路段呢，在苏澳海市到南澳分驻所104到124公里当中，在晚上的今天晚上10点钟到12点钟，好，到凌晨的12点钟，好，因为要配合陆军的任务跟相关的这个作业哦，所以会有机动管制。那请您呢晚上的时候如果要经过这个段落，要配合现场的机动管制放行。再继续来到了大清水明隧道，在159.4公里，在路道当中呢是有这个单线的双向管制通行，那大概也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好，另外呢来补充一下哦，在今天凌晨12点过后哦，来到了8月14号，那是在凌晨的12:30一直到凌晨的2点钟，好，在仁水隧道北口到崇德路段当中呢，155公里到163公里当中，也是会有相关的这个陆军的任务的交通管制，好，所以要请您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来到了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和平路段61.2到61.5公里有边坡作业，那这边呢是5点之前每30分钟放行车辆一次，那一直到车辆疏散为止，那假日呢是没有管制的。台九线花东公路在凤林镇中正路一段225.8公里到227.5公里当中有人孔盖的施工，

另外在瑞北台铁高架桥路段253.5公里有台铁施工右侧车道全天候的封闭管制。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在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公里有路基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双向通行。来到了台23线东富公路富里小天祥路段7公里到7.5公里处有滨波的挂网施工工程，那五点之前都是封闭管制，整点放行10分钟。南安瀑布路段呢，在4公里处，我们台30线的南安瀑布路段哦，这边呢有滨波的保护工程，那在5点之前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好的，以上花莲地区的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点46分，好的，继续来回顾一下这张专辑。这张专辑我个人也是非常非常的爱哦。他是谁呢？他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佩妮戴佩妮，在2016年的8月13号，哦哟，这张专辑已经发行满10周年了。好，这张专辑呢是他当时呢个人的第11张的专辑，那也是呢以他的这个公司，他自己成立的公司。公司叫做尼勒佛，戴佩妮的尼哦，好，发行的第11张的全创作专辑。那这张专辑非常特别的是，佩妮呢带着他的乐手，应该就是佛跳墙吧，我觉得听起来就是那个曲风哦。好，到了这个南法的古堡庄园来录音。好，所以呢这个有这个古堡庄园而命名的一首歌曲。那这张专辑呢，在台湾呢，当时是实体唱片限量发售4000张。那甚至呢，我觉得在专辑当中他要讲的那一种内心的感受啦，还有那一种就是非常非常的人性面的观察，我觉得都是非常厉害的。好，那这张专辑也是入围了2017年第28届金曲奖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这张专辑就叫做贼，听到的是同名单曲，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就叫做贼。

听到的歌曲是陪你戴佩妮，这一首作品贼下午的3:51。好的，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关心，把焦点转到我们台东。

好的，我们来看到呢，在台东地区哦，市区的部分呢，看到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当中呢，在路段这边台九线跟东四十九之一的路口是有车种的分流。好，那机慢车呢跟汽车都要请您依照的现场的号志跟指示的这个引导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另外呢，在市区的部分还是有在水管线的施工作业，要提醒大家在博爱路、强国街跟胜利街周遭巷道巷路之间呢预计有这个间歇性的停水施工，好，会一直施工到8月21号，所以呢要请大家还是记得储水备用了。另外呢跟大家做一下预告，8月15、16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在我们的东四十九之一的道路当中也有例行性的养护工程，那这两天都会有分段的交通管制。8月15号礼拜六早上8点到下午1点钟马兰桥到日光桥分段管制，下午1点到晚上6点钟日光桥到南王桥分段管制。那8月16号礼拜天早上8点到晚上6点钟南王桥到太平桥会实施交通管制。继续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这个违规超速哦。好，那如果违规的话，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危险驾驶包含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继续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在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鹿野路段在台九线332到333公里有零星配电线路还有路树的修剪工程，占用双向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在龙过脉路段342公里270到310公尺以及717到745公尺在这边路段当中有边坡施工，那道路是单线双向交通管制。以上路况资讯留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点54分。

为他的咖啡，不然身为工具空虚何来苦水，猎狗自以为能吞下小小刺猬，正如疯子不敢寂寞自吹自擂，社恐其实最有钱精选。

余生分身正好爱上暧昧，不然外挂失败怎么购买装备，地图炮塔天南地北不分是非，真如摸鱼转移焦点摸黑海葵，孤味分包围如鱼得水，谁想保全偶遇又想不用排队，嘿嘿。

频道的作品来自于洪佩瑜，成功配对，下午的3:58。好的，我们要谢谢大家呢，今天三个小时的陪伴了。那待会呢，在4点，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那主持棒呢，我们今天哦，玉芬姐姐也是临播给花莲，所以我们呢要把主持棒交给我们花莲分台的香怡姐姐，天天好时光。那一样呢，提供给大家最及时的路况资讯。明天礼拜五下午1点，一样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那我们待会就交棒出去喽。电视上有再多的灾难。

下午4点，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路况导航，路况导航，路况导航，路况导航。
1: 目前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南下170公里过丰原交流道的内侧发生3台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圆山，北上东湖到五堵交流道，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2.7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出口处的路间有货柜车爆胎停放，造成后方回堵。台68线东向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走路要专心，不要低头滑手机。
3: 过马路要注意，看到红灯停下来，绿灯亮了快步走，斑马线上要走好。
4: 危险随时来，违规有罚款，生命很宝贵，停让文化很重要，你我一定做得到。
2: 马路如虎口，礼让行人优先走，车辆要减速，确保安全再上路。
3: 手机不离手，开车分心随时有，影响他人安全者，罚款提高要知道。
4: 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汽车驾驶过马路，主线支线要清楚。
2: 大家一起来宣导，交通安全很重要。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6: 我要结婚了，
7: 我毕业了，
5: 耶，我录取了。
8: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嘉老师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一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8月13号礼拜四。的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湘怡要先问候啊，问候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我是花莲分台的湘怡。

人呢，首先就是要欢迎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那其实台东呢，在我们的博览会的部分啊，博览会的部分呢，在七月初的时候呢，那乡里呢就已经耳闻，而且心动、感动还行动。

展。那当然呢，还有我们台东蓝哦。那这个台东蓝呢，那当然呢，就是延续着呢我们整个花东蓝哦，还有呢我们的南岛文化，南岛文化。那在七月的时候呢，花莲这里哦，我们的太平洋南岛文化节呢，还有我们的丰年节的部分哦，那也是呢非常非常的让我们感觉到呢，整个花东呢是连在一起的哦。那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那除了呢是我们花莲在地的，哈哈，那当然呢还非常非常欢迎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那首先呢，第一首歌曲就来自于刘吉他所带来的关山。好，这关山呢其实也不远哦，那台九线呢直直走过了富里呢就到了。好，欢迎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

是的，在这一节的路况会诊里头啊，那湘怡呢，首先从南往北，也就是我们台东哦，我们台东地区呢，我们先来关心哦，那也就是目前在台东市区台东的四维路一段哦，还有呢，在巷弄之间呢，有进行这个汰换管线的施工哦，那主要呢是自来水的管线新旧管路的连接作业，那当然呢，也就是早上在施工八点的时候哦，一直到下午呢，将会有间接性的暂停供水的状况。那尤其呢，管线末端的话呢，那当然我们听众朋友要储水备用喽。那尤其呢是在博爱路、强国街还有胜利街，那当然呢，这周边的巷道里头呢，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要注意一下哦。那家里呢储水备用，那当然呢这项施工哦，那要到8月21号，那到8月21号呢，也就是要到下个礼拜了。好，在台东地区台十一线的部分哦，来到了小马路段，指标在129.6公里的地方，到129公里哦，有限速60公里，请您减速慢行。好，在台九线的部分呢，来到了池上大桥，指标在310.8公里的地方呢，那目前这一项施工是封闭了南下的车道，也请驾驶朋友呢小心的变换车道。在南回的部分呢，哦，要特别提醒您呢，在这个大溪路段，指标在406公里的地方，那目前呢，南下的外侧是封闭的，南下的外侧是在施工当中的，也请您注意呢，车前状况，还有呢，沿路上工作人员的安全。台九线的部分来到大鸟路段，指标在413.8，还有呢，也就是414啊、哦。那目前呢，也有工程在进行当中。特别注意南横的部分哦，那也就是在出来桥这个路段呢，现在是半施工的状况哦，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小心的通过。湘怡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0: 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1: 淑芬啦，
0: 谁在叫我啊？
2: 是我，志明啦。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5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0: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3: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0: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3: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0: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3: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围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2: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15了。那刚刚呢，我们看完了，也就是在台东的路况哈，接下来我们来看花莲。好，花莲呢，那首先哦，那也就是从火车站出来的话呢，那千万不要只有

到那个五月天哈，那当然呢，这个也是我们待会呢要在节目当中来分享的。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呢目前的交通状况。台九线呢，从南澳啊，南澳过来呢，指标在 120.7 公里的地方呢，机动管制当中哦。然后呢，来到大清水民隧道，指标在 159.4 公里，六点钟以前，这里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而且在管制的时候呢，每一次哦，预计呢是30分钟，所以请驾驶朋友呢耐心的等候，同时呢也配合现场的交通人员的引导，小心的通过。好，来到呢马太安西便桥这里哦，那请您呢减速慢行，这里有限速40公里。那同样有限速的地方就是花莲大桥了，花莲大桥呢更慢一点哦，也就是30公里，也请您多加的小心车前状况。再来呢，台30线的部分，在南安瀑布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台23线东富公路在小天祥路段指标在7公里的地方，目前这两个路段都在施工当中。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呢，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请驾驶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

台八线的中横，台八线的中横呢？哎，待会哦，也就是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所以往东的驾驶朋友最晚5点必须抵达天祥哦。那现在4点半以后，官员路段只出不进。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123，警广，谢谢您。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王彩华，那我们要跟着他去哪里呢？那当然哦，花莲就来采金针花哈、哦。那台东我们要采什么呢？好，就是采花啦哈、哦。好，跟着他一起走吧。

0: 他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1: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0: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1: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
2: 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0: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2: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0: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是的，昨天下午呢1:30开始啊，在我们华东地区呢实施了，也就是城镇的韧性的防空演习啊。那我不晓得呢，听众朋友当时你在哪里呢？但是不管你在哪里，一定都要多加的配合哈。好，那其实昨天湘怡刚好在火车上哎，好，昨天湘怡一早呢，也就是搭火车到了富里，这是呢每个月一次的约会哦。那昨天呢是第一次呢是在非假日哈，不过呢我一定要勇往直前。好，不管呢他定在哪一天，我绝对不要错过这一天，也就是一个月一次的约会啊。那也就是到瑞武丹大戏院去看呢电影。是的，看完电影呢已经12点多了齁。那其实呢我本来是想继续到台东的，可是实在天气有够热，而且一想到呢这个车子可能半路就被拦下来挡下来停下来齁，那所以呢走一走又觉得呢富里呢我还是回花莲好了。结果呢刚好呢有一班莒光号啊，6534莒光号呢在富里12:47开。好，那我就搭这班火车，这个火车很棒诶，好凉哦。好，那当然呢这是最好的选择了。不然呢流浪在富里的话呢，昨天下午还真的是蛮热的哈。好，所以呢很凉很凉，然后呢就一路呢到了呢瑞穗一过哈。好，那在复原之前呢，这车上就广播了。好，各位乘客，待会呢城镇韧性的演习哦，那请听站务人员的引导啊。我想我们在火车上也有站务人员吗？那当然呢也有车内的服务人员哈。好，那车子呢还是继续的开，继续的开。那不过呢在瑞穗确实呢有等了一下哦。好，那后来我就想呢，那我还是呢因为坐得很凉很凉了嘛，那我就想我再光复一下车好了，那光复呢我还可以去走一段光。

丰公路。好，我就准备在光复下车了。那在光复下车呢，是1:57，那就顺利下车了呀。下车之后呢，出了这个站务就是在这个站区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的站务人员就说稍后稍后，还不要出站哦。哎呦，果然呢，那个就是车站里头呢，好多好多这个游客哈，好多旅客，而且都是带着行李的。那我也参在里头，我这个是伪旅行哈，好，这个伪乘客呢，就是混在里头。那其实呢，一下子而已，就警报解除了。那警报解除了呢，我原本的那班莒光号啊，也就准备要开动了，是2:07开车的。那这一次呢，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独特的花东铁道的防空演习的经验哦。那列车呢，就在光复1:57下车之后啊，那他在2:07的时候继续的往北上，那我就呢又流浪在光复，那等4:30的1125，那我走这个光丰公路啊，那到丰滨，然后呢再接丰滨的台11线回到花莲。那呀吼咿呀哦嗨呀，其实呢，这个时间点哦，就是刚刚好，因为呢，我就想到说，今天呢，我要跟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些时间哦，那我当然呢，也要去复习一下我的台东的功课哦，所以呢，我就从1125呢搭到丰滨之后，然后呢再接1145回到花莲。那沿路上呢，还是看到也想到呢，那曾经呢，相宜前阵子到成功的这个经验哦。那待会呢，我们新闻过后跟听众朋友呢来分享在成功我有去哦，这也是我们台东哦。那其实算起来呢，就是比较靠近花莲的我们的台东哦。好，我们准备来收听新闻了，在新闻过后继续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回到天天好时光，今天明天由相宜陪伴您。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立法院在今天继续审查监察委员人事案，立委关注就业安定基金使用争议。监委被提名人林慧芳表示，他时常反对超支并决算，如果确定基金使用错误，应该就要由滥用的人负责。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过去曾多次遭质疑使用不当，由于监委被提名人林慧芳曾长期担任就业安定基金管理会的委员，多名立委询问林慧芳对此的看法。林慧芳说，委员无法了解详细的执行及使用状况，但他审查预算绝不放水。
3: 我经常在这个就安委员会的讨论上面，最终的讨论我都一直在反对一件事，叫做超支并决算。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的这个预算执行的这个过程。过去其实我也很常在委员会里面呼吁这件事。我真的觉得一个原则就是说，对监察委员来讲，他重要的责任就是如果真的有违法的事件，那就应该要被看重。
2: 此外，立委也关注要如何保障国家人权委员会的独立性及身心障碍团体的权益。林慧芳表示，如果真的要落实独立人权机关的精神，应该要透过修宪将人权会独立出来，同时委员的组成也应纳入身心障碍者的参与，才有机会反转现况。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AI 时代来临，调查显示上班族对于工作遭到 AI 取代的担忧程度，满分十分钟平均达到了 6.29 分。此外，有将近六成的受访者处于想开始学习 AI 但不知道如何开始或者是没有兴趣的状态。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4: 2026上班族 AI 焦虑与职涯准备调查结果指出，受访者认为最容易被 AI 取代的工作，第一名是普通翻译，其次则为行政文书、美编设计等。相对最难被取代的能力则包括人际沟通、情绪判断与现场应变。在求职竞争力方面，调查显示 75% 受访者感受到企业对 AI 能力的要求增加，高达 85.7% 认为具备 AI 能力有助提升求职优势。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局长王秋冬表示， AI 不只是属于工程师或科技业的专有名词，也正在改变金融、通讯、制造等各种工作场景。他也宣布15号将邀请148家企业集结圆山花博公园征验馆征才。
5: 而且我们在现场也安排了三场主题讲座，协助青年看懂企业他是怎么样的选人。讲座邀请到 特斯拉的前招募主管，以及1111人力银行的策略长，以及半导体外商、职涯顾问等业界专家。
4: 本次 AI 产业就业博览会以产业链分为核心技术指标企业区、 AI 数位服务与平台区及智慧生活产业区三大展区，活动详情可到台北就业大补帖活动网站查询。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不明人士冒用健保局的名义发送陌生人加好友的讯息，以健保卡异常即刻停卡为由，要民众点击不明的连结。健保署提醒切勿上当受骗。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6: 陌生人加你好友可要小心被骗个资。健保署承保组科长黄建强表示，上周接获不少民众反映 LINE 收到自称是健保局的陌生讯息，指民众健保卡有使用异常的状况，应该即刻停卡并附上网络连结。
7: 过去都没有看过这种有用 LINE 加连结的方式啊，他是陌生人的 LINE， 上面有讯息就是说要会加入好友的确认的按钮，所以他可能就是随机加民众，然后顺便就会有那个连结这样。
6: 健保署澄清，健保署的 LINE 官方账号为健保署，不是健保局，请认明官方账号的蓝色盾牌图示。健保署也不会主动加民众好友，不明讯息可能夹带恶意的钓鱼网站连结，一时好奇点选可能会遭诈骗集团骗账号密码或个资，甚至是导致手机跟电脑中毒。如果不小心点了，紧速请专业资讯人员检视设备安全性，避免个资外泄或造成财损。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为了要鼓励民众平日出游，观光署推出了包括平日住宿折扣最高2000元、生日住宿金1200元等五大优惠方案。观光署在今天表示，预算仍旧等待立法院的通过，后续还需要跟厂商开通系统，规划8月中下旬先开放登记抽生日住宿金，并且希望在9月中旬补助能够上路。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先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0: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到明天持续都是受西南风的影响，那预估在明天这个西南风是逐渐的在增强，所以迎风面中南部地区仍然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局部也可能会有短延时的大雨发生。那雨势呢是来的又急又快，特别是南部降雨较持续明显，降雨几率都是偏高的，所以外出呢记得都要携带雨具备用。而对于北部及东半部则大致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北部地区及各个山区还是有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在北部东半部朋友下午出门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哦。再来温度方面，各地高温大概32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及彰化的局部地区可能会来到36度或以上，感受上仍然是高温炎热，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仍然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地方处置，公侯决定。
9: 地方带动地方发展，共存共荣新契机。大家好，地方设性废弃物处置厂不只是安全的设施，也能成为地方发展的新契机。
10: 以韩国庆州为例，政府将回馈资源投入地方建设与产业发展，不仅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促进人口回流，让年轻人能在家乡稳定工作。未来若台湾推动低放最终处置厂，也可借鉴韩国的经验，将回馈资源运用在医疗提升、长照及公共建设等，进一步提升整体生活品质，
9: 让地方不只是承担责任，更能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走向共存共荣的新未来。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1: 最近天气好热哦，家里冷气开的时间。
12: 生活从绿色居家开始做起呀。
13: 绿色居家听起来很专业，会不会很难啊？
12: 一点都不难啊，像是冷气温度设定适中，搭配电风扇，随手关灯，节约用水，选购节能标章跟环保标章的商品，都是生活当中轻松做得到的减碳行动啊。
11: 那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也算吗？
12: 当然算啊，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做好垃圾分类跟资源回收，让资源再利用，就是支持资源循环，也能减少环境负担。
13: 哦，原来绿色居家不只是口号，而是每天生活中的小习惯。
12: 对呀，节能省水减废循环都是迈向净零排放的重要一步。
11: 绿色居家从我做起，一起响应净零绿生活。
1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15: 外界声音呢，最近几年买手机的看到扬言，谈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会用解释。
16: 其实各有破坏妙有计，聪明有妙路，强权唔会冲只有传奇。地都有动到媒体识透过广告指引，做得讲爱的让爱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高风险 A P P， 顺势提升消费意识，断扬言无。
15: 同好呢，外界声音呢，听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不会冲走。
1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2: 是的，聪明用网络呢，嘿，聪明不会撞走，撞走是什么？就是不会迷路哦。好，这是客家话，哎，聪明不会冲走哈，不会撞走，也就是呢不会迷路的意思。好，那相宜呢也要提醒驾驶朋友千万不要迷路了哦。那也就是在今天晚上呢，台九线在苏澳地区哦，到崇德这个路段呢，也就是晚上的9:30以后到凌晨哦，那在我们台九线呢，指标在104公里到124公里，苏澳的海事学校前到南澳分驻所这一带哦，那因为呢配合陆军的部队的机动的任务需求，那所以呢会有机动管制哦，那所以呢也要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那夜晚视线不良，请您注意现场的引导，注意车前状况哦，小心的通过。好，聪明不要撞走哈，不要迷路喽。好，我们的徐世慧老师带着小朋友们呢，梦想发疯，好，一起呢来发疯。发疯是什么？就是爆发，哈哈哈，把你的梦想呢爆发出来，把你的梦想呢实现出来。好，我们一起来收听。

0: 里极限运动场 Pump 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1: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2: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1: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0: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2: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1: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6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0: 不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2: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哦，我天天跟少年那尬黑了啦。
1: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0: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2: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客家语言非中英语言顾秀飞。那些不接到上分的天花，共有改好的投资机会，爱五险非钱，不听金，做飞燕，也是 A。

0: PM 尊重认真，也听出是骗人的，请马上挂起电话。假使有某个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1: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本日是拜师大斗师哦，今天是礼拜四哦，那礼拜四的客家话呢就是拜师。好，那个拜师的师呢跟大斗师的师呢同音，所以呢相宜就把它借用过来，那大斗师呢就是来打打牙祭。那其实呢，来分享这道菜的时候呢，香姨要恭喜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台九线呢就在槟榔外环道路啊，那指标在351.7到353.2公里呢，今天早上的10点开放通车了哈。好，这里我有经过呢，这里就是靠近那个卑南国中嘛，对不对？有很多的那个不是很多，就是那一段呢，将近2公里的那个绿色。这隧道有够美丽的哈。好，那当然呢，这个外环道路的部分呢，要提醒听众朋友，也就是跟东49之一路口呢，还有车流分流的这种情形哦。那今天第一天呢，机慢车还有汽车呢，请您依照这个号志啊来做通行哦。好，第一天要养成习惯哦，这是提醒听众朋友，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

的，今天呢，白西大都西欢喜来主食哈，欢欢喜喜来主食。主食呢，就是呢，主食呢，就是来做菜哈。好，那这夏天嘛哈，那香姨呢，当然要用这个夏天的食材喽。那非常容易取得就是丝瓜了。那丝瓜呢，就是我们常见的家庭美味哦。那记得呢，香姨曾经呢，不是我种的，是我妈妈种的，而且有够厉害，就在顶楼的阳台哦，种的呢，连我们家邻居呢，一楼到四楼都吃得到哈、哦。好，那这个丝瓜呢，又可以遮阴避阳，然后呢，又长得很棒，而且呢，长得很多，所以呢，我们的邻居呢，就帮忙来吃这个丝瓜。的那这个丝瓜呢，怎么样来煮呢？会是呢既可以省电，可以呢省火，又可以开胃呢？那当然最好的呢就是一锅熟，对不对？那所以呢，丝瓜煮个丝瓜面线，或者呢丝瓜炒蛋，或者呢就是最简单的丝瓜稀饭也是不错的。尤其现在这么热的天气哈，往往呢我们煮完一餐饭已经是大汗淋漓了哈。好，这个大汗淋漓客家话怎么说？汗流抹落哈，汗流抹落呢已经是满头满脸的大汗，哈哈哈，好流汗了哈，真的。说真的，常常呢就是我们煮完之后呢也不见得吃得下了哈。好，那所以呢最好就是一锅熟。好，一锅熟呢，这个丝瓜呢就是很好的食材哦。好，不管是丝瓜蛤蜊汤，那蛤蜊呢会带出这个天然的咸香味哦。那这个汤头呢也非常的清甜，而且是消暑的。那再来说呢，我们这个丝瓜面线哦，那丝瓜呢就是切比较细一点，不要切一块哈。好，那你煮汤可以切成像肉块一样这么厚。那你如果要煮面线的话呢，那就是切小片一点哈。那切法不同的啦哈。好，那丝瓜面线呢就是吸满呢这个瓜甜跟蛋香，那一锅到底哦，那也是非常的简单，而且呢可以让你呢既可省时省电省火，然后呢又不会汗流满

其实呢，丝瓜哦，真的是不需要是太花费时间去挑选哦。那一般来说的话呢，只要不要留成像菜瓜布的话呢，哦，我觉得丝瓜都是很棒的哦。不过在煮的时候呢，怎么样来保持这个翠绿跟清脆的这个感觉呢？比较有让你有那种感觉口感那种感觉的话呢，还是要用点心的哦。那正确的话呢，我们就是去了皮之后啊，那用这个菜刀或者是水果刀呢，轻轻的这个上下刮除这些比较粗糙的表皮。那再来呢，我们就是保留这个翠绿色的这个色层啊。那再来呢，我们不加水，不早放盐，这个很重要，不要太早放盐。好，那再来呢，用油，还有呢姜丝。好，客家话有一句谚语呢，就是冬吃萝卜夏吃姜。好，朋友呢可能会说，香姨你有没有说错，夏天这么热还吃姜，哈哈，这个呢就是老祖宗的这个方法，冬吃萝卜夏吃姜。好，那就先记住这句话，冬吃萝卜夏吃姜。好，那这道菜我们的这个今天的丝瓜呢，就是先用油把这个姜丝给煸香了哦。那直接呢炒丝瓜，利用那个丝瓜本身有水分来焖熟啊，不要太早放了很多水在里头啊。好，那再来呢，更重要的是不要太早加盐，因为呢你一煮的时候呢，这个盐会让丝瓜呢变黑也不是说黑黑的，就是感觉呢那个外表不是那么好看，因为呢我们要让它保持这种翠绿色，吃起来呢就感觉到比较舒服。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的啊，那也就是呢从这个瓜囊从这个白色呢转为这种半透明那种感觉了哈。好，那就可以准备关火，那再来呢就把这个面线丢进去。面线丢进去怎么样丢，那当然呢不能太大力丢，意思呢就是真的很方便，就已经可以准备起锅了。然后呢你手边如果呢还有像这个鸡蛋啦，或者是金针菇啦，或者是黑木耳啦，那也可以跟丝瓜一起呢做成这个适合拌饭的这个家常菜。好，那当然呢接下来这首歌让你听起来呢就是会汗流麻辣，就是呢感觉到呢会是汗流浃背哦。好，那当然这是什么菜呢，这个叫做客家小炒。好，实在是炒得太热烈了哈，跟我们的丝瓜是不一样的。好，我们听完这首歌呢，那香姨呢还要把这个丝瓜再来个加强版。

哦，这一道菜呢，真的炒完之后呢，绝对是韩流麦捞哈。好，复习一下，韩流麦捞呢，就是大汗淋漓，就是呢汗流浃背的意思。客家话呢叫做韩流麦捞。好，那当然呢，香姨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丝瓜来做菜呢，绝对不会让你韩流麦捞，而且呢，在夏天呢是非常爽口，而且呢也可以一锅熟，而且呢，会让你呢，很开胃，而且呢，一锅熟就够了吼。好，我们时间来到了4:58了，接下来要准备张涵的地方新闻喽，也再度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那等一下听完新闻的时候呢，要继续的回来哦，相宜陪伴您。

0: 预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今天是民国115年8月13号，星期四，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2026香港美食博览会今天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正式开幕，花莲县政府携手花莲县境内的9家优质农产品牌。

0: 台共同参展，以花莲真实力有机精品从纯净土地到世界餐桌为主题，展开为期五天的展售以及交流。开幕第一天，透过产品展示、试吃体验以及品牌介绍，直接跟香港消费者、通路采购商以及国际买家交流，呈现花莲农产品从生产加工到品牌发展的多元样貌，也透过第一线市场互动掌握了消费以及通路需求，持续为花莲农产拓展海外市场累积经验跟机会。香港美食博览会是亚洲指标性食品展会之一，汇聚各地食品品牌、通路业者以及专业买家。花莲馆展出有机米、特色茶品、酱料、糕点以及农产加工品等。展出项目从有机茶、有机米、酱油、糕点到木鳖果、姜黄、台湾原生种土肉桂、金针花、火龙果等特色农产加工品都在内，呈现花莲农产从土地生产、加工、研发到品牌经营的多元能量。花莲县政府农业处表示，县政府近年持续带领花莲的农友业者参加国内外的消费型展览，直接面对消费者，累积品牌能见度以及市场回馈。今年更进一步增加了专业商贸展览以及商务媒合，从让消费者认识花莲进一步走向让通路跟买家看见花莲。透过消费市场跟专业通路双轨布局，协助业者接触进口商、代理商、通路采购以及专业买家，增加市场链接跟后续合作的机会。有鉴于花莲已经迈入了超高龄社会，慈济大学打造银发健身俱乐部，协助长者健身养心，今天明天两天举办成果展。校方希望借由科技智能检测以及认知游戏体验等，来推广长者良好的运动观念。慈济大学迎新健身俱乐部在2021年底成立，是专为65岁以上长者打造的健身俱乐部，最初只收一班13名学生，至今已经扩大到10班150人，还有200名以上候补。至34号两天在慈济大学建仁校区体育馆办成果展。慈大主任秘书温慧珍表示，分三大区块，包括科技智能检测区、 AI 姿态辨识系统区、认知游戏与智慧心率体验区。科技智能检测区包括跌倒风险评估，检测中度以上风险会再加测动态平衡，
1: 是用你的肌肉量，包含四肢跟核心，还有你的身体重心的移动，去侦测你是哪一等级。中度风险的，我们还会再加测一个黄色的闯关卡，跟我们的动态平衡、肌少症风险还有认知功能退化有相关的一个闯关。
0: AI 姿态辨识系统区借由 AI 辨识协助使用者修正大肌肉群跟日常生活常见动作，认知游戏跟智慧心率体验区利用趣味游戏挑战神经肌肉系统以及认知整合训练，可以测试长辈动作反应能力。慈大广邀民众社区检测，了解自身状况，也希望成为推广银发健身的示范据点。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早上的交通接风时间，花莲民60岁的陈姓男子驾驶一人车，在花莲市南滨路疑似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先碰撞前方自小客车，之后失控撞上中央分隔岛，再波及一辆货运车，两人轻伤送医，肇事责任归属正由警方调查当中。
2: 上午9点的交通尖峰时间，花莲市南滨路车流量大，60岁的陈姓一人车司机驾车往北行驶，先碰撞到31岁的黄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后一人车失控撞向中央分隔岛，又与41岁叶姓男子驾驶的货运车撞击，一人车跟自小客车驾驶都有多处擦挫伤，被送医治疗。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事故原因以及责任归属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3: 一辆一人车沿南滨路往南直行，与一辆自小客车及另一辆大货车发生碰撞，一人车及自小客驾驶有多处擦挫伤，目前尚在医院治疗中。经调查，三方驾驶均有合格驾照，经酒测无酒精反应，详细肇事原因尚待。

0: 爱离轻松。
1: 欢迎警分局呼吁行车务必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以及周遭交通动态，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并要保持安全距离，共同营造安全的道路环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花莲一名24岁的

0: 穗乡温泉路发生一起汽机车碰撞事故，造成机车骑士手脚擦挫伤，意识清楚并送医治疗，双方驾驶均未饮酒，详细事故发生经过及肇事原因仍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
1: 凤林警分局呼吁用路人行经道路时应随时注意周遭的车况跟路况，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同时行车时要提高警觉，以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为减轻照顾者长期照顾压力，提供更多元而且弹性的喘息服务，花莲县推动互助喘息示范计划，包括了三大特色，执一喘二的互助回馈机制，也就是家庭照顾者参与一天互助服务就可以兑换两天喘息服务，每周六提供假日互助喘息服务，而且不扣除长照 3.0 原有的喘息服务额度，增加服务使用弹性，另外也提供两次免费体验，正式加入之后每一次只着收约200元餐食跟活动材料费，降低参与门槛，鼓励更多家庭加入互助行列，提升可进性，活化在地资源，建构支持性的社区照顾网络。而互助喘息服务希望翻转照顾模式，从一个人照顾走向一群人互相照顾。示范计划持续服务到年底，每周六上午8:30到下午的4:30钟，在花莲米伦小规模多机能服务中心办理，也提供半日参与方式，服务对象包括长照喘息服务不足、假日有照顾需求而且愿意参与互助模式的家庭照顾者，以及聘有外籍家庭看护工家庭，符合资格民众可以踊跃参与，相关资讯可以向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士林林良堂社会福利协会家庭照顾者支持服务据点来洽询。花莲0403震后观光第一名知名天团五月天，在去年初举办公益演唱会，也掀起一波热潮。Max Made Dayland 环岛大连展今天起再度到花莲，在花莲火车站、日出大道以及花莲寿丰乡鲤鱼潭风景区展出三大主题的装置艺术，希望能够再次吸引五月天粉丝，也振兴在地观光。Max Made Dayland 在花莲三大主题包括了奇幻漂流、舞球、好想你、舞公仔、亚车舞车队、奇妙漂流舞球，在鲤鱼潭南侧湿地搭配幽静的湖面风光，成为拍照好地点。日出大道的西段则有赛车公仔造型的舞车队来尬掐，花莲火车站一楼惊奇广场则有巨型的好想你舞公仔列队迎宾，所以也有许多车站出站的旅客一下车就到场来打卡拍照。花莲县政府观光处表示，五月天的三大主题装置艺术会在花莲县三个地点展出到10月11号。观光处正在鲤鱼潭举办的2026花莲放暑假，今年第一次联名日本人气漫画《航海王》，也迎来 Made Dayland 形成双 IP 会。观光处希望 Max Made Dayland 花莲站三大主题装置艺术同样有航海王角色跟大型装置，也欢迎粉丝到场打卡。以上这节金广电帮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1: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2: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0: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1: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2: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就在张涵的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那湘怡呢，也再度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3了。那目前看起来呢，大致的情形是良好的，并没有传出特别影响交通的事故啊。那不过呢，现在下班时间喽，所以呢，在回家的路上啊，那也提醒呢，开车的驾驶朋友，下班的时候车多，请您多保持好安全车距啊，注意行车安全。那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呢，双向通行是正常的，只是部分隧道里头车流比较多一些，也请您耐心的驾驶。那如果您现在正在经过山区或者是隧道的驾驶朋友呢，也请您哦注意车前状况，开启头灯，也保持好安全车距。再度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那我们先来收听这首歌曲呢。哦，这个呢，曾经哈哈，让很多的热血的青年朋友们呢，就是有志一同。那怎么样的一首歌会让大家这么热血沸腾，这么样的立即行动，心动感动还行动了呢？好，高明俊所带来的《谁说我不在乎》。

0: 最近一直听到伊托米子丧尸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1: 就是不法分子把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2: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0: 没错，伊托米子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1: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2: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0: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1: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2: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1: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2: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1: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4: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9了哦，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中横的部分呢，也就是5:00-6:00是最后的放行时间，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往东的驾驶朋友哦，那也请您呢多加的留意这一项就是开放通行的时间哦。那至于呢，在官员呢4:30就是只出不进了。那在天祥太鲁阁这边的话呢，也就是晚上的6:30以后呢，也是只出不进，只出不进，而且呢实施夜间的封闭哦。那明天早上的第一个放行的时间哦，是早上的6:30-8:00。转来到呢我们台东哦，台东呢其实乡里常常说呢，我们花莲台东哦就是隔壁阿曾嘛哈，不管呢是走台九线或者是台十一线呢，滴滴行呢就可以来到我们台东。好，我们台东呢在7月初的时候呢，台东博览会哦，那当然呢这一次不但呢是属于慢经济而且永续发展，还有呢加上我们的地理位置台东蓝，还有呢我们可爱的南岛文化哦，把这四大核心呢把整个台东呢作为一个大型开放式的展场，而且呢还串联了9大展区、23档的官方的主题展，还有呢超过200场的限定活动。

且呢，让湘怡非常的羡慕，而且呢，也要恭喜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台九线呢，来到了指标311.7公里，353.2公里，也就是槟榔外环道啊。那这个新辟的工程呢，今天早上的10点已经开放通车了哈。好，那这里呢，真的是相关相当的美丽，靠近了卑南国中这里，而且呢，还有绿色隧道。好，再次的恭喜呢，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

在我们华东地区呢，不管是花莲不管是台东呢，都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哦。那尤其呢南岛文化呢更是呢属于千百年之约哦。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让我们一起来千年之约。

0: 小时候，妈妈总是对我说：“
1: 妹妹，过马路加快脚步哦，来，妈妈牵你。”啊！
0: 渐渐长大了，
2: 妹妹啊，不要老是戴耳机听音乐，车子按喇叭你都不知道。
1: 哎呦，好辣！
0: 都已经出社会了，妈妈还是说：“
2: 妹妹啊，每天都加班，这么晚还穿着一身黑，这样很危险呢。”
1: 哎呦妈，拜托，我都几岁了还叫我妹妹？
0: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小孩子，但是妈妈却变得不一样了。走路变慢，耳朵也不灵光。
1: 妈，出门运动记得穿鲜艳点，还有过马路要小心。
2: 哎呀，知道了，你怎么比老太太还会碎碎念？
0: 时光流逝，形貌改变，唯一不变的是期望家人平安的心。交通部与您共同关怀老年人交通安全。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
2: 啊，谢谢你啊。

点走着走着呢，现在已经5:26了哦。那湘怡呢要跟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分享呢，就是我前阵子哦，不是前阵子，也就是呢不久前。好，那其实呢湘怡只要拿着这个 T-Pass 哈，想走就走，说走就走哦。好，那来到成功呢，从这个跳港咖啡哦来看历史古迹再利用，还有呢在地的创生。那这里呢跳港咖啡呢前身就是在地人所熟悉的高安医院哦。那同时呢他也是日治时期啊支厅长，也就是兼工胜太郎的这个宅邸，因为呢他不是官邸哦，这是他自己盖的。那当然呢随着时代的这个变迁，那当然哦，那令湘怡感动的是呢，其实哦，那他曾经一度呢是要被调回日本的，那但是呢他太爱新港了，所以呢他就干脆辞官不做了。好，这个有够帅哈，而且呢就自己盖了这个房子在这里，那也就是现在呢跳港咖啡的所在地，那旁边呢还建了一个高安医院。是的，这个历史古迹再利用呢在这里哦，包括了将近90年的历史的和阳泽中的日式老屋，那也就是当时的这个地方行政长官支厅长哦兼工胜太郎的故居。那当然呢现在哦来到这里呢就可以看到哦旁边还有个新港教会，那再走一段路呢就可以到成功渔港，那也就是这一代呢产生了在地青年的返乡的在地创生的实践和特色哦。那当然呢这里的咖啡那味道也是不一样的。好，怎么样不一样呢？因为它加了味哦。那也就是像它在门口的那个招牌说的一样，好，这个横幅呢就是五林五波比，有喝有保佑。好，那个上联呢就叫做年过30不得已。好，这下幅呢就是咖啡杯里加枸杞。对了，他的咖啡呢加了枸杞，加了中药材，就是某港款的好这个咖啡。说到这里呢，我们花莲的听众朋友可能会很心动哈，好，也会很羡慕呢台东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哈。那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觉得很骄傲啊？哈哈，有没有觉得我很荣耀啊？哦，被湘怡发现了哈。好，台东成功跳港咖啡就在成功渔港，在街区里头。好，我们时间来到了5:29了，赶快呢来准备收听中部地方新闻，同时在新闻过后再度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花莲地区的听众朋友，我们共同来关心地方大小事。

0: 番功夫才说服母亲送往彰化基督教医院，展开一段跨越脑中风、心律不整、心跳骤停的惊险抢救之路。心脏血管内科施春友医师说，
1: 急性脑中风后发生的心律不整、肠胃、心房颤动，而这个患者不一样，他发生是偶发性的心室上频脉。在第一时间诊断之后，加护病房的团队就给予药物以及心脏的电极整流术，后续获得稳定。在等待数周后，我们心脏科电气生理团队的

0: 介入，也成功完成不诊脉的电烧手术。
1: 彰化基督教医院提醒，中风征兆包括脸部歪斜、单侧无力、言语不清，发现应立即拨打119。有心脏病、气喘等慢性病史，就医的时候应主动告知，帮助医疗团队及早揪出潜藏共病风险。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中市政府持续重大公共建设，引领城市转型，从国际级的地标建筑到日常的公共空间，全面推动工程美学，透过四大策略提升建设的品质，打造兼具国际竞争力、在地文化和宜居品质的城市。陈云涵报道。
3: 建设局表示，市府除了推动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台中绿美图及台中巨蛋三大国际级地标，并透过公共工程美学指引，统整城市色系与设计规范，让建设更具整体美感。建设局长陈大田指出，市府以国际级地标建筑工程美学制度化，台中美乐地计划及行政空间示范四大策略，将美学导入道路、公园、桥梁及公共设施，并以工程美学生命树建立完整治理机制，让公共工程不只实用，更兼具美感与人本精神。
4: 展望未来，我想我们会透过制度的深化、经验的共享、美感的共融，还有品牌的共处，我们会累积城市的品牌，从个案的美学，我们会走向城市的一个美好治理。
3: 建设局强调，未来将持续深化工程美学，从大型建筑延伸到城市生活每个角落，打造兼具国际竞争力、在地文化及宜居品质的台中，让每项公共建设都成为城市品牌的一部分。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苗栗县星空历险记共享放影趣活动将在8月15号、22号及29号登场，以户外电影结合节电宣导，并且第一次将苗栗币纳入摸彩的奖项，每场将抽出30名500元的苗栗币。陈依林报道。
5: 为了鼓励亲子走出户外，培养节能习惯，苗栗县政府举办夏日节电系列活动“星空历险记”，共享放影趣，现场安排节电闯关、特色美食餐车、户外电影放映及摸彩豪礼。工商发展处处长詹彩平指出，八月场次分别为15号铜锣火车站前、22号卓兰镇鹅伦庙及29号在通霄海水浴场旁草地，每场放映不同主题影片。另外，备受大小朋友期待的摸彩活动，除了有手机、游戏机、厨师机等多项奖品外，并纳入苗栗币，鼓励民众到特约商店消费，带动地方经济循环。
6: 同样会发500块一个人的一个苗栗币，所以现场会有30名抽到苗栗币的。那你看嘛，现场你只要登录就有100块的苗栗币了，再加上500块的苗栗币，有600块的苗栗币。
5: 苗栗县长钟东锦邀请家长带孩子参与，在欢笑与节能氛围中共度夏夜时光。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和宜兰是阴天29度，新竹阴天32度，台中多云33度，台南晴天31度，高雄和台东阴天30度，台东阴天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8: 请注意哦，本班邮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9: 哎，小美，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作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10: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9: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10: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

0: 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1: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0: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2: 每年夏秋之际，花莲最令人期待的山城盛事2026花莲金针花季正式登场。
3: 花莲玉里镇赤科山富里六十担山金针花季，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金针花海跟纵谷山景，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勾勒出东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季节限定美景。
2: 玉里镇的赤科山今年与疗愈系明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合作，在金色花海间打造可爱粉嫩的疗愈系景点，同步推出集章活动、摄影比赛及乐游券。只要拍下美丽的花海盛况上传，以及透过网友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摄影比赛的奖金。
3: 为了让旅客可以轻松到赤科山赏花，今年还有赏花专车一日游路线，并安排品尝特色风味餐及体验采茶或窑烧金针，让大家一起收藏花莲金针花季最美的回忆。
4: 2026花莲金针花季8月8号起到10月11号盛大展开，丰富的活动迎接赏花的旅客，欢迎大家一起走进金针山，感受花海美景、山城慢活与在地人文交织的疗愈旅程。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是的，就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啊，那湘怡呢再度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由湘怡呢陪伴您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那刚才提到呢，也就是在成功镇上跳港咖啡哦，那来自于历史古迹的再利用，还有呢地方的创生，再来就是呢一群年轻的可爱的这个朋友们呢，把这个咖啡里面呢，真的是年过三十不得已啊，这个咖啡里头放枸杞啊，好，非常的有创意哦，而且对身体是有帮助的。接下来呢，来听的这首歌，黄以玲啊，还被称为嘛是跟咖啡无关呐、啊、哈，约你啉咖啡。好，来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嘛是会使来文化人啉咖啡哦。

是的，不晓得呢，我们听众朋友现在呢，你开车是在台九线还是台十一线？好，如果呢在台十一线的话呢，那当然是雄厚哈、哦，还可以吹吹海风哦。好，这个除了呢到成功镇上哦可以喝咖啡以外哦，那有一个地方哦，跟我们台九线哎不是要跟说台十一线，台十一线呢在三仙台。好，那也就是呢，哎，真的成功镇快到了哈，这个指标呢有个地方有够巧合的哈，那也就是呢台十一线，好，指标呢在111公里。好，那有朋友就说呢，哎，哪一天哈、啊？那当然要约那个跟这个有关的哦，也就是呢11月11号早上11:11，哈哈，知道了吧？就是来到这里呢，在指标111公里的地方呢，大概来啉咖啡啦哈。好，那当然哈。好，今年呢，也11月11号还没到，不过呢，这真的是呢，在地的朋友呢，非常的盛行哦，而且呢，也非常的盛情啊、的邀约啊、好，那啉咖啡哈，哎，真的。特别感觉有味道哈，好，那当然呢也来到我们花莲嘛，是赶快呢哈，好，这个王世贤哦来告诉我们说 ，Double 郎是欧咖啡，好，那当然呢，我们先来听听看他唱出的是什么样的味道呢？

0: 爸咧？
1: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0: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1: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0: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1: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一项服务。哎，
0: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1: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即卖时间是5:49，你即卖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华联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在空中陪伴您。那现在呢，湘怡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哦，那也就是呢，台九线在大清水明隧道这里，那指标159.4公里的地方呢，现在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哦。那六点一到呢，就会开放哦，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呢，也请您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您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哦。这是在大清水明隧道指标159.4公里的地方呢，有复建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好，接下来呢，台九线在指标253.5公里，那也就是呢，来到瑞穗路段了哦。那北上的右侧潮化岛的地方呢，全天候是封闭了右侧的车道的，因为呢要配合铁道的这个施工，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也请您小心的变换车道。那尤其呢夜晚视线不良呢，这里呢是有警示灯，还有呢这个围篱的，那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留意。南区的部分呢，还有台30线的南安瀑布啊，指标在4.5公里的地方呢，还有呢台23线，也就是呢东富公路在指标7公里的地方，小天祥路段啊，那这两个路段呢要特别注意，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

续来看到我们台东了，往南走的话呢，我们台九线的部分现在沿路上的施工的情形都已经收工了，那不管呢是大兴路段、大鸟路段，还有呢我们在鹿野的部分那现在的行车状况呢都相当良好，并没有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那不过呢要提醒您的，也就是台十一线的部分，海岸线在小马路段指标在129.6公里到126.1公里，有限速60公里，请您减速慢行。回到市区的部分呢，要储水备用咯。我们的博爱路还有强国街、胜利街哦，那因为周边的这个巷道里头呢进行自来水管的汰换的工程哦，那所以呢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4点会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的状况。那管线末端的朋友们哦，那要多加留意这项管制的情形，储水备用。好，以上呢再次的提醒我们花莲的听众朋友、台东的听众朋友，祝您行车平安。

0: 手。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子贤。在台北的日子，有真多人会跟好朋友，也是喜欢的人，饮一杯幸福的酒。啊，不过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哦，记得一定要请代驾服务，或者是坐大众交通工具，这样就可以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到家哦。

是的，喝酒呢就不开车哦，那开车呢就不要喝酒，这很重要很重要。好，不要讲三遍了哈，那听一遍呢就要记住。好，接下来这首歌呢，哎，湘怡呢也要跟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呢共同来分享，共同来收听，也就是呢非常的哎感觉到呢是属于在地的，那由刘福柱，由我们的这个长辈，好，他来唱的话呢就更有感觉了。好，我们的世外桃源，我们的台东台东到了。

注意志散布在台湾无同所在。三万年前的重兵文化，卑南夷则有石板棺木群、石案棺、石岩棺、陶制品、石器、木雕、织布。

拆售，镇区文明，可见千万年来原住民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生活智慧，再在表现出坚强的生命力。台东史前博物馆有三万件不断会搁再增加的文物，有台湾最古老的证据，抓鱼、打蜡、极少起火，中槟榔历史文化的遗迹，经过万年的风吹日晒，地势石河山的萎缩，八仙洞的增加，台湾历史博物馆部分保持原地原状，台东四季如春的世外桃源，地本观光温泉，名山有野菜、石刻、地上米、金针、金线莲、罗新花，台东是卑南族阿美两族的定居地，野外踏青、游览、休闲的圣地。

是的，把这首歌听完呢，就咱台东西一人啦吼。好，那真的是很棒很棒的这个经验哦。那当然呢，哎，最近的这个台东博览会哦，那相关的内容还有重要的活动呢，也可以在官网里头呢，来看到。那当然，向义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晚上哦，那也就是呢，在旧的铁道这里。旧的铁道这里哦，那还有呢这个烟火秀哦，那夜间的光雕的展演，那每天晚上呢就在台东的旧站上演哦，而且呢把旧站这里也就是靠近的这个转运站嘛哦，那作为了梦幻的追梦列车的光影秀，那当然呢是非常非常的让我们感觉到心动的啊。那整个来说的话呢，这个活动心动感动加行动啊。那相宜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可以利用交通接驳车，交通接驳车啊。那台东博览会这里呢，从7月3号到8月20号，那有规划了台东的限定的接驳车。那主要呢就是在呢市区里头会塞来塞去哈，好包括。了市区的循环线还有史前管线两大路线哦，那可以让来到这里的朋友们呢非常的轻松，而且呢可以顺利的到达呢相关的这个展演的活动。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六点了，好，我们要准备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咯，路况过后再度的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陪伴大家。

0: 放轻即狂，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即狂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都是车多拥塞，南下下营系统出口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彰化系统到王田，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竹田系统接台88线往东方向的匝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238公里到236公里，在民间路段内线车道掉落塑胶片。北上198公里彰化系统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路况补充，在国道三号南下 144.5 公里过通宵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和一台大型车辆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北上75公里过关西交流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6线东向一公里湾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一台推车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3: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2: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3: 当然，像是补助紫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2: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耶。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3: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4: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5: 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4: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6: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4: 然后呢，
6: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5: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6: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台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4: 真是太好了，
6: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的走出家门。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3: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06了。就在全国的路况会诊过后呢，相宜再度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还有我们花莲地区的听众朋友，共同呢来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那接下来呢，就在音乐声当中，我们准备连线啊，来了解呢天气的概况，请预报员呢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情形哦。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黄恩宏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恩宏，您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明天持续受西南风的影响，那预估风力会再更增强一些，主要是在迎风面，中南部地区不定时是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那雨势上是来得又急又快哦，特别是南部，降雨较持续明显，所以在中南部朋友都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哦。那对于北部跟东半部的话呢，则是为多云，可以见到阳光，白天感受还是高温炎热，午后要留意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在北部地区及其他的山区，午后对流发展旺盛，也有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下午出门也请注意天气的变化了。再来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是32到35度，像大台北、彰化及东南部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感受上都是高温炎热，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未来一直到周末假期礼拜日都是吹西南风，对于东半部的朋友感受上都是高温炎热，做好防晒，而午后特别是山区要留意雷阵雨的发展。那下周之后呢，开始受到低压带的影响，而是有些偏东风出现哦，所以在迎风面的东半部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出现哦。所以下周之后降雨几率开始提高，没下雨时感受闷热，但是外出记得都要携带雨具哦。以上是要有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的，谢谢恩宏的详细的分析和提醒。那湘怡也祝您晚安。
1: 好，谢谢，
0: 谢谢哦，拜拜。是的，其实呢，现在啊，在我们华东地区真的是高温炎热哦。那昨天呢，就是因为我在富里的时候呢，感觉上呢真的太热了，呵呵，所以呢我在看完电影之后呢打道回府，然后呢我就搭了12:47的火车哈。好，大家知道昨天。

0: 呢有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嘛、哦、不过呢哎，我又临时想到呢我在光复下车好了，那光复呢我还可以走一段光丰公路，然后呢到那个丰滨呢我又可以走台十一线回花莲。好，那就这么样的呢哈哈，就是我的一天。那当然呢在城镇韧性来说的话呢，相宜也是感受到呢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哦。那当时呢也就是我火车来到瑞穗的时候呢，确实已经过了一点半了，那车上有广播哦，这一点呢真的要非常的来哦，这个表扬一下我们的台铁的工作人员哦。那即使呢在火车在行驶当中哦，当然是没有停下来，不过呢还是按照规定呢有广播。然后呢我到也就是在光复下车的时候呢，到光复下车哦，是啦，有顺利的从月台走到那个就是出口啊，但是到出口的时候呢，哎，这个也要表扬一下我们的站务人员呢，就提醒说，哎，还不要出站哦，请旅客稍后稍后哈、啊。其实呢，我等不到一分钟，好，就已经呢警报解除了，所以呢，我又继续的在光复流浪，要继续呢等到四点半才会有1125呢是走这个光丰公路啊。好，光丰公路呢。不到20公里，那所以呢大概半个钟头就从光复呢哦，沿着呢哎，这个风景还真的很棒，尤其呢有一个地方叫翠岭啊，居高临下，居高临下啊，让我们感受到呢是非常非常的尤其是在这个傍晚的这个时段，让我们感受到呢就是晚风徐徐，然后呢又有一点哦，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呢交通的便捷啊，让相宜呢不但搭火车，也搭了客运，然后呢又走了台十一线。那我心心念念的呢就是想到今天呢我要跟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见面哈，所以呢我要做做功课啦哈。好，我们先来准备来收听歌曲，在歌曲过后呢也要把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再来做一次会诊哦。
1: 今年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2: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1: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2: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1: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2: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集聚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6了，再度的呢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那首先呢，我们由北往南，那也就是台九线的部分呢，在苏澳海事学校前到南岸分驻所啊。那今天晚上九点半以后，台九线呢在指标104公里到124公里啊，将要配合呢陆军部队。

的机动任务的一个作业啊，要进行呢机动的交通管制，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那夜晚视线不良，也请您多加注意沿路上的工作人员的安全。好，再来呢，也就是台八线的中横的部分哦。那官员到天祥之间呢，指标在114.6公里到167.1公里，每天早上的6:30到下午的4:30呢是开放通行的。那4:30以后哦，只出不进了。好，那天祥到太鲁阁这间呢，每天有5次放行的时间，最后一次放行时间呢是晚上的5点哦。那再来呢，6点以后就要实施夜间封闭。

0: 同时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台九线哦，来到呢瑞穗路段哦，那也就是在瑞北指标呢153公里的地方哦。那因为呢，配合铁道的这个施工，那所以呢，夜晚视线不良，您经过的话呢，也请您要多加的留意。好，至于在南区的部分哦，台30线的南安瀑布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还有呢，东富公路指标在7公里的地方，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的。每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同时呢，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在我们台东地区的部分哦，要提醒在市区的部分，由于在博爱路、强国街、还有胜利街，还有这周边的巷弄里头哦，因为进行自来水的这个管线的施工，所以呢，要提醒听众朋友，明天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4点要储水备用，储水备用。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台九线的部分呢，池上大桥的部分哦，那现在呢南下部分还是封闭的。好，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夜晚视线不良，请您多加的小心的变换车道哦，也注意车前状况。相宜在此呢，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1: 弟弟，小小唔通哭哦，阿母吼、哦，爱你来去佚佗。
2: 这个时阵，阿母用一条爱巾，把我绑在伊的脚趾边，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在我开始读册的时阵，
3: 乖囝来，阿爸载你来去读册。
2: 和阿爸在坐伫脚踏车的后边，用双手甲阿爸揽条条，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现在我。阿爸阿母，我开车载你来去行行的。即马你坐伫车的后座，爱记系好安全带哦。因为这条安全带，就亲像我细汉的时阵，恁爱我迄条爱巾，加甲恁揽条条的双手，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
4: 安全带，带安全，上车就爱下安安，正确观念爱宣传，安全幸福代代传。交通部关心你。
0: 曾经呢，有部连续剧赚了许多人的热泪。好，这一部片呢，那当然就是《星星知我心莫属》了。好，蔡幸娟所带来的歌声。

天天好时光呢，节目进行到这里哦，那已经来到了6点，哎，跳过来了6点25分了。好，那今天很高兴的呢，就是跟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哈，我每次呢就是我们玉芬不在家的时候那我就会呢挖空心思哦，怎么样呢跟我们台东地区的朋友呢连上线哈、那当然呢咱台东跟华人就是隔壁镇沿着台九线或者是台十一线呢滴滴行滴滴行呢就会到那今天呢我们从成功那成功呢往南走呢，那确实那沿着台十一线呢从成功镇南下到这个台东转运站也不过一个多小时而已那全长呢大概60多公里，那沿途呢都是太平洋蔚蓝的海岸，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台东蓝，还有呢我们的花莲蓝，甚至呢有人说果冻蓝。好，反正呢这沿路上的海蚀地形跟原住民族的原住民朋友的这些部落的故事那真的只要呢走在这里那当然呢相宜每次去呢我都是坐公车啦好8101或者是呢8102或者呢也就是8119，好我都会背了而且时间呢我都要接得刚刚好，而且呢都还可以用 T-Pass 好，那其实呢搭着搭着我都觉得好感动，因为呢可以感受到山海交织的这种自然天然的一种浪漫，那当然呢也串联起来呢我们东海岸最动人的这种长民的生活，还有呢在地的故事。好，今天呢有分享到台十一线111公里，好，也就是相约呢11月11

号11:11喝咖啡，对不对？其实呢，我们花莲南下哦，来到石雨伞，就是呢刘福柱那首歌曲当中呢，记得大后山哈。好，台十一线大概指标在105.5公里的地方呢，就是这个奇岩怪石哦，上出下细的这种礁石呢，就好像一把呢撑开的雨伞一样哦。那当然呢，哎，我们阿美族的朋友很会讲故事哈。那而且呢，这个海边聚落呢，还保有非常淳朴的渔村的风貌，尤其潮间带的部分哦，这个生态呢是相当相当的丰富的。

说着说着呢，这个时间已经来到6:28了哈。今天呢，真的要跟大家说晚安了。那嘿好，说着说着呢，咱台东的听众朋友，湘怡呢还要跟你约会一天哈，因为明天呢还是由湘怡来陪伴您。那再次跟您说晚安，那同时呢也和您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我亲爱的朋友，晚安。

0: 京广晚间新闻。
1: 立院朝野达成共识处理总预算案，明天院会将上演表决战。验出过敏致癌疑虑的抗生素，麦当劳两款刚上市的虾堡紧急下架。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8月13号星期四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双北等北部七个县市今天下午2点半开始举行了城镇韧性演习，警报响起，街道紧空，这一次也首度实施了网络降速演练，希望找出不足地方，渐进改善，让机制更加周延。陈伟林报道。
1: 这次2026城镇韧性演习，台北市根据去年演习经验，针对69处防空警报台进行改善，将警报传递距离从原本600至1200公尺提升至1200至1700公尺，并更新防空避难引导标示，让民众在通讯受阻的情况下也能快速找到避难场所。市长蒋万安说，
2: 今年也是第一次我们举行网络通讯受阻的情境演练，所以我们也希望民众在面对网络通讯受阻的时候，依然能够冷静面对，快速的找到避难场地。
1: 新北市政府则表示，这次演习选择政府机关、民生消费场所及大众运输等不同空间进行演练，用不同场域

0: 实际人流状况来检视这次的避难成效。新北市市长何友宜说，
1: 如果真正遇到空袭，我相信市府团队自由规划训练跟协助，可以减少市民朋友的伤亡，也可以确保其财产安全，所以练就是为了做好准备。
0: 台北市政府也表示，演习结束后将会诊各项演练资料，检视交通管制、避难疏散以及通讯受阻等环节，针对演练过程中的不足持续改善，让防灾及防空准备更加完善。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国军汉光42号演习今天进入第九天，国军卫勤单位在桃园演练大量伤患后送，模拟作战部队遭火力攻击产生大量伤患，验证卫勤两段三级机制串联，还有前进外科手术小组的运作。李一晨的报道。
3: 第三作战区卫勤部队模拟作战部队遭敌火力攻击产生大量伤患，在后送路线受阻及医疗量能受限情况下，结合伤患后送管制站、前进外科小组及国军医院等医疗能量，并运用野战智慧医疗资讯系统建制电子伤票，实施伤患减伤、紧急医疗处置及后送，验证战时大量伤患救护与医疗后送效能。
4: 左大腿持续有出血，进行纱布加压止血。8号的拉去报的一个 IV。
3: 这次演练为验证卫勤两段三级机制串联成效，分别是第一级单位卫勤、第二级地区卫勤、第三级国军医院。国军医院同步模拟在敌情威胁及大量伤患涌入情形下启动应变机制，将地下空间转换为替代医疗场所，依大量伤患处置程序开设减伤及医疗站点，并同步验证紧急照明、基本医疗装备及不断电系统运作，以及战时急捐急用血品供应、战备药品、医材及重要外伤物资准备情形，提升大量伤患医疗处置与持续运作能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达成了共识，明天院会要处理115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非保留部分宣读后通过，保留部分进行表决，如果来不及三读，17号将加开院会继续处理。林雨辰的报道。
5: 今年度的总预算送到立法院，至今已经300多天。立法院长韩国瑜三度召集朝野协商，原本上百项无法达成共识的保留提案，目前已经缩减到168项。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说：“
6: 那我们都尊重韩院长的职权。”那政党协商的制度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我们最希望的是总预算不要再延宕了，那另外我们也希望明年度的总预算马上就要再送进来，那不要让明年度的总预算继续延宕。
5: 民众党立委陈昭资则表示，希望行政机关能够清楚说明预算执行的情况。
7: 某些党团或者某些他会觉得我没有时间去说明我的这个，我们是有质有量的去做这些预算案，但没有办法说明的时候，那是不是某个程度会觉得是不公平的？但院长的立场，从几千万要降到几百万，也是很不简单的。
5: 此外，地方院会也预计处理蓝白所提的公投案，包括反废止、鞭刑、重启核电、移转投票、交通法环及安乐死等。对于是否会支持鞭刑公投，民众党团表示，最慢14号的早上会做出决定。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国内新冠疫情升温，上周就诊人数大约2.5万人，本周预估会增加到2.7万。新冠疫情的高峰落在本周和或下周，预估9月底到10月初才会脱离流行期。行政院长卓荣泰也要求卫福部掌握医疗量能和疫苗，因应校园9月初开学。朱瑞森报道。
8: 近期夏季新冠疫情卷土重来，已连续6周增温。疾管署表示，上周新冠就诊人数约2.5万人，本周预估再增加约10%，达到2.7万人。疫情高峰可能落在本周或下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因应9月即将到来的校园开学，届时预估疫情仍处于流行高峰，教育部应要求各级校园加强落实防疫措施，并持续盘点医疗储备量能。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9: 院长请卫福部精准掌握医疗院所以及住院病床等医疗服务的量能，也要宣导分级医疗，使有需要的民众都可以获得适当的照顾，确保重症不会被漏接。院长也呼吁国人，身体若有任何不适，应该尽速就医或是进行快筛，做好自我健康管理，确保自我以及公共卫生的安全。
8: 至于快筛试剂与药物

0: 储备疾管署长罗义军表示，目前抗病毒药物充裕，依近期使用情形估算，可因应约3个月到1年，后续也持续采购。疾管署每周将最新疫情统计及预估需求提供业者参考，以维持生产及通路供应稳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湾麦当劳两款刚上市的虾堡自主验出不得检出的人工合成抗生素，麦当劳紧急停售。毒物专家表示，动物试验显示，这款的人工合成抗生素成分可能会引起过敏，更有致癌的疑虑。有柔纯的报道。
2: 麦当劳海味洋虾堡还有海味双层洋虾堡所使用的进口虾排，检出依法不得检出的硝基呋喃及其代谢物，也就是人工合成抗生素 0.7 ppb。 林口长庚临床毒物中心主任严宗海医师表示，这是一款广效型抗生素，如果对虾或者是对抗生素过敏的族群食用后，可能会加剧过敏反应，动物实验更证实增加罹癌风险。虽然在人体上还没有证据，但多国都已经禁用，国内养殖业者也是禁用。
3: 对民众来说，我想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要停止出货，第一个原因是说也许会就是说会增加过敏反应的风险，第二个会有致癌的余力的。
2: 麦当劳这两款虾堡12号才上市，13号马上喊卡紧急停售，但是不少民众已经吃下肚，麦当劳允诺一周内办理退款。请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台湾的野外菇类很多，误食毒菇事件时有所闻。一名外籍移工使用之后导致重症，虽然救回了一命，却面临终身必须洗肾的命运。也提醒民众切勿随意采食野生菇类或者是野菜，以免危害健康。陈义林报道。
4: 一名外籍移工日前食用同事在野外采摘的野生菇类，隔天上班随即出现恶心、呕吐及全身无力等症状，紧急送往大千医院急诊，病情急速恶化，毒素侵袭全身器官，导致横纹肌溶解、急性肝肾衰竭及心肌受损，甚至解出茶色尿液，最后靠叶克膜救回性命，但肾功能已不可逆受损，需长期洗肾。加护病房医师郭维元说，
5: 面对这一些野外的野草、野菜或者是野菇，最好的方式还是不要凭借着自己的经验，不要去采、不要去吃，这才是避免中毒最好的方法。那当然，网络上也有非常多的谣言告诉我们说，哎，颜色鲜艳的、红的、绿的，这一些是有毒的，又或者是说完全煮熟就可以去除毒素，这些其实也是错误的观念。
4: 郭委员医师提醒，若误食毒菇并出现恶心、呕吐、腹痛或头晕等症状，务必保留食物残渣或拍照记录，并立即就医，以利医师判读毒物类型并给予对症治疗。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加权指数中场上涨了503点，最后是以46021点作收，成交值破兆1兆498亿元。刘淑燕的报道。
6: 美股七月通膨数据温和，市场对联准会降息的预期升温，科技和半导体成为主要多头指标，带动台股早盘开高后涨势迅速扩大，成功重返46000，市场人气回笼，大型全资股与中小型电子股同步走扬，资金也开始向其他电子及传产族群扩散，多方明显占上风。分析师江庆才说，
7: 整个盘势来讲是多头格局仍然是没有改变的，那么当然涨多的震荡难免，这一波从跌破40000点开始来涨到现在也涨得将近6000点了，短线来讲呢，应该把之前的这一些大跌的疑虑也都已经回补了，所以在这里呢，最重要的仍然是看我们整体的一个基本面。
6: 分析师指出，台股加权指数连续6天站稳月线，外资卖超减缓，预告本波拉回修正可能已经告一段落，在亮眼的基本面支撑下，短中期均线翻扬向上，下档支撑逐步垫高到43000附近，不过在46000上方的解套卖压依旧沉重，后续能否持续站稳仍有待观察，量价变化将是重要指标。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内政部今天公布了115年上半年租金统计的状况，全国租金总价的中位数是8600元，比上一期微增1.2%。从区域来看，大约60%的县市租金中位数都没有变动，近80%行政区的租金也没有成长，整体租市场维持平稳。

0: 艾兰新的报道。
1: 内政部公布115年上半年租金统计，首度增列整户及独立套房租金单价，提供租屋行情参考。地政司长林佳正表示，在83.3万件有效租约当中，全国租金中位数为8600元，较上期为增1.2%。统计超过80%行政区租金未涨，市场维持平稳。在租金补贴效益方面，则让半数以上受补贴户减轻约40%负担。
2: 全国的一个每户的每月的一个租金大概就是8600块。那在租金县市的分布上面的话，前三高还是跟上一期一样，主要还是以新北最高，台北次之，那桃园的话是第三，所以整个一个租金总价的部分比较高的区位还是聚集在北三都。
1: 为因应召集与寄居蟹财务危机，内政部提出包租代管精进措施，包括短期强化业者管理，建立转型机制，并要求缴交营业保证金，中长期则严以修法。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华进群表示，目前已着手办理租约转衔，已有超过1300位房东申报，后续将完善转衔作业，以保障房东与访客权益。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旅行业品保协会公布了第四季合理团费，日本受通膨机场税的影响，比去年同期上涨7%-10%，纽澳的涨幅最大，澳洲上涨18%，东南亚的新加坡上涨了15%。杨欣的报道。
3: 迎战第四季赏枫、温泉、极光、滑雪及圣诞跨年旺季，品保协会公布10到12月团费参考价格。日本县自驾委员黄清良表示，日本今年上半年入境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2%，但台湾以397万人次晋升入境日本旅客第二名，成长20.9%，显示赴日旅游需求依然旺盛。
4: 日本呢，因为这个汇率的关系哦，通货膨胀今年特别的明显。所以呢，旅游产业的团费成本明显高于去年，加上呢，日本的国债的问题，日本未来升值汇率升值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呢，旅游的成本想要回跌可能需要时间。那么第四季的这个旅游相关成本呢，不管是在饭店、餐厅、巴士、景点上面都在涨价，那似乎呢，这个旅游相关呢所有的物件呢都在起涨。
3: 品保协会公关主委李奇月表示，韩国受惠于航班供给增加，价格大致持平到微涨3%，是今年秋冬 CP 值较高的市场。长程方面，美加、欧洲平均只涨3%-5%。如果避开圣诞跨年，11月-12月上旬有机会找到比暑假便宜的团体商品。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中华棒球协会今天宣布，有关参加2028洛杉矶奥运门票的两项赛事，包括明年世界12强赛的预复赛，还有奥运最终资格赛，确定都将在台北举行。中国队想争取奥运参赛，要靠明年在世界12强赛取得亚洲最高排名，如果没有如愿，也要在6强1资格赛取得入场门票。时间6:45，继续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时速约20-40公里。国道1号北上191.8公里过彰化系统的路间发生游览车火烧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彰化路段，建议提前改道。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1到机场系统，以及北上东湖到汐止系统车多时速约40-6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14公里过东湖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发生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3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段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的西屯3到北屯2路段，以及东向潭子系统到太原都是车多拥塞。补充国道1号北以上14公里先前过东湖交流道中外线车道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因应新兴犯罪和跨境洗钱手法翻新，行政院院会今天通过了洗钱防治法的修法，将未依法登记登入或者是未经许可经营的虚拟资产、第三方支付服务等犯罪纳入洗钱特定犯罪的范围。朱瑞森的报道。
2: 近期发生太子集团重大跨境洗钱犯罪，法务部为强化洗钱防治体系，因应新兴犯罪及资金移转方式变化，并接轨防治洗钱金融行动工作组织国际标准，因此提出修法。法务部检察司司长张晓文说，
3: 本次洗防法的修正有四大重点。第一，增订了特定犯罪的规范，防堵洗钱的漏洞。第二是强化实质受益人的透明度与国际标准接轨。第三，健全跨机关的资讯共享，提升监理的执法效能。第四，建立同业异业间的召会机制，强化不法金流的拦阻。
2: 修法也明定实际拥有或控制公司法人或实际进行交易的自然人为实质受益人，让执法机关更容易追查资金背后的真正控制者，避免犯罪者透过人头或法人隐匿身份。此外，针对不法金流经常在法定货币与虚拟资产间转移，也将强化跨机关资讯共享，并建立金融机构与虚拟资产业者间的同业及跨业召会机制，透过相互确认交易资讯，及早发现异常交易，拦阻不法金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桥头地检署侦办一名男子涉及洗钱诈欺案件，怀疑金钱的流向屏东县议会一名送信议员账户。讯问之后认为这名议员涉犯诈欺洗钱罪嫌重大，并有羁押原因和必要，向法院申押进监。宋林的报道。
4: 郑姓男子因为涉犯洗钱防治法洗钱罪、刑法诈欺罪等案件，遭新竹地方法院判四年徒刑，目前在高雄二监服刑中。桥头地检署扩大追查资金的去向，发现汇入妻子，也就是屏东县送信议员的账户。8月12号发动大规模搜索，传唤被告以及证人到场对质。乡阅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5: 侦办屏东县议员宋某与郑某等人共同涉犯洗钱防治法、刑法诈欺等案件，于民国115年8月12日执行搜索，传唤被告证人到场。经李冠霖、林世勋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宋某、郑某两人共同涉犯诈欺、洗钱等罪嫌重大，有羁押的原因及必要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4: 桥头地方法院表示，下午4:50召开羁押讯问庭，最后结果由法院裁定。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台南市议会议长邱丽丽、副议长林志展被控契约贿赂和妨碍选举未遂等罪嫌，一二审法院都判决无罪。检察官不服提起上诉，最高法院认为上诉不符合刑事妥适审判法的要件，今年驳回上诉。邱丽丽和林志展等人全数无罪确定。国内包租代管龙头兆基屋管前董事长李建成涉及侵占背信，日前遭检方申押禁见获准。李建成的前妻何姓女子今天主动反国到案说明，检察官讯后也预令100万元交保。任兰心的报道。
6: 台北地检署侦办召集屋管相关公司债务及资金移涉不法案件。根据检调调查，召集屋管股东召集投资以及寄居蟹管理顾问公司爆发公司债兑付问题，超过100名投资人组成自救会，提出以召集屋管未上市股票抵债。检方查出召集屋管负责人李建成疑似将公司资金挪作投资、个人消费、偿债及替前妻购买名牌包等，金额高达数亿元，涉嫌侵占背信。台北地检署8月指挥调查局搜索6处，约谈李建成及寄居蟹负责人林佑任。李建成遭法院裁定羁押禁见，林佑任2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另外，李建成前妻何女主动返国接受调查，在检察官讯问后，认定他涉犯侵占洗钱罪嫌疑重大，预令1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召集物管表示，李建成7月29号已辞任所有职务，董事会隔日推选新任董事，强调营运独立，客户权益不受影响。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交通部公告修

0: 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的部分条文，禁止计程车行不当收取靠行的牌照费，违规最高可以罚90,000元，最重可废止营业执照。新规定从今天正式上路。杨欣的报道。
1: 计程车向驾驶不当收取高额挂牌费乱象频传，交通部公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部分条文。公共运输监理司科长陈巧珍表示，修订主要强化计程车客运业由驾驶人自备车辆参与经营管理，明确禁止车行收取未经核准或是契约未约定不当费用，强制驾驶人购车或要求向指定对象办贷款、保险以及其他不当限制驾驶人权益行为。
2: 在收费管理的部分，行政管理费收费基准也要经过公路主管机关审核并增载于网站上后才能实施，车行收费时也要开立发票或收据载明收费项目及金额相关单据并保存至少3年供查核，如果经认定有不当收费，公路主管机关可以责令限期改善停止不当收费车行，并应退还超收款项。
1: 另外，交通部也修订汽车运输业审核细则部分条文，计程车汰旧换新牌照撤销后替补期限由原则3年缩短为1年，并得申请展期一次，最长1年，以有效管理牌照额，避免长期闲置。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气象署表示，明天15号西南风增强，南部地区可能会有豪雨。17号开始连续一周各地水气偏多，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呢，新竹以南地区要留意局部大雨发生。未来一周如果没有降雨，各地高温大约是摄氏32到35度。明天在大台北地区、彰化和台东地区，还是要留意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国际逐渐正视使用红色七号色素的使用风险，消基会抽验35件市售食品，结果近半数都含有使用红色七号的色素，呼吁政府修法禁止使用，和国际趋势接轨。朱瑞森的报道。
3: 食用红色七号因为耐高温、显色强且成本低廉的物理特性，长期被广泛应用在樱桃罐头、蜜饯、糖果及各类儿童药水中。消基会针对市售35件商品进行检验，其中有17件检出食用红色七号色素，占调查样本近半数。消基会副董事长陈如英指出，不管是美国还是欧盟，都是禁用或对用途进行严格限缩，并要求加注健康警语。
4: 这种累积摄取的风险，其实家长应该要特别的当心，会增加儿童的这些肝肾代谢的负担。所以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政府尽速去研修相关的使用红色七号的一个着色剂的一个使用，把它从可添加部分删除。
3: 食药署对此回应，现阶段我国还没有立即禁用红色七号需求，将持续滚动评估使用范围及限量修正。对网络食品则采取加强查核，要求标示违规就查处。政府将持续掌握国际规范及产业需求，也鼓励食品业者逐步进行配方及制程升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夜班族白天补眠却越补越累，医师示警呢，这可能是大脑分泌的褪黑激素不足，长期下来伤及 DNA， 损伤修复的能力，还可能增加罹病的风险。尤若纯的报道。
5: 轮班值夜班，班表总是花花班的上班族常靠白天来补眠，但补了还是觉得身体好累。除了日夜颠倒、睡眠品质差、饮食营养摄取出问题之外，身体还可能少了这项关键激素。开业预防医疗机构院长严佐化医师说，
6: 花花班就是有时候值夜班，有时候值白班，那我们生理时钟啊就会来不及去调整这个时差，那加上说这个生理时钟如果失衡的时候，我们晚上的褪黑激素的分泌量就会减少，那就会就算有睡着，但是睡眠品质会差。
5: 研究显示，褪黑激素不止调节睡眠，也可能参与 DNA 损伤修复，但夜班打乱褪黑激素的节律，身体修复也受到了牵动，恐怕会增加罹病的风险。严医师表示，也不是所有的夜班族都需要补充褪黑激素，如果长期夜班后仍出现睡醒倦怠、打鼾、夜间反复醒来或一次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情形，建议进一步到医疗院所接受完整的睡眠评估。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2026台湾好汤正式

0: 开跑，观光署以四季全旅、台式疗愈为主轴，串联全台19个特色温泉区，推出了泡汤优惠。杨欣的报道。
1: 台湾好汤是观光署四大观光节庆品牌之一，串联全台温泉区，推广温泉美食与地方文化。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廷表示，将透过 AI 整合美食、温泉及观光特色，让台湾成为全球旅游资料库的搜寻主角。
2: 所以怎么样透过疗愈的旅游好来开展我们的观光市场？好，那过去呢，温泉呢都是在特定的市场，那但是最近这几年就不一样了，全球都在推动这样的一个温泉的一个旅游。
1: 今年台湾好汤也邀请黑白大厨人气主厨爱德华担任全旅引路人，从料理设计与美学诠释台湾温泉文化。
3: We would check out all these different foods and culinary things and the traditions. I did not know too much about the indigenous culture of Taiwan, and we got to experience the food and the culture and meet people.I really enjoyed it. It's been such a special trip, and I will remember it forever.
1: 另外，今年古关担任台湾好汤启动主场，9月4号同步点灯揭开山谷灯光节序幕，结合光影艺术、温泉及山林景观。10月起还推出299泡汤优惠，吸引旅客体验台湾温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欧洲迎来近30年来最壮观的天文盛事，数百万人目睹这场罕见日食奇观，其中西班牙部分地区陷入短暂的全黑日全食奇景。2026到2028将迎来日全食黄金时代，明年的8月2号会有世纪日食之称的天象，全食阶段最长达到6分23秒。新闻最后关心气象，明天北部地区白天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26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的竹田系统往台八八东向匝道中央车道中线车道轮胎掉在这里。台十九甲线北上44.69公里关庙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垃圾掉落。台74线的西行26.2公里太平路段的

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端，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走走停停的。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定点不到20公里哦。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多，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彰化到王田走走停停，台七四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原不到5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2: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1: 请仔细听哟。
2: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1: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的12月31号，
2: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1: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2: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2: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3: 行车平安。
4: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在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下午，不对，为什么是下午啊？晚上的7点12分，京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们是 Shawn Mendes featuring Carly 的合作单曲不插电 Unplugged 的版本哦，叫做 Youth。 好了，礼拜四的晚上一路到10点钟，由我卡尔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咯。路况的更新电话 0800-000-123。台74线的西行二。

16.2公里往彰化太平路段的外线车道，这里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国道3号南下竹田系统往台88东向匝道的中间轮胎掉在这里。继续听到的是令狗追名林琴，歌曲叫《苹果之歌》。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休息回来7:20，他是大牛 Daniel 罗时丰大哥啊，歌曲叫做《芭蕾》。好啦，今天下午北部地区北北基桃、宜兰跟新竹的朋友，2:30到3:00有没有想说，怎么突然被困在路中间，或者是赶紧要到室内来躲避一下呢？又或者是有没有立刻感觉到行动网络受限，然后想说啊，讯息收不到，讯息出不去，影片看不到，声音听不到的一个及时的情况呢？今天下午呢，我在录音间录音了，然后好家在啊，录音间录音嘛，就是有这个隔音的设备，外面的这个鸣笛声至少没有传进来。可是呢，一时之间忘记连到室内的无线网路了。哇，这个工作顿时受到影响，赶紧连上这个室内的无线网络，才回到这个一般的一个工作模式，才可以顺畅的工作哈。而且在那个时候呢，因为不只是我，连我的同事们呢，都要赶快的来连到室内的无线网络，就赶快来看说，太久没连室内的无线网络，忘记无线网络的密码哈，赶紧用 LINE 传无线网络密码传出去，收不到，为什么？因为我们本来都用行动的网路在进行这个对话跟通讯的，所以一时之间呢，网路发讯息，这个行动网路发讯息出去，还真的会延迟，或者是那个速度真的是很慢呢，哈。对这件事情特别有感的朋友，所以接下来我们应该要知道说，如果有一些天灾人祸真的影响到基础设施、行动网路，我们应该要怎么办了，好不好？另外，路况消息更新电话0800000123。

连续两首龙喜带一关号，罗时丰罗大哥的芭蕾，之后是许富凯啊，阿比的新专辑，哎，也要登上小巨蛋了后二次公蛋，歌曲叫《秀蹦》。来看到在台汽四线细行 26.2 公里太平路段的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区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时速都不到60。待会7点半一起收听警广新闻咯，他们是宇宙人，理想状态专辑，歌曲叫自己来。

假周末，因为早就被偷走，像是穿快板的每天都一样，一站吃一天，穿衣服只穿头一件，被迫的只点着，不必是独自被迫的只愿的孤独又如何，每天早晨自己过，没事新的生活别过，没事情做，其实一开始蛮爽的，现在不会笑怎么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仍卡在立法院审查，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和立法院长韩国瑜能够共同捍卫宪政秩序，避免创下明年度预算送到立院的时候，今年总预算尚未审查完毕的先例。朱瑞森报道。
2: 立法院朝野协商共识，周五将针对今年度总预算案进行表决，力拼顺利三读。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在行政院会中指出，行政院正全力支持争取各项有利于国家安全、地方以及人民福祉的政策。目前还有相当多的预算遭到不合理或违法删减及冻结，期待最后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院长表示，下周行政院院会就会提出116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他期待能够跟韩院长做更多的努力。预算的审查，个人是小，国家是重，中央跟地方都不能够被耽误，千万不要发生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送到立法院的同时，今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还未审查完毕，就会创下宪政的先例。
2: 卓奎也提到，这两年来经济成长率的大幅提升，以及自今年七月起及明年度的军公教调薪政策，强调政府会持续推出各种政策，提升民众的薪资水准以及生活照顾，也期待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能跟立法院一起努力，在法定期间内完成审议，让明年能够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再增加向前推进的助力。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配合政府积极延揽外国专业人才的政策，同时促进我国金融产业发展，金管会参与审查的金融领域就业金卡目前已经核发破千张，其中以香港为最大来源地区。由淑燕报道。
4: 力拼台湾成为亚洲资产中心，海外人才是否愿意来台是一大重点，为此金管会积极审查核发金融领域就业金卡。

0: 截至今年七月底，总计核发1026张，前五大来源地区分别为香港、美国、新加坡、加拿大与英国。金管会国际业务处处长赖明贤说，
1: 本原则在2014年12月29号的时候再次修正，配合我们的资产管理中心政策的一个推动。那金查呢，金融领域就业金卡在去年全年的核发张数是145张，本原则修订实施之后呢，在本年度累计到六月底为止已经核发了92张，与去年同期成长了近30%。
0: 外国人才在我国从事专业工作，可以向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核发就业金卡，在1到3年有效期间内提供符合资格的外国人才自由寻职、就职及转换工作的便利性，也确保健保、劳保等社会权益保障。金管会将持续配合政策滚动调整审核原则，持续促进外国金融专业人才来台，提升我国金融产业发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电价审议会即将在九月召开，媒体报道十月电价可能朝动涨方向规划。全国商总理事长许淑博今天表示，国际能源情势仍然对电价形成上涨压力，如果未来有调整的必要，建议优先调涨高获利、出口表现佳的企业电价，一般家庭和小店家的民生用电则应该维持动涨模式。2026超越圈圈循环经济新创展今天开始到16号在西门红楼展出，串联纺织、科技、材料、设计及艺术教育等领域，透过跨域合作让资源创造新用途与价值，邀请民众从生活中认识循环经济。杨欣报道。
3: 2026超越圈圈循环经济新创展在西门红楼登场，集结全台超过50家循环经济新创品牌，并邀请国际艺术家、学研及教育单位参与。环境部次长沈志修表示，循环经济不只是回收，更要从产品设计、材料生产到回收再利用，以全生命周期思维提高资源效率。
4: 资源循环呢，其实不是只有政府部门，是需要民间的力量啊，当然有技术的啊，有一些创新等等啊，所以啊，今天我们就是凝聚产业界跟我们政府的部门一起来啊，让这样的资源循环可以来发挥最大的一个效益啊。那我们希望这4天的时间，我们台北市以及我们来自于各地的这样民众都能够来完整的来参观。
3: 今年展览规划台湾访流、循环生活提案、循环知识库及互动体验区四大主题展区，展场运用循环地毯、瓦楞纸板等搭建展示空间，减少一次性装修与大量输出耗材。展览也邀请日本、泰国等国际伙伴参与，呈现循环材料与创意跨越产业及国界的不同可能。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4度，南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4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妈妈，为什么你开车换车道时会发出大大大的声音啊？
5: 哦，那个是方向灯的声音啊。在变换车道前打方向灯，可以让后面的车子知道妈妈要走哪里，这样大家才好应变。
4: 打一下就好了吧？你都打好久了。
5: 变换车道的时候啊，要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到新车道，方向灯都要亮着，这样才安全哦。
4: 哇哦，原来方向灯是妈妈的换道信号灯。我还以为你是在玩车车音乐打击游戏呢。
5: 哟，就知道玩了。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为了让其他用路人预先知道前方车辆行车方向，驾驶人变换车道时应全程使用方向灯，养成好习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若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7:45，它是伊美莱，歌曲叫做《Flower》。新闻回来，国道3号南下的九如入口匝道行人误闯，国道3号北上的柳营路段中间内线有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南下的高工渠道林口时速不到60。好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滴三。阿妹偏执面专辑已经过5个多月了，歌曲叫《3月》。

阿妹张惠妹歌曲叫《三月》。国道三号南下九如的入口遭到行人误闯，国道三号北上柳营路段的中间内线在施工。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杨乃文，歌曲《我给的爱》。

杨乃文的歌声，我给的爱7:55。国三南下的九如路口匝道行人误闯，国三北上柳营路段中间内线施工当中。好，待会8点来会诊整点路况了。他们是四分卫 Deep Blue 当中经典的作品了，雨和眼泪。待会8点会有法律1.0的连线哦。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的九如入口匝道行人误闯，国三北上柳营路段中间内线在施工。台61线南下的220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木桩掉在这里。施工消息哦，国道3号的南下227.8到230.4公里。南投到南投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施工，南下的153.7到156.4公里苑里路段的外侧3线也是施工的。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8:08，刚刚的音乐作品《Cuckoo Fun》来自 Major Lazer 还有 Major League。好，今天法律1:0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金波联合法律事务所邓启宏律师，律师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好，我们今天的律师连线呢，要来讲到的这个法律内容是有关于隐私的部分呢。好，隐私权我相信人人都非常的关心。不能讲小，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可能小朋友的时候，我们写日记、写交换日记，我们不想要被大人所发现。那一直到现在呢，我们的手机呀、我们的电脑、平板，常常就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或不想给其他人知道的东西。这个科技时代，好多不同的隐私都藏在各个不同的地方。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了解从纸本到科技当中隐私这些东西如何被法律来做保护？好，所以我们今天要从哪个地方先来了解到隐私权在台湾这个地方呢？律师，
1: 我们先要提到就是这个隐私权的相关规定是规定在哪里？
0: 是，
1: 那其实最近哦，因为科技进步，拜科技进步所赐，其实隐私权的这个话题越来越重，越来越大。
0: 是，
1: 那包括其实比如说我们在对外的，在比如说国小、国中的法治教育，我们就会跟学生讲说，哎，你的这个私密照可能不要乱传，这个也是你的隐私权。
0: 对，
1: 哦，那还有就是说，可能有些很多听众朋友会来做咨询，或者是在询问的时候，他也会问说，哎，可能我怀疑我的另外一半对我不忠贞。
0: 啊，
1: 我要去跟他，
0: 嗯，
1: 啊，结果反而，哎，他的另外一半没事情，好，搞不好也不用赔钱，因为现在对于配偶权的侵害，已经有法官认为说这个部分应该要退让到后面，不用去赔钱，但反而是去那个配偶权被侵害的那一个人，反而被刑法处罚了。
0: 哦，因为他去跟人家去侵犯人家隐私权，是不是？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听众朋友讲这些观念，这些观念可能会超出我们自己的想象，让听众朋友有一些正确的法律观念，不会去触发。
0: 是，
1: 简单来讲，我们现在要先讲，就是那我们怎么叫做这个秘密
0: ？OK， 秘密。
1: 好，那秘密最简单的就是说，在我们早期以前没有这个手机的时候，通常我们都是用书信来往。
0: 对，
1: 所以我们的刑法里面就有一条规定，就是说315条规定说，如果说你没有这个任何的理由，正当的理由去开拆已经人家已经封起来的这个信封的话，这个信函的话，那要处罚。
0: OK，
1: 那顾名思义，这个时候你拆的信封必须要有密封起来。
0: 嗯，
1: 如果只是用订书针订着，那可能不太算是密封。
0: 是，
1: 好，那如果说，比如说父母，因为父母可能会觉得说，我的这个儿女怎么小小年纪就跟人家写情书？
0: 嗯哼哼哼，
1: 哦，他就把它开拆出来，那这个到底算不算这个没有正当理由？我们原则上会认为说，因为父母基于你这个管教这个状况，其实是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肯定说你有正当理由的。
0: 好，某种程度上呢，
1: 对对啊，那当然，爸爸妈妈不能一直用这个理由去开拆这个小朋友的信件，因为纵使不会构成犯罪，但是对于你们亲子之间的关系也会打坏。
0: 是
1: 哦，好，那可是呢，在现行的状况下，已经没有所谓的这个传统的书信让父母去打开了。
0: 嗯嗯嗯。
1: 现在进化到，比如说可能就是 email，
0: 嗯，
1: 或者是有加密的这个相关的通讯软体里面的通讯内容。
0: 哦，懂那个意思了。
1: 好，那如果说像这样子的话，我非法输入他的账号，
0: 嗯，
1: 然后去看这个邮件，跟我只是打开电脑就点入这个电子邮件就看到里面的内容，到底有什么差别？
0: 一个有一个突破，另外一个是人人都可以就是点两下就看到，不太一样。
1: 对，没有错。
0: OK，
1: 人讲的。所以在我们的法院里面就会认为说，所谓的电子邮件的开拆这个封缄行为就是输入密码账号。
0: OK，
1: 对。如果说你开的这个，比如说你可能开的这个他的电子邮件的网页，但是你一点就进去了啊，这个不好意思，就不是所谓的开拆封缄的电子邮件，
0: 因为人人都打得开，它就没有那个秘密性在那里啊。
1: 对，没有错，所以它就不会有任何的。

0: 的违法的问题。
1: 嗯嗯。
0: 所以原则上，像这种电子邮件啊，或者是你已经有加密过，你的所谓的通讯软体的通讯内容，必须要有加密的这个功能。
1: 嗯。
0: 然后你非法的输入账号跟密码，才会构成所谓的那个315条的妨碍秘密的开拆封建信函的行为。
1: 是。
0: 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现在最大宗的偷拍，偷拍。那因为这个偷拍，其实不管在何时何地都会有。
1: 对啊，路上都会遇到啊。
0: 对，没有错。那通常我们可能会看到新闻，就是说，因为拜现在手机这个相机这个功能所示嘛，因为越做越小，所以它的偷拍功能其实越来越方便，越来越简洁。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的刑法315条1。就是也是后来增设的，就增设就是说，如果你无故利用工具或是设备窥视、窃听他人的非公开活动、言论、谈话或身体隐私部位的话，或者是说你用录音、照相、录影的这个方式去窃录、窃听，这个原则上都会构成315条1的妨碍秘密罪。
1: OK，
0: 好，那315条2呢？那个就是意图盈利，那同样的也是利用设备工具去妨碍秘密的问题。那现在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说，第一个，因为我们的法条是规定说，你无故利用工具或设备窥视、窃听他人的非公开活动。
1: 对，
0: 好，我单纯用眼睛看算不算？
1: 单纯用眼，你就说，我走在路上，然后就一直盯着人家的这个屁股啊、胸部这样一直盯着看。
0: 对，或者是说。他今天去那个公共厕所，或者是在那个公共淋浴间，我也没有录，我用看的，我就单纯用看的。
1: 这听起来很不对呢。
0: 对，没有错。但是法条规定是说无故利用工具或设备。
1: 好，但是我的眼睛不是额外的工具，所以就不能这样算。
0: 对，所以因为什么会立法者会用这样子，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眼睛其实它的功能还是有限。你再怎么看，你就不可能把它放大。比如说，你不可能把100公尺以外的东西把它纳到你的眼睛里面，很清楚的看得很清楚。可是录影机或者是照相机这种相关的设备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它可以把你的眼界变大、变广、变深，
1: 然后变仔细，而且还可以储存什么的。
0: 对，所以没有错。所以立法者就认为说，像这类的使用工具或设备去窥视、窃听他人的非公开活动，或者是隐私部位的话，我们就要加以处罚。但是如果说你只用眼睛看，单纯的看或单纯的听的话，我们不会有315条1的处罚规定，但是有所谓的性骚扰防治法的问题。
1: 哦，就是说我不是用这个法律去规范你，我用别的法条去规范你的意思了。
0: 对，没有错。好，那我们性骚扰防治法呢，它其实是规定在第2条，他就讲说什么叫做性骚扰。
1: 是，
0: 好，那有关于偷拍的这个状况来讲，会分很多层次。因为我们在我们之前在审议这个相关的性骚扰申诉案件的时候，很常发现说，就是申诉人去申诉行为人用手机去拍他。
1: 嗯嗯嗯，
0: 是有的成立，有的不成立。
1: 嗯，
0: 好，那不成立的大部分就是说，这个行为人呢，他其实是在一个大庭广众之下拍。
1: 嗯，
0: 他有可能在拍风景，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有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说这个行为人是专门针对于申诉人这一个人单纯在拍。
1: 嗯，
0: 也就是说他是拍一个风景照，我们看到的也是只有这样。
1: 哦，你是说从那个证据，说我从这个照片里面看啊，就有很多风景，很多人都在里面啊，这样子。
0: 对，没有错。但是呢，如果说这一个人，这个行为人从头到尾一直在跟拍申诉人，比如说他走到 A 地点，他就拍 A， 就在 A 地点拍这个人。纵使他是拍整个风景，但是你会看到说，B 地点也有 ，C 地点也有，刚好所有的地点都有包含这个人。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可能会倾向说，认为说行为人说到各地去拍摄的这个行为，有可能构成性骚扰。
1: 因为你的意图太过于明确，让大家一看就知道说，哦，那你就是很 focus 在这个人身上。
0: 对，没有错。那我们之前也有遇到，就是说，有一个人抗辩说，就是哦，没有啊，我是觉得我觉得那个倒垃圾，大家那个这个风景很不错，那所以我就拍了大家倒垃圾的这个风景。
1: 对，
0: 可是。

0: 是呢，我们认定说性骚扰成立。
1: 嗯，
0: 因为那一个申诉人他穿的比较清凉。
1: 哦，衣服穿比较少啊。
0: 对，他穿的比较少，或者是说行为人你拍摄的部位是特定在，比如说胸部或者屁股。
1: 懂懂懂。
0: 哦，像这一类的状况来讲，纵使哦，我们可能不会认为说你，因为虽然他是用工具去拍，可是他可能不是所谓的非公开活动。
1: 嗯， 嗯， 嗯，
0: 因为其实他有穿衣服，他也是在大众广大庭广众之下拍，
1: 对，
0: 所以他没有构成315条之1的非公开活动或是隐私部位。
1: 对，
0: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认为说，你用拍的这个状况，你去拍他的特定部位，其实我们会认为你就构成性骚扰。
1: 嗯嗯嗯。
0: 好，那性骚扰来讲的话，还是会裁罚1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OK。
0: 好，那有关于这个性骚扰的相关规定，可能听众朋友可能要特别注意，因为尤其是有可能在之后你未经过这个他人的同意去拍摄他的话，很有可能之后就慢慢的会构成，就是说会比较会认为说是性骚扰的状况。
1: OK，
0: 好，那第二个要件就是说，你如果说你妨害秘密罪的话，你必须是无故，也就是说你没有正当理由。
1: 哦，没有正当理由。OK，
0: 对。好，那当然你有正当理由，我们就不会认为说你是偷拍嘛。
1: 嗯，
0: 那这个呢就会牵扯到我们最近一个很夯的话题，
1: 嗯，
0: 就是医美诊所在诊间里面是置入这个针孔摄影机
1: 啊。对，那个正当理由的正当性到底是什么呢？
0: 对，
1: 嗯，
0: 那有传出来是说，因为这个诊所是希望说能当作所谓的我们以后要保护我们诊所自己的一个证据，
1: 是
0: 因为怕医疗纠纷。
1: 是，
0: 好，可是这样算不算正当理由？
1: 如果我有被告知说有摄影机在拍，然后医生是要做防护，说不知道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我可以接受了。
0: 对，没有错，其实主持人讲的没有错。
1: 好，
0: 如果说当你诊所有明确的告知说我现在正在拍，
1: 对，
0: 然后我这个拍是因为要我要留存以后我可能做，如果说有相关的争议的时候，我们可以作为证据。
1: 嗯嗯嗯。
0: 但是现在的状况就是说，它是隐藏成为一个比如说烟雾摄影那个侦测器
1: 或洒水器什么的。
0: 对，
1: 嗯，
0: 那这个部分的话，你如果说你真的是要比如说你要作为一个保存证据之用，但是其实你根本不用去做一个
1: 隐藏，
0: 对，隐藏起来。
1: 嗯嗯，
0: 那或者是说就是更进一步的，其实你可以跟消费者说不好意思，我们就是要拍。
1: 是，
0: 当然如果消费者拒绝的话，你本来就是不能拍。
1: 哦，
0: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我会比较倾向认为说，在这种状况下，其实你的诊所你所谓的这个正当的合理目的其实是不构成的。
1: 嗯嗯嗯，
0: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还会看的就是说，我们常会听到，我最近还是有听到那个民众朋友来问这个法律问题，就是说他认为他配偶不忠，
1: 嗯，
0: 那他就在他的那个拍到他那个配偶去旅馆里面有一些可能比较不妥的一些画面，
1: 嗯哼嗯哼，
0: 或者是说他自己的家里装的针孔摄影机，然后拍到他的另外一半跟第三人在他们家里发生性行为。
1: OK，
0: 好，这个到底算不算正当理由？
1: 我觉得在自己家拍这个有待讨论，毕竟在自己家。可是他对方不知道呢。
0: 对，没有错。其实，在法院里面都会认为说，不管你在哪里拍，我们都认为你没有正当理由。
1: 哦，连在家都不行哦。
0: 对，因为你在家的话，其实这个家不是只有你，
1: 嗯，
0: 因为你要拍的话，你一定是知道说，你的另外一半可能跟另外一个人还有一个所谓的不正当的一个行为存在。
1: 对
0: 啊，所以其实你纵使在你家装了针孔摄影机，其实你还是侵犯了你至少你自己另外一半的隐私权。
1: 嗯哼哼哼，
0: 那你的隐私权的这个权利是不是低于你的配偶权？哦，所以那个整个法院里面会有做一个衡量，那大部分的法官认为说，这个时候我们的隐私权还是比较高，危险还是比较高。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应该要保障他的隐私权，重于保障你们夫妻之间的幸福圆满生活。
1: 嗯嗯嗯，
0: 对，所以呢，像法院里面就会提到，就说你看起来你的这个动机好像是对的。看起来是动机良善的，比如说你想要挽回感情，但是你毕竟还是侵害了一个更高的法益，比如说隐私权。
1: 嗯，

0: 隐私权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在我们的宪法还有我们的法院来讲，都会认为说这是一个应该要多加保障的一个基本权利。
1: 是是是，
0: 所以抓奸在床啊，拍摄配偶外遇，其实这些都不是属于正当的理由。
1: 哦，
0: 对，好，那第二个就是说那个未公开活动，那什么叫做未公开活动？
1: 未公开活动，比如说邀请制吗？我要邀请你才能来，类似这样子吗？
0: 对，好，那在前几个月齁，曾经有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对就是这个可能情侣啦，然后他就在某一个饭店的那个厕所里面，那个洗澡间里面可能淋浴或做一些行为，但是那个房间里面并没有那个淋浴间。厕所其实的窗帘并没有关，有人就把它拍摄下来。在这个状况下，拍摄的那个人到底有没有妨碍秘密罪？
1: 如果那对情侣他知道外面的人拍得到的话，
0: 对，
1: 好像就是觉得说，别人有看到好像也没差的感觉啦。
0: 对，没有错。那因为齁，其实我们在很久好几年以前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法律问题了。那最高法院曾经在100年度的台上4780号这个判决其实就已经阐明了，因为我们人的主观意志在想什么其实没有人知道。
1: 对啊，
0: 好，但我们的隐私其实是两个过程的，第一个我主观上不想要被别人看，
1: 对，
0: 第二个我客观上我让别人看不到。
1: 哦，但是因为我不知道你主观上到底想不想让人家看，可是我从客观角度来说，如果人人经过都看得到的话，那我可能就会觉得说那不算隐私，是这样的意思吗？
0: 对，没有错。那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呢，其实他的案件就是说这个人呢他是在十楼，
1: 对，
0: 然后这个十楼他可能跟另外一个就是他可能配偶还是情侣里面在卿卿我我，然后就被人家拍到。
1: 对，
0: 然后呢最高法院就会认为说，不对啊，你在十楼，你自己的窗帘你也不关，然后你就靠在你的那个落地窗前，那别人拍根本不知道说你到底想不想要被别人拍。
1: 对，
0: 所以其实最高法院从这样的状况来讲的话，他会用客观的状况来推论说，其实我们每个人不是神，所以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所以我只能依照我当时客观的情境去认定说，你既然都还是让人家看，你也没有去把自己的窗帘给关起来，甚至你大啦啦的就站在你的落地窗前，
1: 对，
0: 那这样子人家拍你应该不是属于所谓的非公开活动。
1: 好，懂了。
0: 有点像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大马路上手牵手，
1: 哦，
0: 大马路上手牵手我们都认为说它是公开活动嘛。
1: 懂。
0: 比如说可是我们有些人就说，那我们要小心，那我们就把我们两个的手用这个我们的外套
1: 包起来。
0: 对，那这样你算不算是算不算到底算不算公开活动还是非公开活动？
1: 此地无银三百两呢。
0: 对，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法院他为了解决像这样的问题，他就必须只能从客观的习惯去解释说，一般人合理来讲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认定，因为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解读每一个人的心当时是在想什么。
1: 对
0: 对，所以最高法院其实这个判决其实是有他的道理存在的。对，那还有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抓奸齁，还有常常发生的就是装 GPS。
1: 哦，定位系统。
0: 对，定位系统。那可是呢定位系统齁，到底算这个 GPS 的轨迹到底算不算是非公开活动？因为其实车子一直在绕嘛。
1: 对啊，
0: 那在绕的这个中间它就是公开的啊，那为什么好像法院都会认为说它是非公开的活动？
1: 要这个车主或者是行驶人他知不知道有这件事情的存在或发生吧。
0: 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当然我们的这个车子在外面行走的时候其实大家都看得到。
1: 对，
0: 可是当你开在外面的时候，每一个车主不一定希望说每个人知道我的轨迹是在哪里。
1: 对，
0: 所以这种轨迹其实会某种程度上会内化成我们的非公开活动。
1: 哦，因为没有人知道我到底下一步下一栋是什么，所以如果你发了我的下一栋每一步，那就是在发了我的隐私的部分。
0: 对，没有错。所以像这种状况来讲的话，就我曾经认为就是说像那种装 GPS 的原则上会认为说因为违反了这一个驾驶人的意愿，然后泄露他的行迹，然后公开了他的非公开活动，所以原则上会造成妨碍秘密罪。那

0: 有就是说，常会有听众朋友会来询问，就是说，哎，那比如说我跟某某人的这个对话或者是电话交谈，算不算可以公开活动？我可不可以公开？
1: 我跟律师的对话，如果是私底下的话，就算是非公开活动吧。如果我要公开，我要跟律师讲吧，是这样吧？
0: 通常啦，通常像这种状况来讲的话，我们都在会议室里面会跟当事人讲说，不好意思，我们今天不能录影，今天这个非公开的对谈。
1: 嗯嗯嗯。
0: 如果说我们之间有这样子的状况，比如说我已经有跟你讲了，或者是我是关起门来，其实你也知道说是不能公开的，那这个时候呢，不好意思，你透露的话就是妨害秘密罪。
1: 懂。
0: 可是比如说我们现在透过电话，我们两个在聊天。
1: 嗯。
0: 像这个状况来讲的话，不一定会算是非公开活动，因为有时候他可能只是录说，哎，我们两个之间的对话到底是什么？当然，他有可能就是把你的对话拿去当证据用，但不代表说这只是你们之间的非公开活动。对，所以这个还是会有差别的。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误以为就是说，哎，我们的对话就是不能公开的，
1: 就是私密的非公开啦。
0: 他如果就妨碍秘密，所以其实你会看到很多法院不一定会认为说你们两个之间的电话对谈就是属于妨碍秘密的问题。
1: 是，好，所以我们今天请律师聊到的就是有关于私密隐私的部分，这真的有去影响到我们对于私密的一个看法。我们今天先谢谢邓律师在空中替大家做解答了，律师晚安，
0: 晚安，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景广新闻。
1: 屏东县议员宋丽华丈夫郑姓男子涉嫌诈欺被判刑，检调持续追查相关金流，疑似流向宋丽华账户。经搜索询问，桥头地检署将宋丽华夫妇向法院申押。桥头地院今天晚上裁定郑姓丈夫羁押禁见，宋丽华则以300万元交保，限制住居。内政部今天公布2015年上半年租金统计，全国租金的总价中位数8600元，比上级微增1.2%。大约60%县市租金的中价位都没有变动，近80%行政区的租金也没有成长，整体的租屋市场维持平稳。任兰心报道。
2: 内政部公布2015年上半年租金统计，首度增列整户及独立套房租金单价，提供租屋行情参考。地政司长林佳正表示，在83.3万件有效租约当中，全国租金中位数为8600元，较上期微增1.2%，统计超过80%行政区租金未涨，市场维持平稳。在租金补贴效益方面，则让半数以上受补贴户减轻约40%负担。
3: 全国的一个每户的每月的一个租金大概就是8600块。那在租金县市的分布上面的话，前三高还是跟上一期一样，主要还是以新北最高，台北次之，那桃园的话是第三，所以整个一个租金总价的部分比较高的区位还是聚集在北三都。
2: 为因应召机与寄居蟹财务危机，内政部提出包租代管精进措施，包括短期强化业者管理，建立转型机制，并要求缴交营业保证金，中长期则严以修法。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表示，目前已着手办理租约转衔，已有超过1300位房东申报，后续将完善转衔作业，以保障房东与访客权益。景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湾麦当劳两款刚上市的虾堡自主验出不得检出的人工合成抗生素紧急停售。毒物专家表示，这款人工合成抗生素的成分可能会引发过敏，更有致癌疑虑。有柔纯的报道。
4: 麦当劳海味洋虾堡还有海味双层洋虾堡所使用的进口虾排检出一把不得检出的硝基呋喃及其代谢物，也就是人工合成抗生素 0.7 ppb。 林口长庚临床毒物中心主任严宗海医师表示，这是一款广效型抗生素，如果对虾或者是对抗生素过敏的族群食用后，可能会加剧过敏反应。动物实验更证实增加罹癌风险，虽然在人体上还没有证据，但多国都已经禁用，国内养殖业者也是禁用。
5: 对民众来说，我想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

0: 把它停止突破，第一个原因是说也许会就是会增加过敏反应的风险，第二个会有致癌的余力的。
1: 麦当劳这两款虾堡12号才上市，13号马上喊卡紧急停售，但是不少民众已经吃下肚，麦当劳允诺一周内办理退款。请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旅行业品保协会公布第四季合理团费，日本受到通膨、机场税等影响，比去年同期上涨7%-10%，纽澳的涨幅最大，澳洲上涨18%，而东南亚的新加坡则是上涨15%。杨欣的报道。
3: 迎战第四季赏枫、温泉、极光、滑雪及圣诞跨年旺季，品保协会公布10到12月团费参考价格。日本县自驾委员黄清良表示，日本今年上半年入境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2%，但台湾以397万人次晋升入境日本旅客第二名，成长20.9%，显示赴日旅游需求依然旺盛。
4: 日本呢，因为这个汇率的关系哦，通货膨胀今年特别的明显。所以呢，旅游产业的团费成本明显高于去年，加上呢，日本的国债的问题，日本未来升值、汇率升值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呢，旅游的成本想要回跌可能需要时间。那么第四季的这个旅游相关成本呢，不管是在饭店、餐厅、巴士、景点上面都在涨价，那似乎呢，这个旅游相关呢，所有的物件呢都在起涨。
3: 品保协会公关主委李奇月表示，韩国受惠于航班供给增加，价格大致持平到微涨3%，是今年秋冬 CP 值较高的市场。长程方面，美加、欧洲平均只涨3%-5%。如果避开圣诞跨年，11月-12月上旬有机会找到比暑假便宜的团体商品。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云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1: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诶，垃圾袋勒？
2: 等一下，不要乱丢。
1: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2: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1: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2: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1: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2: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3: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et 建豪。夜晚时分在街灯下开车的你，为了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视线，祝你一路平安，晚安。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43新闻过后休息回来 ，TLC 女团哦，不是电视频道哦，歌曲叫做 No Scrubs。

在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有施工，国道10号的西行旗山往里港的内线施工维护，国道5号北上的43.9公里宜兰前的外线有铁片掉在这个地方。台61线南下的259.1公里东石路段内外线车道间有事故，还有散落物，减速慢行，小心避开。好啦，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他是潘玮柏，高手当中不要忘了我。

hey， 爱护地球不必等待，让我们一起减少使用宝丽龙或塑胶吸管，降低环境污染，还给大地美丽的容貌。我是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爱护地球的警察广播电台。

这周杰伦的经典作品夜曲，而且是演唱会版本的。国道三号南下的三鹰路段内线车道小客车2728，国三南下三鹰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客车2728，开太慢还边开车边用手机，非常危险哦。台61线南下的259.1公里东11交流道路段，目前有事故车跟散落物在内外线的车道。国道5号北上43.9公里宜兰前的外线铁片掉在这里。

听完了这周杰伦听 FT Island 不出所料，台六一的南下259.1公里东十一交流道路段有事故车跟事故散落物在内外车道掉的到处都是，要小心哦。国三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有施工，国道十号的西行旗山往离港的内线也是施工的。在国道五号北上的43.9公里宜兰前的外线车道铁片掉在这个地方。华语作品到韩文作品到英文作品，他们是新好男孩 Backstreet Boys Shape of My Heart， 待会9点钟对时。

0: 台卡后，我们是
1: 客家朋克乐团，吹够吹够。
2: 现在是晚上九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南下的153.7到156.4公里院里路段外侧3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其他的施工路段呢，国道3号南下227.8到230.4南投到南投服务区的外线车道，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的外线2个车道。国道1号的施工路段，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2个车道，南下的196.5到20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内线3个车道。省道的消息，台61线的南下220公里湖仔内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木桩，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间开始施工了。台61南下的259.1公里东石路段有事故，车跟散落物散落在内外线车道。台66的西行15.7到5.4高荣新荣出口到观音一有进行施工。目前路网图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情形哦。夜晚开车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0: 台北木偶剧团布袋戏与摇滚乐团百合花跨界合作演出，向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三位得奖者、台湾传统戏曲与现代剧场跨界融合的关键推手邱坤良、台湾电影界殿堂级的剪接大师廖庆松、疾走在山林与土地上的自然观察者与报道文学家徐仁修致敬。曾担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校长的邱坤良，专精于台湾民间文化与戏剧史研究，兼具编导、作家等多重身份，为台湾戏剧教育奠定无可取代的扎实基础，也将台湾本土仪式性的表演与生命力重新带回剧场舞台。他很庆幸一辈子能在生活中找到兴趣、休闲、娱乐，并且能与工作结合，甚至成为职业。
1: 我就是非常庆幸，就在那个年代能够有这个机会，特别到后来观察到可以有机会参与到1950年代到50年代60年代，这整个台湾社会经济跟文化的变迁，然后以及从中来看出这个台湾戏剧在整个戒严时期跟影视时代它的整个演进的脉络，所以一直到现在快70-80岁了哦，很庆幸的就是还是一样，每天可以把工作当生活、当消遣、当娱乐。
0: 被业界与后辈昵称为“廖嗓”的廖庆松，参与上百部华语影视经典。他的剪接心法形塑台湾新电影浪潮中独特、充满诗意与人文关怀的影像美学。他希望能继续在电影这条路上奉献自己的力量，并期盼台湾电影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2: 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年轻学子，这一教就是17年。这样，很多人问我，我长时间的待在昏暗的剪接室里，或者重复面对年轻人的提问，不累吗？我想说，剪接不只是技术，它是一门关于时间、节奏与情感的呼吸艺术。在暗室里，每一个胶剪、每一个数位片段都是创作者的心血，而走进教室，看见年轻一代眼里对着光影的光芒，我就知道台湾的电影的生命力一直在延续。
0: 徐仁修长期透过动人的文字与影像记录台湾自然生态样貌，他也发起成立财团法人荒野保护基金会推广环境教育，由荒野基金会执行长段世彤带领奖项。因为颁奖典礼当下他仍在巴布亚纽几内亚持续工作，他也透过影片发表得奖感言。
3: 虽然今天应该是我出现在授奖典礼的地方，但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安排了这个行程，以致错过我应该是感到非常光荣的日子。不过可以在这样的现场里面跟各位见面，我想也是另外一种兴奋与光荣。因为这个地方是地球最厚的蛮荒雨林，各位可以看到附近的碧塞天地。虽然有一点抱歉，但我想你也分享到另一种气氛。
0: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亲授文化奖章给本届三位文化奖得主，表彰三人在艺术研究、电影剪接及报道文学领域的深刻耕耘，拓展台湾文化的广度，并留下丰厚资产，让世代永续传承。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

0: 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

0: 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15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呢，他是温岚，热浪专辑经典的歌声，歌曲叫做《傻瓜》。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北上柳营路段中间内线是施工，国道一号南下民雄往嘉义中间外线在施工。一是秀兰玛雅这条歌是拢是为着爱。

秀兰妈呀，歌声拢是为着爱。在台66线的西行15.7到5.4高荣新荣出口到观音一的路段是有施工的。台61线南下220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木桩掉在这边。国道10号的西行旗山往离港内线施工维护。好，晚上的施工比较多，不过目前路网图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哦。台61线南下的259.1公里东十一交流道路段的事故啊，事故车跟散落物都还在这里，请特别小心好吗？他们是 Selina 任嘉轩跟 Tank 吕建中，独唱情歌。

Selina 任嘉萱跟 Tank 吕建中，歌曲叫做独唱情歌，虽然独唱情歌，可是是男女对唱的音乐作品。好啦，待会九点半一起来锁定警广新闻，别走开了。这首歌曲通常是要在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才播、哦、很多音乐作品不管是歌名或者是歌词，它都有一定的我们讲时效性吗，或者是更适合它播放的那个 timing 时间点。没错，他们是 Green Day， 歌曲叫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我们在新闻过后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国内新冠疫情升温，高峰可能落在本周或下周，预估九月底到十月初才会脱离流行期。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卫福部掌握医疗量能还有疫苗，因应校园九月初开学。朱瑞森报道。
2: 近期夏季新冠疫情卷土重来，已连续六周增温。疾管署表示，上周新冠就诊人数约 2.5 万人，本周预估再增加约一成，达到 2.7 万人。疫情高峰可能落在本周或下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因应九月即将到来的校园开学，届时预估疫情仍处于流行高峰，教育部应要求各级校园加强落实防疫措施，并持续盘点医疗储备量能。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院长请卫福部精准掌握医疗院所以及住院病床等医疗服务的量能，也要宣导分级医疗，使有需要的民众都可以获得适当的照顾，确保重症不会被漏接。院长也呼吁国人，身体若有任何不适，应该尽速就医或是进行快筛，做好自我健康管理，确保自我以及公共卫生的安全。
2: 至于快筛试剂与药物储备，疾管署长罗益军表示，目前抗病毒药物充裕，依近期使用情形估算，可因应约三个月到一年，后续也持续采购。疾管署每周将最新疫情统计及预估需求提供业者参考，以维持生产及通路供应稳定。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一名男子长时间在没有空调的铁皮屋工作，大量流汗却没有及时补充电解质，因为四肢无力被紧急送医，差点送命。黄俊伟报道。
4: 刘姓男子长期在闷热的铁皮屋内工作，虽然没有直接烈日曝晒，却每天汗如雨下，一天得换好几件的衣服。后来出现双上肢无力，连手都抬不起来，没多久症状恶化到双下肢无力，甚至无法站立跌倒。彰化医院肾脏内科医师黄耀轩表示，抽血检验发现已经属于极重度低血钾。
5: 那检查的发现抽血钾离子很低，低到只有 1.5， 那正常人的钾离子是 3.5 到 5.0 的水准，所以是严重的低血钾。那另外也发现他肌肉酸痛，也顺便验了肌肉酵素高达27000多，远比正常的300以下高了好几倍，所以有疼痛肌溶解症的状况。
4: 黄耀轩医师提醒，夏季高温、户外或闷热环境工作、高强度运动等大量流汗族群，除了补充足够水分之外，也应补充含有电解质饮品，像是运动饮料、牛奶、椰汁水等，并且从日常饮食摄取富含钾离子的食物，香蕉、奇异果、番茄、洛梨、菠菜，以维持电解质平衡。经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1: 为了鼓励民众平日出游，观光署推出包括平日住宿折抵最高2000元、生日住宿金1200元等五大优惠方案。观光署表示，预算还等立法院通过，规划八月中下旬就会先开放登记抽生日住宿金，并希望九月上路。

0: 2026台湾好汤正式开跑，观光署串联全台19个特色温泉区推出了泡汤优惠。杨欣的报道。
1: 台湾好汤是观光署四大观光节庆品牌之一，串联全台温泉区，推广温泉美食与地方文化。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廷表示，将透过 AI 整合美食、温泉及观光特色，让台湾成为全球旅游资料库的搜寻主角。
2: 所以怎么样透过疗愈的旅游来开展我们的观光市场。好，那过去呢，温泉呢都是在特定的市场，那但是最近这几年就不一样了，全球都在推动这样的一个温泉的一个旅游。
1: 今年台湾好汤也邀请黑白大厨人气主厨爱德华担任全旅引路人，从料理设计与美学诠释台湾温泉文化。
3: We would check out all these different foods and culinary things and the traditions. I did not know too much about the indigenous culture of Taiwan, and we got to experience the food and the culture and meet people.I really enjoyed it. It's been such a special trip, and I will remember it forever.
1: 另外，今年古关担任台湾好汤启动主场，9月4号同步点灯揭开山谷灯光节序幕，结合光影艺术、温泉及山林景观。10月起还推出299泡汤优惠，吸引旅客体验台湾温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6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Cowbell， 它是曹雅文。Cowbell 是英文，那中文是什么呢？叫做牛铃啊，咚咚咚，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啊？9:43，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道五号北上的28.1到13.8雪隧道平林的内线是有持续在施工的，国五的北上蓬山隧道内线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国道八号双向往国一南下都是施工封闭，不能走，提早改道咯。黄雨涵矮专辑今年拿到了金曲奖客语奖项的肯定，来听听他们跟 Win Co-Park 的合作，嗯，四比怂。

拿到今年金曲奖的客语专辑奖肯定，他是黄雨涵。乃专辑当中有非常多不同语言的合作，不只是客语哦，甚至还有跟雷勤的法语，还有这一首是跟香港 Win Copart 的合作，是粤语版本。嗯，四比怂。路网图的部分，好，目前看起来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如果行经施工路段，麻烦用路驾驶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车距哦。伍家辉跟 Hush 的词曲开专辑，他是洪佩瑜，一面之缘。

来自伍佳慧跟 Hush 的词曲，洪佩瑜演唱《一面之缘》。国道五号北上28.1到13.8，雪隧道平林的内线是施工的。台65线北上2.8公里，新庄一出口前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状况。Quiet， 哎呦不对哦 ，Quit quietly， 悄悄消消。他们是 Sunset Roller Coaster 落日飞车，歌曲叫 Fading Out 淡出。

落日飞车 Sunset Roller Coaster Quit Quietly 悄悄悄悄专辑歌曲叫做 Fading Out 淡出。应该是几年前开始有一个词，它叫做安静离职。它没有真的离职，可是你会发现可能你自己或你的同事开始对工作就是不积极不主动，然后把分内事情完成之后就好，我想下班了，额外的事情额外的一些东西明天再来做吧，或者是会软性的去拒绝掉一些事情，没有那个 energy 在工作的冲劲上面。当然这都是个人的选择啦，只是看到了这个 quit quietly 让我想到了这个安静离职这样的词。今天最后一首歌，万寿菊专辑，它是黄浩庭，歌曲叫《冥梦》。希望大家今天有个好梦，明天晚上就是 Friday night， 明晚7点空中再会，明晚见咯。

暗时十点，我是江慧仪。一天辛苦啊，工课莫冲到半暝，要睏就要记得加被哦。咱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好节目陪伴你每一个暗暝。

晚上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跟国道八号双向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国一南下民雄往嘉义中间外线是施工。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北上柳营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还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都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北上的28.1到13.8公里的内线施工封闭。国道十号的西行旗山往里港内线施工维护。省道台65线北上2.8公里新庄一出口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路网图虽然施工比较多，但是都是顺畅好走哦。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4: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3: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4: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3: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5: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7: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你刚听到的是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歌，叫做 Bad。接下来跟 Bad 有关的是张惠妹的 Bad Boy， 好久没听了，对吧？10:13，接下来到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4。

10:2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桥面板紧急的抢修工程哦，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哦。台65线北上2.8公里新庄一前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另外呢，在国道1号，这是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哦。

这是来自文慧茹的歌，叫做《玩意》。在65线北上2.8公里新庄一前外侧车道，最好客车跟货车的事故。我们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魏佳莹，叫做《快出来玩》。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新国。新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而且西南风也有逐渐增强的趋势，所以在一方面中南部地区明天依旧不定时会出现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而且在上午清晨到上午的时候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在南部地区下雨会比较持续明显，所以明天一早出门上班上课的听众朋友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明天上半天是多云可见阳光的天气为主，不过到了中午过后也是要留意局部的午后雷阵雨，而且在北部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下午外出的话也要留意天气上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大约在32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彰化还有台东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感受是高温炎热的。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小，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新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达成共识，明天院会将处理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非保留部分宣读后通过，保留部分则进行表决，如果来不及三读，17号将加开院会继续处理。记者林雨辰报道。
2: 今年度的总预算送到立法院至今已经300多天，立法院长韩国瑜三度召集朝野协商，原本上百项无法达成共识的保留提案，目前已经缩减到168项。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说，
3: 那我们都尊重韩院长的职权，那政党协商的制度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我们最希望的是总预算不要再延宕了，那另外我们也希望明年度的总预算马上就要再送进来，那不要让明年度的总预算继续延宕。
2: 民众党立委陈昭资则表示，希望行政机关能够清楚说明预算执行的情况。
4: 某些党团或者某些他会觉得我没有时间去说明我的这个，我们是有质有量的去做这些预算案，但没有办法说明的时候，那是不是某个程度会觉得是不公平的？但院长的立场，从几千万要降到几百万也是很不简单的。
2: 此外，地方院会也预计处理蓝白所提的公投案，包括反废止、鞭刑、重启核电、移转投票、交通法环及安乐死等。对于是否会支持鞭刑公投，民众党团表示最慢14号的早上会做出决定。记者陈立成台北报道。
0: 因应新兴犯罪及跨境洗钱手法翻新，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洗钱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将未依法登记、登入或未经许可经营的虚拟资产、第三方支付服务等犯罪纳入洗钱特定犯罪范围，并强化实质受益人透明度、跨机关资讯共享及跨业照会机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5: 近期发生太子集团重大跨境洗钱犯罪，法务部为强化洗钱防治体系，因应新兴犯罪及资金移转方式变化，并接轨防治洗钱金融行动工作组织国际标准，因此提出修法。法务部检察司司长张晓文说，
6: 本次洗防法的修正有四大重点，第一，增订了特定犯罪的规范，防堵洗钱的漏洞，第二是强化实质受益人的透明度与国际标准接轨，第三，健全跨机关的资讯共享，提升监理的执法效能，第四，建立同业异业间的照会机制，强化部分

0: 金流的拦阻。
1: 修法也明定实际拥有或控制公司法人或实际进行交易的自然人为实质受益人，让执法机关更容易追查资金背后的真正控制者，避免犯罪者透过人头或法人隐匿身份。此外，针对不法金流经常在法定货币与虚拟资产间转移，也将强化跨机关资讯共享，并建立金融机构与虚拟资产业者间的同业及跨业照会机制，透过相互确认交易资讯，及早发现异常交易，拦阻不法金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双北等北部七县市今天下午两点半开始举行城镇韧性演习，警报响起，街道净空。这次首度实施网路降速演练，找出不足地方，精进改善，让机制更加周延。记者陈伟林报道。
3: 这次2026城镇韧性演习，台北市根据去年演习经验，针对69处防空警报台进行改善，将警报传递距离从原本600至1200公尺提升至1200至1700公尺，并更新防空避难引导标示，让民众在通讯受阻的情况下也能快速找到避难场所。市长蒋万安说，
4: 今年也是第一次我们举行网络通讯受阻的情境演练，所以我们也希望民众在面对网络通讯受阻的时候，依然能够冷静面对，快速的找到避难场地。
3: 新北市政府则表示，这次演习选择政府机关、民生消费场所及大众运输等不同空间进行演练，用不同场域实际人流状况来检视这次的避难成效。新北市市长何猷宜说，
5: 如果真正遇到空袭，我相信市府团队自由规划、训练跟协助，可以减少市民朋友的伤亡，也可以确保其财产安全。所以演练就是为了做好准备。
3: 台北市政府也表示，演习结束后将会诊各项演练资料，检视交通管制、避难疏散以及通讯受阻等环节，针对演练过程中的不足持续改善，让防灾及防空准备更加完善。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2: 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今天进入第九天，国军卫勤单位在桃园演练大量伤患后送，模拟作战部队遭火力攻击产生大量伤患，验证卫勤二段三级机制串联及前进外科手术小组运作。记者李一成报道。
6: 第三作战区卫勤部队模拟作战部队遭敌火力攻击产生大量伤患，在后送路线受阻及医疗量能受限情况下，结合伤患后送管制站、前进外科小组及国军医院等医疗能量，并运用野战智慧医疗资讯系统建制电子伤票，实施伤患减伤、紧急医疗处置及后送，验证战时大量伤患救护与医疗后送效能。
7: 左大腿持续有出血，进行纱布加压止血。号的拉去报的一个 IV。
6: 这次演练为验证卫勤两段三级机制串联成效，分别是第一级单位卫勤、第二级地区卫勤、第三级国军医院。国军医院同步模拟在敌情威胁及大量伤患涌入情形下启动应变机制，将地下空间转换为替代医疗场所，依大量伤患处置程序开设减伤及医疗站点，并同步验证紧急照明、基本医疗装备及不断电系统运作，以及战时急捐急用血品供应、战备药品、医材及重要外伤物资准备情形，提升大量伤患医疗处置与持续运作能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国际逐渐正视食用红色七号色素的食用风险，消基会抽验35件市售食品，结果近半数含有食用红色七号色素，呼吁政府修法禁止使用，与国际趋势接轨。记者朱瑞森报道。
1: 食用红色七号因为耐高温、显色强且成本低廉的物理特性，长期被广泛应用在樱桃罐头、蜜饯、糖果及各类儿童药水中。消基会针对市售35件商品进行检验，其中有17件检出食用红色七号色素，占调查样本近半数。消基会副董事长陈如英指出，不管是美国还是欧盟，都是禁用或对用途进行严格限缩，并要求加注健康警语。
8: 这种累积摄取的风险，其实家长应该要特别的当心，会增加儿童的这些肝肾代谢的负担。所以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政府尽速去研修相关的食用红色七号的一个着色剂的一个使用，把它从可添加部分删除。
1: 食药署对此回应。

0: 现阶段，我国还没有立即禁用红色七号需求，将持续滚动评估使用范围及限量修正。对网络食品则采取加强查核，要求标示违规就查处。政府将持续掌握国际规范及产业需求，也鼓励食品业者逐步进行配方及制程升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夜班组白天补眠，却越补越累。医师示警，可能是大脑分泌的褪黑激素不足，长期下来伤及 DNA 损伤修复能力，可能会增加罹病风险。记者尤若纯报道。
2: 轮班值夜班，班表总是花花班的上班族，常靠白天来补眠，但补了还是觉得身体好累。除了日夜颠倒、睡眠品质差、饮食营养摄取出问题之外，身体还可能少了这一项关键激素。开业预防医疗机构院长严佐化医师说：“
3: 花花班就是有时候值夜班，有时候值白班，那我们生理时钟啊，就会来不及去调整这个时差。那加上说这个生理时钟，如果……”失衡的时候，我们晚上的褪黑激素的分泌量就会减少，那就会就算有睡着，但是睡眠品质会差。
2: 研究显示，褪黑激素不止调节睡眠，也可能参与 DNA 损伤修复。但夜班打乱褪黑激素的节律，身体修复也受到了牵动，恐怕会增加罹病的风险。严医师表示，也不是所有的夜班族都需要补充褪黑激素。如果长期夜班后仍出现睡醒倦怠、打鼾、夜间反复醒来或疑似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情形，建议进一步到医疗院所接受完整的睡眠评估。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小心自称未久联络亲友，一旦涉嫌需谨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还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收法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这是来自 Twins 的歌，叫《见习爱神》。10:50，回到节目当中。国道一号北上222公里，北斗前内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另外台65线稍早北上2.8公里，新庄一前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经过小心喽。

这是来自 Westlife 西城男孩歌曲，叫做 Hello My Love。等一下11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 J-Hope， 正好叫 First Love， 等我一见喽。

失恋了应该怎么办？不开心你想怎么样？吃到变胖，哭到脱妆，不如痛快嗨一晚。我是 Ricky 狐狸鸡，现在时间晚上11点， Come on， 一起听警广，转开嗨歌频率。

个聚光的身体。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0: 即时的路况，急忙改的报告，你的手机听哦。即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要来看到了这个路况，国道一号北上222公里，在北斗前内线车道有纸箱的掉落。国道一号南下过民雄，要往嘉义路段了，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一号这边是在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这个是封闭，那请你改道行驶喽。国道一号南下160.8到164.2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南下196.5到2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接下来这是国道三号的部分了，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柳营路段中间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北上三鹰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哎，恭喜啊。
2: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1: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2: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1: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三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以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2: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3: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戴佩妮这首歌你要的爱。11:22，国道2号东向0.5到2公里之间大圆前外线施工到6点钟，国一北上222公里北斗前内线车道有纸箱的掉落。在中部地区这边，国一的南下后里路段哦，时速是偏慢的，那如果你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一下，因为国一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2线车道施工到六点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我是端端，
1: 我是深白。
0: 朋友们，你正在找工作吗？在投履历之前一定要特别小心假求职的诈骗陷阱。
1: 没错，诈骗集团常会用各种名义，像是帮你节税或者是申请补助，要求你提供账户，然后再把你的账户变成诈骗用的人头账户。
0: 还有真才广告，主打高薪工作，轻松不限学经历，实际上却是诈骗。
1: 如果发现可疑的真才广告，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协助哦。
0: 也可以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小心求职陷阱，多一份警觉，少一份风险哦。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我是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评。

然后那首歌是萧敬腾老萧萨哈星球11:38。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222公里北斗前内线有纸箱的掉落，哎，不知道还在不在。另外，国一南下后里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有施工，经过的话要麻烦你特别的注意一下，封闭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哦。阿令 Jason， 你点的歌救了我。

这是来自廖文强，成为谁的家。哎，有听众朋友私讯我，今天的歌太好听了吧，哇好开心啊，他说差不多同年代， OK， 差不多那个时候的一些经典作品，今天其实也准备了一些了，但不会一直啦。好，接下来这首歌，林安东想回家。

倪安东歌曲《想回家》。等一下整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 Sophie Somani Going Home。 国道二甲圳头到大园东向1公里到2公里内线施工，还有国二东向0.5到2公里之间大园前外线施工。国道一号要帮我留意一下哦，这是中部地区南下160.8到164.2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196.5到20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ancis 蔡法兰。午夜时分，假使你已经工作了一整天，记得对自己好一点，可以闭上眼睛休息片刻，抛开疲劳，沉淀情绪。现在时间凌晨12点钟。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8月14号12:01，京广路况导航。国道2号往西9公里到7公里之间，机场系统路段内线施工哦。还有国二东向5.5到9公里之间过大竹外侧3线车道施工封闭。接下来国道1号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内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1号南下160.8到164.2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2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2线也是施工。国一南下196.5到20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3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国道3号南下的153.7到156.4公里接近苑里外侧3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北上193.6到190.8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2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收听阿宏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只是一个水塔，站在屋顶上。
4: 水塔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塔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塔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2:08，刚那首歌 Stephen Sanchez Until I Found You。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接下来是陈慧婷。

嘎吼伴奏应来自灭火器，12:21。国道上面目前大致上已经都恢复顺畅好走喽，那晚上注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随心乐团，信仰。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新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点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跟我一起追踪景广的动态吧，里面装满着景广的一切，反复咀嚼也是喜悦哦。

0: 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部。

12:31。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中部地区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状况。雷宥嘉，打空气的拳击手。

是个拳击手，难过的。

沉默的巨作，来自浅提乐团。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我最近看到这个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啊，陆陆续续有一些今年贴出来的行动电源的品牌召回。如果你有在用行动电源，要留意一下你有没有用到这些需要召回的品牌哦。

刚听到的是 Eason 陈奕迅，叫做多少。接下来薛以丹 Another Star。 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咯。

好，我是薛以丹 ，Another Star。好了，今天最后一首歌，这是柯智堂，《懒散与害怕》。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而明天上场请假哦，秋哥代班，待会秋哥也要来了，凌晨4点陪你。下周礼拜一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晚安，现在时间凌晨1点，我是柯志堂。夜深了，无论心情如何，暂时让睡眠包扎伤口，等待白天的来临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2号往西9到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线施工，还有国二东向5.5到9公里，过大竹外侧3线施工。国道1号的部分呢，要留意南下过民雄往嘉义方向，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南下160.8到164.2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2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2线车道施工。以及国道1号的南下196.5到20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3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呀，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0: 吧。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1: 爸，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三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

0: 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0: 世界不完美，所有勇敢面对的或许注定失败，可是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8月14号星期五啊。每次呢在节目上讲到星期五这三个字都觉得好开心，神清气爽啊，也表示一个礼拜要过去了啊，这个周末又可以好好的休息。但是前提当然是礼拜五啊，或者是夜间工作朋友，你现在工作也许是上礼拜四的晚班啊，当一日和尚敲一日钟，还是要继续辛苦工作啦。好啦，所以接下来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朋友们要继续打起精神，开车唔通度孤啊，也不要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那么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使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来给我们做通报，感谢你啦。在这个静谧的夜晚，我刚刚呢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啊，因为这白天呢、工作比较多啊，然后呢心情有点心烦意乱，刻意绕了个远路啊，然后呢骑车这东骑骑西骑骑，慢慢的这样骑车来到电台，突然觉得夜晚呢应该要是一个沉浸心灵的时刻啊，但是呢因为都是夜晚工作，反而夜晚比较紧张，夜晚压力比较大。然后呢多骑了这10分钟车来到电台的时候，觉得心情沉静多了，所以刚开始先送给你一首很静谧的情歌，它是戴佩妮《沉默》。

听着这个非常简单的钢琴伴奏的歌曲，夜间开车静下来啊，这个好像也只有夜间工作的伙伴能够独享夜间的静谧，对不对？而且我刚刚呢提到说，哎呀，这个今天要来电台上班之前哈，想说啊，这个骑着车，然后呢多花个十分钟，就提早个十分钟出门，然后呢兜兜风，慢慢骑来电台平常呢这个尽量走比较快的路线来到电台，但今天呢刻意绕了一下远路，东走走，西逛逛也不是为了要买宵夜但是呢突然发现，哎呀，这好像是夜间上班夜间工作者的一个权利因为在白天上班的伙伴呢可能起床之后要面临这个塞车然后呢这个晚个这个五分钟出门可能这个上班打卡就会迟到，对不对？但是晚上要这个出门工作呢，好像通常比较不会遇到塞车，对不对或者是人家要回家但是你要出门，你可能刚刚好是跟人家反方向，所以呢好像这个提早个十分钟出门，慢慢的兜兜绕绕，然后再去到工作岗位上面，似乎好像一个不错的方法，对不对？在这个工作之前呢，先给自己花多一点时间建立心态，然后呢这个进到工作的心情上也似乎在夜间工作比较不会这么的急了，就会觉得这个心情准备好了的感觉。好啦，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1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1。

点五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关心到在国道二号呢，西向的9到7公里哦，机场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那东向的5.5到9公里过大竹哦，这里施工车道就多了，因为是外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

啊，慢慢的这个歌曲旋律呢，啊，也不能一直都这么的静谧了啊，还是要活泼开心起来。沉默绅士带来的一样。1:19，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应该说国道八号哈，这个双向的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匝道都是无法通行，往北可以行走哈，往南的方向朋友哈，你可能要提早改道行驶了。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柳营路段是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好，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28.1到13.8雪山隧道一。直到出了雪山隧道之后，过平林路段内侧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南下的雪山隧道啊，这里也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好，省道部分呢，在这个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以上路段呢，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啦。来自宫口绅士这首 Trap City。

来自杨米人，这首歌曲叫做《暗迷》，时间是凌晨的1:27。迪丽暗迷做康亏，暗迷亏掐一定爱亏掐丁啊！这个检查一下车灯有没有打开啊？然后呢，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变换车道转弯呢，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好，目前这个天气状况哦，中央气象署有针对这个南部的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啊，这个西南风的影响随时都有可能降雨。不过过去一个小时看到这个南部地区暂时这个雨势是稍微有休息一点点了哈啊，希望夜间天气可以稳定一些。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尼安东绅士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喂，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持续的施工，提醒你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但再往南走一点呢，南下的196.5到200.4啊，彰化到埔盐系统哦，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刨铺施工哈，只剩一线车道可以通行，

经过的话呢，互相礼让，拜托减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那么在国道三号呢，首先在南下的 153.7 到 156.4 院里路段哦，这里也是封闭了三线车道，是外侧的三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北上呢，在 193.6 到 190.8 这里是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两线车道也都在施工哦。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今天的焕然一新小单元呢，跟你分享，哎呀，让每天心情焕然一新的好方法啊！这个不论是每天哎工作觉得体力疲累的哈，或者是啊觉得精神上面需要舒压哈，这个对于大部分人而言非常。共通性最大的一个方法就是什么？睡一顿好觉，对不对？啊，睡一觉起来感觉好像很多事情就都没事了。但是要小心啊，这个我们每天都在睡觉，可是呢，你每天在睡觉，身上穿的睡衣会洗会换，对不对？可是呢，床单啊，或者是枕头，有没有常常换洗呢？哎啊，是不是发现了一些死角啦？比方说枕头哈，也是一个很容易藏尘螨的地方。所以呢，啊，这个枕头套要常洗啊。啊，有这个毒物专家表示呢，最慢希望你是每两周洗一次啊。完蛋了啊！我可能两个月都不见得洗一次了，这个礼拜赶快给他清一清。哎，有些人呢啊，其实可能会怕说，哇，这个要洗枕头啊，枕头套要随时哈拿起来洗，然后再把它套回去，真是好麻烦哦。干脆在枕头上面直接铺一条毛巾，睡觉的时候是躺在枕头上面的毛巾上，然后呢啊，这个每天下床之后就把这毛巾丢到洗衣篮洗，每天换一条新的毛巾。马西也塞了哈，但是这个毛巾也要记得定期换，而且枕头也还是会脏，出现黄斑、汗渍、霉黑点的时候，也不建议继续使用。换颗新的枕头，也换个睡觉的心情嘛。不过呢，像现在夏天呐，哈，要这个清洗枕头很方便的是，你枕头套拿下来放到洗衣机洗，其实也很快就干了。除此之外呢，哈，这个枕头这个东西也可以直接拿到外面去晒啊。这个比较没有下雨的时候呢，啊，这个带夏天的太阳也是非常的毒啦，顺便杀菌了哈。但是也要小心啊，这个空污比较严重的日子哦，寝具长时间曝晒在外面啊，可能会沾附灰尘或是污染物，所以你要曝晒枕头或是棉被之前啊，可能要先查看当天的空气品质状况，必要的时候可能需要在室内用干燥的方式或烘干的方式，哎，对于身体会比较亲和。不过呢，事实上就算空气品质很糟，你说哦，外面太阳好大好浪费哦，怎么办呢？这个室内也没有什么空间呢、啊。其实呢，有毒物专家有一个 PEPO 妙方，你可以直接用这个大大的黑色袋子哈，这个黑色袋子有办法装得下你的枕头，一次装一颗就可以了。把枕头装进这个黑色塑胶袋里面呢，然后再把袋口打结，但是不要完全密封打死结了哈。然后呢，直接放到太阳底下晒。为什么呢？因为黑色吸热啊，这个袋子里面的枕头啊也会是高温的，那不一定会直接晒到太阳，但是高温还是可以杀菌啊，所以这样子的状况呢啊，这个还是可以达到曝晒枕头杀菌的效果。不过呢啊，实际在使用上面的效果可能还是会受到日照温度时间和枕头材质的一个影响，还是要评估使用啦。你说要这个定期更换枕头，定期的清洗枕头套或者是清洗床单，哎呀真的是很懒惰，对不对啊？连衣服可能都懒得每天洗了，甚至呢更懒的是每天起床这个棉被可能都不一定每天都折，对不对？直接把它堆在那边，然后等一下啊，到了明天要睡觉的时候再拿起来盖，不是很方便吗？对不对？不过哈啊，这个给

你一个很好的理由起床，不一定要直接折棉被啊。这个毒物专家也表示，台湾的气候呢温暖潮湿，你直接把棉被折起来，也有可能这个细菌躲在死角里面，然后这个隔天要睡觉的时候，它又继续跟你一起入睡了，对不对？所以呢，你可以先把棉被摊开啊，让热气湿气都散掉。接着呢过一段时间再用吸尘器啊，当然吸尘器的吸头也要定期清洁确定干净啊，然后呢借由这个清洗啊，这个达到或者是烘干设备不搭配除湿啊，确认这个寝具每一天都可以尽量保持清洁啊，但是啊你也不能这个枕头棉被都不收都不折，直接堆在那边隔天继续使用啊，这个细菌还是会在里面筑窝，好，隔天继续陪伴着你了哈。那么最后啊，这个教你了一些枕头除螨、套黑色塑胶袋、可以晒太阳、利用高温杀菌的方法啊，或者是呢，这个枕头多久洗一次？最后还是要多加留意了哈啊，不能只靠曝晒或者是清洁而已，房间里面的这个整体环境的一个清洁也非常的重要啊。也许清洁干净之后，你会发现真的在睡觉的时候，睡眠品质就突然提高了啊，可能就这么某一天睡完之后发现。哎呀，太棒了，好久没有睡过一个好觉，醒来之后心情都很不错。

我没想过这首歌居然有人可以唱出比伍佰还要更撕裂啊，更浪人的感觉。他是耿思翰翻唱了伍佰这首《浪人情歌》。时间是凌晨的1:46。好，国道二号在东向的5.5到9公里过大竹路段，小心外侧3线车道在施工。好，然后呢，在国道3号哦，北上的3鹰入口匝道施工封闭，会到叫清晨6点，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喽。来自伍佰这首《爱你10000年》。

我的那片皮箱，搁写你的名字，亲像咱犹原斗阵，是你将咱的爱情拢变作不得已，是我。

来自黄奇斌，在他最新发行的专辑《一怀邦是自己的》这张专辑当中的《那波利我没去得位》，时间是凌晨的1:56。不管你要去得位啊，都要保持充沛体力开车啊，继续加油努力啦！要来到2:00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送给你，他是柯拉奇。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两点钟将成见抛弃，用爱在世界奔跑，睡吧，醒来就不一样了。我是 EZ 炫陈简单，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还有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路段到埔盐系统，这里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在实行跑铺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经过，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互相礼让，小心通过。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7.8到230.4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外侧车道有跑铺施工，那么在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跑铺工程。另外在省道的施工要关心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哇，出村了！
4: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正欢喜。
5: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诶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纽银。
4: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准讲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干嘛要搁输？要你讲。

0: 是过去吗？
1: 水某诶，我回来了。
2: 诶、欸，我钱都还未中着咧。
1: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即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2: 哎呀，原来是诈骗！
0: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3: 陪伴着我创造了彩虹的天堂。
4: Hello， 我是 Vic 张祖成。疲劳驾驶和酒后开车同样的危险哦，累了就请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计程车回家吧。幸福快乐其实很简单，就是看到家人平安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这个小时震撼开场，热烈开场，他们是，我发现到现在哈，猎魔女团还没退烧，哎，太厉害了吧！啊，这个猎魔女团的主题歌曲《Golden》。每一个时代呢，对于这个 K-pop 的印象好像，这个翻转很大啊。从最早呢，有这个水晶少年，然后后来有少女时代 Super Junior， 后来有防弹少年团，对不对？然后呢，防弹少年团事实上也出道了10年了，你知道吗？超过10年了，现在又有新一代的这个偶像团体，但是呢，这个韩国的偶像团体更迭出新呐。我前一阵子看到有这个，对于这

个娱乐圈的观察啊的相关的一个乐评人说，哎呦，下一代呢接棒 K-pop 的有可能是来自南亚的印度的音乐。哇，世界转变这么快啊。好啦，目前看到在道路

在猎魔女团的主题曲 Gold 发行之后呢，有这个 K-pop 的粉丝发现，跟 IVE 的刚刚听到这首歌曲 I Am， 那旋律节奏好像听起来很像，对不对？所以呢，我故意这个安排在一起，前后两首一起听。我刚开始听到的时候还想说，制作人同一个吗？就发现不是呢，哈。不过 K-pop 嘛，好像都是很多这种都是欢腾节奏、快节奏的这旋律，这样一起听，整天心情也不错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15。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哈，今天的夜间施工还是有一点哦。像是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也是外侧，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一点，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啊。来自 Anne Marie 这首歌曲《Who I Am》。

来自 Rihanna 这首 Boundary Play， 时间是凌晨的2:22。啊，你看我今天呢，在这节目上面，偶尔还是会烧香，有没有？哎呀，最近希望朋友们不要跟我一样挂病号了哈。尤其呢，最近这个新冠疫情啊，哎，持续在高峰啊。根据疾管署的统计资料呢，啊，像是上个礼拜啊，哎，这个新冠的急诊就诊人次就已经达到接近25000人次哦，而且呢，还新增了72例的本土重症病例，还有14例的本土死亡病例哦。啊，这个推估在8月的中下旬可能会到达高峰，之后慢慢的下降。啊，现在就是8月中旬嘛，对不对？但是，哎，不好意思啊，在这个8月底之后又是开学季，所以呢，疾管署预估啊，这个新冠疫情的流行期可能会到9月底，甚至10月初啊，尤其9月底啊，有这个中秋节连假，对不对？然后中秋节之后又有国庆的连假啊，这个假期比较多，也有可能啊，这个会有一波的流行期哦。所以呢，啊，到时候到了开学之前，哎，朋友们，哎，这个爸爸妈妈也需要留意啊，这个家中小孩子的健康还有卫生，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疾管署提醒民众还是要持续加强自主的一个防疫观念哦，落实手部卫生，还有呼吸道礼节，保护家人，这个保护自己的健康。出现典型的呼吸道症状，发烧、咳嗽、流鼻涕、喉咙痛，都要尽量在家休息，要有所警觉，外出时尽量佩戴口罩。这个新冠呢，你要是觉得休息个2天可以好，那倒是没有问题，只不过怕是演变成这个可能是重症前兆了，你并没有发觉哈。所以呢，这个持续如果出现了呼吸困难、呼吸急促、有血痰、胸痛、意识改变，甚至低血压呢，这可能都是有重症的前兆，一定要尽速就医。那目前呢，这个公费的疫苗都还有这个10几万剂啊，这个是可以提供年满6个月以上的全民来公费接种，一直到9月底，有需要的朋友们啊，这个强烈你可以多加考虑啦。来一起动一动，增加抵抗力。我记得我这个小时候呢，在我家附近因为有这个公园，然后呢，在这个早上的时候或者是周末去运动的时候，都会看到那个这个长辈们在跳团体操，有没有？然后呢会搭配时下的流行歌，他们搭配什么歌曲我忘记了，但有一首我一直都记得非常清楚，就现在听到的这一首番茄三姐妹带来的番茄酱之歌啊。

0: 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1: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0: 我们开在支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1: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0: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1: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0: 哦，爸，擦撞到了啦。
1: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奕勋啊。最新的道路状况呢，好、啊、要麻烦朋友们帮我们留意这位卡达恰啊，基苏，他是在台86线啊，台南路段东向过弯里呢，说是有脚踏车，哎呀，骑在车道上面持续往东哈、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我刚在节目一刚开头的时候不是讲到，哎，我这个今天啊，决定呢，这个来上班之前，哎，提早10分钟、15分钟，或是播个10分钟、15分钟，先骑车去绕绕走走啊。突然发现哈、啊，这个夜晚呢，这没什么人，没什么车，说自己一个人骑车骑起来真是很舒服。该不会啊，不是只有我这么想的吧？那就算是这个凌晨呢、啊，这个心情不好，睡不着。要出去骑这个走走啊，也要记得这个注意交通安全了哈。啊，那其他呢，这个道路上面的施工也要请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五号呢，首先在国道五号的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呢从28.1到13.8公里，从雪山隧道开始哈、啊，一直到出了雪山隧道，甚至过坪里呢，内侧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另外在北上的蓬山隧道要留意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省道在台66线西行的西行的15.7到5.4公里，从高荣新荣出口一直到观音之前呢，小心有标线的补会作业。

三金歌王殷正阳啊，他不但呢在这个金曲金钟啊，甚至在金鼎奖啊都获得过这个最佳男演唱人奖啊，或者是年度最佳歌手奖，甚至呢光是金曲奖就拿过三次歌王了啊，主要集中在这个金曲奖的前期，第一届、第五届、第六届啊，只是呢他现在比较淡出流行音乐圈了，对不对？不然的话，我想拿个第四座，或者是像萧煌奇一样啊，拿个第五座，开五金行，大概也不是不可能，对不对？不过呢，像刚刚听到的这首《人海中遇见你》啊，虽然说是在他1994年发行的《等一个人》这张专辑当中啊，但是呢，1994年算一算，距离现在超过20年，对不对？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这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其实唱的人不是殷正阳，而是林玉群。林玉群的翻唱也非常的红，为什么呢？因为搭配当时有一部很红的国片，叫做《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当中的插曲当时的林玉群呢，他也在这个歌唱比赛当中演绎了 Whitney Houston 的《I Will Always Love You》，甚至是红到这个世界各地去。只不过呢，现在好像也很少看到他了。林玉群呢，以这个男生

真的、啊、不降 key， 可以直接唱女 key 温柔的高音，哇，听起来还是非常的舒服。事实上呢，他也发行过专辑，他曾经发行过《未来的第一站》，当然有翻唱一些经典的歌曲，也有原创歌曲，送上的这首《未来的第一站》。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时间是凌晨的2:51，刚刚在台呼之前呢，听到 Melody 音乐带来的歌曲《爱多少早知道》。我每次看他的名字呢，都觉得取艺名真的好厉害哦啊，因为他的英文艺名叫做 Melody， 也是音乐，对不对啊？可是呢，他的音是音正阳的音，然后乐是悦耳的音乐的这个乐，他本名并不叫音乐啦，哈、啊，对不对？可是呢，不论是

中文或者是英文啊，都好有记忆点。加上其实啊，他其实也蛮有记忆点的啦，对不对？早知道啊，这个啊，我这个开启我的广播生涯要来金广主持的时候，我的艺名就干脆叫明星，对不对？好啦，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哦啊，在台86线说东向过弯里啊，有脚踏车骑士持续往东在行驶，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哎呀，省道上面稍早有发现脚踏车骑士，国道上面发现有机车，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 220.6 公里过中心系统，小心内侧车道有机车停放。哎呀，而且还是停放在内侧车道呢，哈，拜托爱注意一下哦。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我刚刚报完这个机车停放在国道的路况，然后呢，再搭配这首歌曲，也太搭了吧？这首歌曲来自汪佩蓉的《非法入境》啊，绝对没有say好哦。

稍早听到汪佩蓉的非法入境，来到2:57了，稍待一会儿要来到3: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00之前来首经典的西洋歌吧， Journey 旅行者合唱团的 Open Arms， 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啰。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I keep a smile on my face 用行动证明你是谁你比自己想的还要强微笑着让梦想实现吧我是秀楼俊硕和金广陪你度过夜晚迎接下一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20.6公里过中心系统，小心内侧车道有机车停放啊！麻烦朋友们这个及早切换到中间外侧车道，并且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另外部分的夜间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还有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一点，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到埔盐系统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53.7到156.4，靠近苑里外侧的三线车道都施工哦。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省道要关心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最后在省道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也有办理隔音墙的工程，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个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

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欢迎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伟勋翔海。炎热的夏天，如果想要玩水，感受清凉的水花，那记得选择有合格救生员的泳池或者是水域哦。下水前也要先做好暖身操，让自己的安全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惯习一个人，也许就是习惯了一个人，一些工作好像也才能够自得其乐，对不对？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刚刚是惯习一个人，现在这首歌是一个人的舞台，林乔安这条歌孤单的舞台

要感谢所有夜间工作的伙伴，伫咧高档的舞台，搁咧继续拍拼，一起林乔安。3:18，稍早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220.6公里哦，过中心系统内侧车道有机车停放，好、现在是排除了，所以呢，国道省道上面几多金马龙顺顺顺哦，但是有夜间施工，国道2号东向的5.5到9公里过大竹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工程。啊，另外在这个国道1号，应该是说国道8号哈，国道8号双向，哎，这个汇入国道1号台南系统南下的入口匝道是无法通行的啊，但是呢，往北就 OK 了哈，往南就没有办法行驶了。啊，另外呢，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的3鶯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啊。好，在市区呢，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外侧车道有移动式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啊。另外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这里施工封闭，是单线双向通行哦。好啦啊，就算在孤单的舞台上面自己一个人在怕别啊，但是该注意的行车礼节一点都不能疏忽了。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吴贝雅和陈以恒，不再孤单。

创造。

是因为有声所以无趣，还是因为无趣所以有声？别让我怀疑我自己，我没你们这么多张嘴巴讲的果断。大概写过几双眼睛在看，批评我的天才要交个模范。虽然很真实是一样的味道，冰凉。

在吴贝雅和陈以恒的歌曲之后 Sobi 恕我直言3:26。好，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还是要留意你的体力了哈。目前在天气上面好像看起来南部区域有一点下雨，在这个高雄和屏东的沿海这个稍微有点雨势，中央气象署仍然针对南高屏发布大雨特报，南部朋友们还是要随时留意，不能掉以轻心了。同理，尊雅这首 All is well。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

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波比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时间是凌晨的3:33啊，这个时刻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哦，大概都是25到28度，哎，好像每天都差不多啊。不过呢，这个稍早中央气象署还是持续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哈。事实上呢，今天和明天呢，西南风又增强，更强一些些了哈。所以呢，这个周末这个是第一阶段。事实上，中央气象署说，在过去为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哈，天气都可能不太稳定。第一阶段呢，就是今天和明天，西南风持续增强，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整天都不定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并且有大雷雨发生。北部还有东半部白天虽然说可以看见阳光，但是中午过后还是要留意热对流的发展影响，防范局部大雨。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可能一小时呢，一两百、两三百毫米的雨量也是很惊人哦。另外第二阶段到了星期一天，西南风会稍微减弱，但中南部仍然会比较不稳定。这个下一个礼拜呢，全台湾都会受到一个大低压带的笼罩，环境就相当不确定。这个北中南东呢，首先北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偶尔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么在东部地区也是偶尔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就是摇滚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尤其沿海地区一定要留意地势低洼、防海水倒灌。那么其他地区这个午后热对流的发展也要随时留意哟。好，这个如果没有下雨呢，部分地区白天还是挺热的，好不好？普遍气温都还是可以有32到36度。事实上，中央气象署在今天也有发布双北，还有部分的这个彰化，像台东也有发布高温资讯，还是要多多补充水分，以防紫外线晒伤。

来自田馥甄《魔鬼中的天使》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啊，在国道二号东向的5.5到9公里过大竹路段内外侧的3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国道五号呢，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从28.1到13.8公里雪山隧道开始，一直到过平林路段啊，这里内侧车道也都是封闭施工的哈。除此之外呢，在国道八号来到南部，国道八号呢，这个台南系统啊，转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啊，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啊，这个翻开日历呢，来到鬼月了，所以刚刚听到的歌曲是《魔鬼中的天使》啊，现在呢，这个听到这首歌《不屑》，它是来自小鬼黄鸿升。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3:49，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零星这个夜间施工呢，要提醒你留意哦，在国道8号台南系统双向南东西双向这个转接到国道1号南下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然后呢国道3号北上的3英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施工的工程，持修这首胆小鬼。

来自赖慧茹这条歌，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哎呀，所以原来啊，在这个鬼月最需要害怕的，可能不是看不见的好兄弟啊，可能还是看得见。哎，这个每天这个生活在一起的人，时间是凌晨的3:57。好啦，等一下呢，在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 K， 不对，我要下班了啊！啊，应该是4:00之后，依俊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然后陪你到天亮了。那么最后一首醒脑的摇滚歌曲，陪你迎接。

天亮咯，它是 Aerosmith 史密斯飞船这首 Problems。 希望这个周末你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那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凌晨1点钟一样空中再见咯，拜拜。

大家好，现在是清晨4点钟，我是鬼鬼吴英杰，一天即将开始，抛开昨天的烦恼与忧愁，有你懂我，我懂你的爱就好，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Good Morning。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中部区域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还有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2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再往南一点，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到埔盐系统是内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3号在南下的153.7到156.4苑里路段外侧3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省道在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施工。最后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

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说西南风更强了，那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了午后一样局部短暂的一阵雨，那午后是北部其他山区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得一苗31度啊，而其他各地目前呢是26到30度左右啊。

美静的歌声都是夜归人，这个时间呢，然后大家在路上哈，方向不一样，理由也不一样哈，但不管怎么样哈，

就会开始真的觉得开始有一点点那种秋天的氛围，包括那个温度啊，哈，还有就是有一点呢秋的那种萧瑟感，它隐隐约约就要冒出来了。啊，不过重点是哦，哎，你目睭不会唔当灵起呢哦。哦，4:1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哦，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唱得真的荡气回肠哈、哦！爱情的乞丐来自 CJ Me。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好，现在时间4:18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国二今天不知道老师公点这几位哈，国二西行在9到7公里机场系统的内侧，然后东向的话过大竹外三线哦，以及东向在1到2公里内线，还有在东向大园前外线都有工程哈。随即哦，路况那些当补充，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尤其听到的是吴振雄老师跟谢卿他们女儿，两个人的查某囝，她叫做黄凤仪、哦、那个因为

曲子是日本曲哈，做迄个节奏，咱是为厝内开干妈店比较靠会朋友吧。哎呀，我们这个时段，我跟你讲哈，有八十几岁的，也有十八岁的哈。你看歌被哪绑？来啊，我们为阿公阿嬷服务一下。

0: 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1: 哦，已经4:27了。目前呢、啊，在国石西行旗山往离港的那一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哈。还有国一的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当中，要注意避开啊。

哦，已经4:3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南下哦，后里到台中系统，还有台中到南屯都在内二侧。那彰化到埔园系统内三线施工中。另外，国一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外侧也有作业哈。以及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所以目前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是无法通行的。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哈。

还有国三在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的外二侧，南下呢是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外侧，以及接近苑里这边的外三线都有作业哦。还要注意北上柳营路段中内侧也有施工。国五北上呢是雪隧道过平林内侧这边施工封闭哈，28.1到13.8公里这一段。以及南下雪隧内侧北上蓬山隧道外侧都有作业进行啊。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来自唐仲岔路口4:37啦。我就是借着歌曲的那个鼓点，真的很像心脏在跳动感觉。李静伟，无处安放的心脏啊。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那已经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危哈，还是爱注意啊。国一目前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的，所以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哈。然后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二西行机场系统路段内线有工程，然后东向在过大竹的外三线还有大园前外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好，有路况一道补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这个很有趣的日本旅客哈，他来到台湾，就像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一定就是要离开的时候都会带一些伴手礼嘛哈。然后日本有一位游客，他最近在网络上分享他来台湾旅游，然后带了伴手礼回去哦。他其中有一项伴手礼特别引人注意啊，除了零食、调味品、生活用品，他还买了一个那个告示牌，就是在台湾我们很常见的，叫“小心地滑”哈。每次下雨的时候，你在一些公众场合，你就看到清洁人员就把那个黄色的这个哈告示牌放出来，“小心地滑”哦。他觉得这个好有趣哦。那个日本的游客觉得哦，这个好特别哦哈。所以他就买回去当作是很独特的这种台湾的伴手礼，转世改把这种当作伴手礼了，这也是很少见了哈。什么叫小心地滑也可以了啊。

哦，真要小心哦！你也来看一下什么满洲来背后金哈四点四十九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阿玲。哦，目前国五呢南下雪隧的内线、北上蓬山隧道外线都有工程，还有北上在 28.1 到 13.8 公里雪隧到过平林这一段内侧也有作业在进行，随即哈。

0: 探戈之歌，陈凯欣、叶诺凡作为合唱的歌曲。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也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来哟，4:54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在国石这边西行旗山往里港那一侧是有作业在进行的，那国三的话北上柳营路段中内侧南下中寮隧道中外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郁可唯的歌声，我行我素，我爱你。有时候要这么坚决的话，那真的需要意志力。因为对方哪那么没差力，没那动，要怎么样持续呢？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台南系统南下入口遭到持续封闭哦，所以国八双向或会国一南下是无法通行哦。另外，国一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外侧有作业哦，以及南下呢，台中到南屯内二侧、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还有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二侧都有工程哦。国三则是北上在彰化系统到和美的外二侧，南下呢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外侧，以及靠近苑里外三线都有作业哦。另外，国三还要留意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而国二呢，西行在机场系统内线有工程，东向大园前的外线，还有过大竹外三线都要注意作业的进行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外侧，南下雪隧内侧，还有在北上呢雪隧道过平林内侧这边也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西南风增强，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跟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然后南部地区，应该说其他各地是多云的天气，然后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尤其是北部跟其他山区会有下大雨的可能哦。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还是在彰化埔心这边31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30度左右哦。

哦，80年代罗大佑现象72变，哦，这里面不只是充满了反省跟思考，重点是他还记录了城市的风貌啊。80年代西门町跟现在真的很不一样。接下来还有苏芮的歌声。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5:14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国一线内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而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也是同样情形。国五要留意在北上28.1到13.8公里，从雪隧到过平林这一段内侧施工封闭中。国二在东向过大竹外三线，还有大园前外线都有工程。然后西行是机场系统的内线在施工。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想一下来自云林虎尾的报道。那因为进入农历七月后，各地都有一些特色中元节的活动。虎尾这边呢，他们今年的中元文化祭在13号揭幕，然后呢，在虎尾这中元祭里面，主要就是你知道很多都是那个贡品、看桌哈 ，OK， 公虎霸刷冰雕，还有烟火哇，总之。现在反而我觉得到中元节是台式嘉年华一类尴尬的样子，那大家非常非常非常欢乐哈、哦。所以有时候抛头是上了哈、哦，不见得就是我们光是用看的就觉得好澎湃啊、哦。

哦，这是曾委员所演唱的歌曲《算命先生》。哦，说去算命，哎呦，讲伊龙鼻凤眼，哦，那个面相跟他红的嘞，吼、哦，哇，真正听了，真正规人就要飞起来，吼、哦，这样你要好命。但是呢，那个歌曲名又说，虽然是安尼，唔过吼，无偌久去路边做乞食，吼、哦，哎呀，这是一首劝世歌嘛，吼、哦，命好歹真歹讲，吼、哦。但是还是要后天嘛，是爱靠家己安尼哦。拄则是算命先生，说来这是 Miss 派气啊，啊，啥那名叫派气啊？来听施文斌的歌声。

哦，这个世界那天开始全部拢派去啊哈，到底是真正拢派去还是目睭有问题哈？嘛真歹讲呢哈，有可能是目睭派去啊。不过是充满思考哈，很有反省力的一段歌。施文斌跟布雄老师通常在写歌的时候，很多他会刻意就是同一个词不要出现太多次。但是这一首歌的最大特点是派去啊，一直一直出现哈，跟大家提醒安尼哈。哦，要检查一下视力有没有问题啦。我想往你身边走，可不可以让我再靠近一点？

5: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哦、路况方面主要施工为主哈。国一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中，南下还要注意过民雄往嘉义中外侧有作业哦。再来，国一南下还要留意是台中到南屯内二侧、后里到台中系统也在内二侧，以及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都在施工。国三是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二侧，然后还有南下的南投到南投埔区外侧，以及靠近苑里这边外三线都有工程哈。而国三的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中哦。再来国二呢，东向在大园前的外线，还有过大竹外三线，西行是机场系统路段内侧都有作业进行。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外侧，还有在北上的雪隧到过平林这段内侧，以及南下雪隧内线都是施工中。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0: 南来北往
1: ，Good morning。
0: 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Ohayo。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快，回想起刚踏入学校的那天，就好像昨天的事一样，心中充满了不舍。这些年来，谢谢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会努力朝自己的目标前进。祝福各位毕业生鹏程万里，一帆风顺。

哦，化学猴子时空宝藏哦，相当有那个毕业典礼的氛围哦。这年头拍毕业照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以前毕业照就是安安静静的翕几张相片哈，那个作为纪念。这年头拍毕业照，我听一些摄影师说，哦，刚刚在拍电影，赶快哈，还要想那个剧情，然后有时候还 cosplay 一下哈。总之哦，大家都想要留下这个很难忘怀的这样一个回忆哦。时光飞逝啊，一回头啊，你突然想起，哦，毕业典礼好像离得很久很久了。

0: All 365天的纸飞机，来自 AKB48。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二、国五都有好几个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想一个案例哈，在彰化这边有位48岁的男性，那他的工作环境是没有空调的铁皮屋哦，每一天哦，只要在工作的时候，因为这个环境啊，然后天气又这么热，那真的是汗如雨下啊。结果最近突然出现了四肢无力，甚至无法站立哦，赶快紧急就医。然后检查之后发现他血钾的浓度非常非常低，跟正常值来讲真的是差太多了，而且他已经出现了横纹肌溶解症，好在经过紧急处理是帮他补充钾离子以后脱离险境。医生后来才知道说啊，原来呢他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他长期工作的点都在铁皮屋，没空调，而且很闷热，哦，吸掉哎哈。他每天流的汗非常非常多，一天要换好几件衣服。然后呢，最近开始出现呢上肢无力，然后连手都抬不起来。他有先去诊所看医生，但是没有得到改善。大概经过几天之后，症状恶化到他的双脚也无力，甚至站不起来，然后跌倒，最后是紧急送医哈。那医生提醒，是因为流汗除了会流失水分，也会把钠、钾这些电解质带走哈。那因为他长期他只喝白开水，他没有适度补充电解质，所以导致钾离子呢真的是流失太多了。钾离子对我们来讲是要维持神经传导、肌肉收缩，甚至心脏要跳动，这都必须要靠钾离子。然后血钾太低的话，刚开始是疲倦、肌肉酸痛、容易抽筋，可是到真正太严重的时候，肢体麻痹，而且出现这个横纹肌溶解症，甚至心跳停止。所以就是要注意，当然我们说平常如果你只是就是一个简单的流汗，不算说流很多，那我们说适度补充白开水其实就够。但是万一你比如说在运动的时候你是大量流汗，或者是你天天就像刚刚这个例子，因为他工作是在铁皮屋里面，然后闷住，而且他长期都在这样的环境，他一天要换好几件衣服，就表示他流的汗真的太多。所以除了补充水分之外，适度补充电解质，那可以透过运动饮料或椰子水做一个补充。按照道理来讲，平常啊，我们的食物里面像香蕉、奇异果、番茄、洛梨、菠菜、地瓜、豆类，其实都是有钾离子的哈。但是我们可以想见，有时候他可能那个工作啊，如果都在外面啊，一闹可能没什么机会吃到这些那个蔬菜水果啊，那就有可能就是说也没有从食物去获得钾离子。那这个时候适度补充运动饮料哈，这是。但是我们就是要讲，也不是说所有的你就哦，阿内吉内，我得来啉运动饮料，不是看你的出汗情况哈。如果就是一般的，那还好，因为我们就可以从食物里边去摄取到一些钾离子。但如果你都是外省，而且你是属于大量流汗这个人，那真的要适度补充一些这样的一个电解质哈，一定要注意哦。

哦，蔡佳玲的歌曲好你好命，真的认真打拼，为了守护心爱的人。不过重点你要把自己安全跟健康顾好势啦，这样才会当继续打拼，对吧？哦，来，再过几秒，5:52啦。哦，这嘛是帮你传一挂快乐的歌，庄正凯，男人40。

哦，真正吼，那个蛮适合打瞌睡虫的歌曲呢。你有惊喜那么？我确定我不会打呼给你听啦。5:56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好几个施工点。那国一这边呢，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还是封闭的状态。国三北上三鶯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一定要小心哦！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0: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要一直

早上的6点，林一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哦，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了。而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也是固老位都还没有排除哈。国一依然要留意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这边还是封闭的状态哦。还有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外侧施工也要注意哦。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目前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二西行在机场系统的内线东向过大竹外三线都还有工程，倒是国五蓬山隧道雪隧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在这之前呢，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这边，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了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目睭背后，请务必留意现场的情况哦，因为是两台大车的事故哈。发生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一定要注意啊！哦，今天西南风还是比较强。那台湾的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其他地区是多云，但午后还是要注意这个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哦，在温度方面，目前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31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是26到29度左右。不过到了中午前后有高温提醒，新北、彰化、台东有到36度。台北也有到34度哦。

好，来自李玉玺 ，Good morning， 跟你问候哈，今天要洗天亮了哈，该醒醒了，6:09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要特别注意几分钟前才通报的一起事故，就是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这里，务必留意中外线哈，因为有两台连接车刚刚发生了事故，占用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车道哦，把旧的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还有也是刚通报不久，在国一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有轮胎皮掉落，小心啊。

0: 来自 IU 的歌声，那个整个歌曲的那个节奏风格的变化，就像我们的早晨刚开始哈，这样慢慢的、缓缓的，但是要加快脚步，因为真的天亮了。
1: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2: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2: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3: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0: 来，6:15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特别注意国一的事故点，是发生在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中外线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是两台连接车哈，大台车的事故，目睭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呐、啊。我们来讲一下，昨天进入到农历七月份了哦，这在台湾来讲，农历七月真的老是滚滚哈，因为好多地方要普渡、哦、要做中元节。然后来讲一下嘉义哦，嘉义市国定古迹城隍庙，在昨天也举行了这个相关的仪式哈。这其中呢，因为在农历七月的这些这个活动里边哈，就是所谓的普渡，然后呢贡品桌上哦，这是绝对是一大亮点。但是嘉义城隍庙这边很特别，是他们那个有一个是20000张新台币，1000元新台币，20000张是真钞，真正的钱打造出来的哈。总价值2000万元，去年是1500万，今年加码变成2000万，哇！总共有70位功德主共同奉献的哈，那就是说，在这个中元节的活动期间哈，放在供桌上啊，算是这样的一个敬意。不过呢，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啦哈，会捐赠给城隍庙作为古迹整修使用。其实可能在供桌上面的一些贡品哦，这些真吓真吓的所在。那我想说，哇，2000万在这里，那日夜都要有人来看守保护吧。好，讲到城隍庙哈，来讲一下新竹这边都城隍庙。这个台湾各地都城那个城隍庙都有它的一个特点。那都城隍庙啊，它这边的城隍爷在中元的时候，就是在农历七月中元的时候，它是要出巡的啊。而且呢，听说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是因为真的有皇帝，有清朝的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啊。而且呢，新竹城隍庙这边蛮特别的哈，城隍爷要出巡之前，他会派他两个宝贝哈，去先帮他开路哈。他两个宝贝是真的全台湾城隍庙里面唯一，因为大部分城隍庙我们看到的，除了城隍爷之外，还会有城隍夫人哈，这比较普遍。但是你有没有看过城隍爷的公子的哈？而且有两位。在新竹城隍庙这边真的也是独一无二啦。至于为什么这里会有城隍公子，可以到庙里边去问一下，很多人会说故事给你听，听起来也是蛮神奇的了。

但是对我来讲哦，我觉得其实在这样这个农历七月啊，遇到中原普渡啊，哈，像在新竹城隍庙这边更吸引人的，就它附近的那个糕饼店特别多哈，哇，其中这个水润饼哦，听说也是全台湾敢拿家五类北安那俩哈。哦，农历七月这么多的一些宗教民俗活动，最主要还是要祈求哈，希望咱能当平安幸福啊！来西班子乐团提供贝啊！

哦，你知道那个望春风在表达少女怀春的心思，以钢琴来弹琵琶，吼，在弹奏那个琵琶。然后西班子乐团即阵天公伯啊，是伊煞着顶八卦，哎哟，看着哦，好想要去甲拍呢吼，心内拍鼓吼，看有老热就好啊。哦，6:2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三线一个最新通报，国三北上263.2公里。斗六前哈，中内侧有轮胎皮掉落哦。而先前国一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也是赶快连阿培哈让你加。然后国一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在南下288公里新营这边，因为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外线哈。来到这边，中外线都被占用了。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事故还有车道上的变化，这是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务必。

小心啊。而国二呢，东向大园前过大竹这边的施工，以及西行机场系统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哦，看到漂亮的女生大野狼公哦，提供北啊，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啦，呵呵，来听一下原子少年火土联盟，你的眼睛要了我的命。

现在时间6:28了，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三只的报道。按照道理来讲，这个季节了，就是那个西瓜盛产的时候，而且这个时候应该是大的西瓜会比较多了。不过三只今年说沿途都没有看到农民在卖大西瓜，为什么？因为在今年西瓜采收期的时候登掉的大雨，结果哎呀，有够无采，已经可以采收的西瓜几乎每一颗都水伤，这个品质无法采收根本卖不出去啊。那后来他们现在就想说，哦，安内北塞哈，那个要养大一颗西瓜，你要得花多久时间？那现在三芝这边有一些农民，他们选择来换新的品种。其实最近这几年在台湾市场上，你有没有发现那个西瓜的体型有出现那个迷你型的，高锥高锥，细粒细粒，有叫吗？

0: 阿卡龙的西瓜，又叫棒球西瓜，差不多就像棒球那么大小啊、哦！哇，那不管是马卡龙西瓜、棒球西瓜，都是体型很小，这适合一个人啊、哦，或者小家庭啊、哦。我们都说西瓜是真的很好，但不建议一次吃太多了啊、哦。然后说棒球西瓜又称为这个棒球西瓜有半糖西瓜的外号，说这样也不用担心太甜哈、哦。总之，在现在这种气候越来越难逆料的时候，农民真的要找自己的出路了、哦、不过我真的觉得这种迷你的西瓜未来在台湾的那个市场上、哦、就是接受度会越来越高、哦、因为真的你看、哦、体型比较小、哦、一个人也好或者一次就不会吃太多、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0: 6:30咯。尽管我是雅玲，来把这背后金喜康条明路况要注意啦。国三最新通报，北上在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有排气管浪里加，而在国三的北上263.2公里斗六前哦，中内侧轮胎皮。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国一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再来国一的事故点哈，一定要特别小心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发生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这边中外线都被占用了。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0: 台北木偶剧团布袋戏与摇滚乐团百合花跨界合作演出，向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三位得奖者、台湾传统戏曲与现代剧场跨界融合的关键推手邱坤良、台湾电影界殿堂级的剪接大师廖庆松、疾走在山林与土地上的自然观察者与报道文学家徐仁修致敬。曾担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校长的邱坤良，专精于台湾民间文化与戏剧史研究，兼具编导、作家等多重身份，为台湾戏剧教育奠定无可取代的扎实基础，也将台湾本土仪式性的表演与生命力重新带回剧场舞台。他很庆幸一辈子能在生活中找到兴趣、休闲、娱乐，并且能与工作结合，甚至成为职业。
1: 我就是非常庆幸就在那个年代能够有这个机会，特别到后来观察到可以有机会参与到1950年代到50年代60年代这整个台湾社会经济跟文化的变迁，然后以及从中来看出这个台湾戏剧在整个戒严时期跟影视时代他的整个演进的脉络，所以一直到现在快70-80岁了，很庆幸的就是还是一样每天可以把工作当生活当消遣当娱乐。
0: 被业界与后辈昵称为廖嗓的廖庆松参与上百部华语影视经典，他的剪接心法形塑台湾新电影浪潮中独特充满诗意与人文关怀的影像美学。他希望能继续在电影这条路上奉献自己的力量，并期盼台湾电影

0: 影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1: 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年轻学子，这一教就是17年。这样很多人问我，我长时间的待在昏暗的剪接室里，或者重复面对年轻人的提问，不累吗？我想说，剪接不只是技术，它是一门关于时间、节奏与情感的呼吸艺术。在暗室里，每一个胶剪，每一个数位片段，都是创作者的心血。而走进教室，看见年轻一代眼里对着光影的光芒，我就知道台湾的电影的生命力一直在延续。
0: 徐仁修长期透过动人的文字与影像记录台湾自然生态样貌，他也发起成立财团法人荒野保护基金会推广环境教育，由荒野基金会执行长段世彤带领奖项。因为颁奖典礼当下，他仍在巴布亚纽几内亚持续工作，他也透过影片发表得奖感言。
2: 虽然今天应该是我出现在授奖典礼的地方，但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安排了这个行程，以致错过我应该是感到非常光荣的日子。不过可以在这样的现场里面跟各位见面，我想也是另外一种兴奋与光荣，因为这个地方是地球最后的蛮荒雨林，各位可以看到附近的碧塞天地。虽然有一点抱歉，但我想你也分享到另一种气氛。
0: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亲授文化奖章给本届三位文化奖得主，表彰三人在艺术研究、电影剪接及报道文学领域的深刻耕耘，拓展台湾文化的广度，并留下丰厚资产，让世代永续传承。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1: 6点37分了，目前在国一有一个事故点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的中外线车道被两台连接车事故给占用到了哈。来到这边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还有国三刚通报不久，北上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排气管让你家设计。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哈喽，早安。
5: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天气，气温28度。那么松山有飞扬的国内机场，马祖的南竿、北竿其实多云，气温27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多云天气，28到29度。东部花莲、台东机场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27到28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

0: 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目前在国一的南下288公里哦，新营这边因为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外一线哦。特别注意拜托哈，还有在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一侧有轮胎皮散落，而国三北上263.2公里斗六前中内侧之间也是同样情形，还要注意国三的北上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排气管掉落，这也刚通报不久哈。

哦，这是李云林收起为关系，但呢，跑阿乡为我们的乡土，为我们的土地，哈、哦，来鼓掌拍跑啊，哈、哦，真的非常精彩，因为资源非常丰富哦，特质也很

多元。6:44啦，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阿姆哥哦，国一这个事故点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起来哈。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中外线一定要注意，先前这边有两台连接车事故哦。而国三北上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排气管压起，让你家注意哈。

们来讲一下教育部国民级学前教育署举办了今年度的五星奖，这个五是中午的五。那这个五星奖在评选什么？最主要就是全台湾各地学校的这个午餐哦，营养午餐，大家来比一比。好，那最近这个结果揭晓了，嘉义县的义兴国小获得风味料理奖，中兴国小则是获得行动顽石奖。好，我们来讲一下嘉义这个嘉兴国小，他们获奖的料理是以嘉义在地食材作为主要的这个主轴哈。来，我们讲一下以五三米料理，这里面运用到莲叶、莲藕、节瓜、毛豆在地农产品，哇，营养也丰富哈。说这个材料这样搭配哈，吃起来也很好吃。嘉嘉贺，还有莲叶都动用到莲叶来蒸饭了，哇，让人羡慕哎。嘉兴国小哎，营养午餐，那你叫你要赞哪嘞哈？然后中兴国小他们是以推动习食教育，还有提升学生的顽食率，希望呢这个学生们呢可以把这个午餐都吃光哈、哦。所以他们用小米粒子来炊饭，还有黄豆红烧肉、枸杞油菜、小鱼干味噌汤。哇，光听这个菜色，干嘛讲澎湃哈、哦？那个营养啊，美味都兼具了哈、哦。所以，台湾校园的午餐，撸来撸厉害哈。

哦，很可爱的歌曲，这一首歌标题就叫《吃饭了》。为了让小朋友啊能够喜欢吃这些食物哈，所以很多家长有时候用心良苦，会把那个一个食材做得很可爱的造型，对不对？哈，就像我那个先前做那个头特鱼呀，哈，煎着煎着觉得，诶，它是可以做成一只很勾嘴的爷爷，哈。自己在吃的时候都觉得心情特别好哦。那除了透过食材的一个变化搭配，颜色也很重要。但我觉得这种歌曲哦，也可以蛮帮助小朋友呵呵比较愿意吃饭这样哈。哦，6:50了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地点在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中外线都被占用了。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起来哈！还有，现在在国三北上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排气管还没有排除，要是当你家注意哦。那路况呢？是当波冲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对小朋友来讲，希望他多吃一点；对大人来说，吃了以后别忘了也要动一动哈。

哦，黄小琥的歌声动之动，有没有帮你醒一醒？6:54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啊，新化休息站路段无害乙线排气管掉落，现在已经排除了，感谢。可是啊，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哈，在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要小心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啊。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有一项研究说，成年人哦，他们成年人每天坐将近10个小时。坦白讲，有的人可能坐的时间比这个更久哈。那很多很多的这些的研究哈，都提醒说，因为久坐会增加心脏病、第二型糖尿病、肥胖这一些疾病的风险，那罹患多种癌症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好，所以最近哦，在这个国际期刊上有一项新的研究哈，那研究员是从英国的人体生物资料库，主要他分析对象是英国人，但是呢，分析的数量5.9万名，曾经参与大型健康研究计划成年男女的资料，那他们都曾经佩戴精密活动追踪器长达1周。好，就是说这项研究里面发现哦，就是受测试者每天久坐站立、轻度活动，或者是有快走，或者是跑步、追公车。就是他们会去记录他们这一些时间，然后分析呢之后8年的医疗记录，来看看他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然后跟健康之间的一个关联。然后最近呢有一项这个结果说，每一天即便你只是站着，不管站的时间长短，对降低久坐相关罹癌的风险都有帮助。即便你只是站着，都比坐在那边好。还有，即便你是短短几分钟，轻松散步，都比坐在那边好。或者是你每天只要3分钟比较高强度的这个活动，比如说快速的上下楼梯，或者真的是追公车吗？一种奔跑哈。说其实只要3分钟，其实降低癌症的风险就相当于进行90分钟的轻度活动了，所以也是时间也不用太久。还有，我们至少先从站着站起来再说吧，说叫久坐的人一下子要去运动，我看有点难，但是久坐的人先练习经常站一下吧，这个相对来讲真的比较简单啊。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啊。可是拜五啊，心情是有够赞。哦，我只要想要明天可以睡到自然醒，而且觉得很开心。好，我等你要休困啊，你继续打拼哈。重点是要出去平安哦。我是阿玲，咱后礼拜在空中再会啦。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0: 实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极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以目前路网图的显示，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即时车速50公里左右，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再来，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在新营中外线连接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在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轮胎皮散落，而国三北上263.2公里斗六前中内侧之间要练拉婆那里加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请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J 乳妮。太多的诱惑随时可能陷入诈骗的陷阱，为了保护财产安全，一定要提早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件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妈咪，拜拜。
1: 妹妹啊，骑脚踏车也要戴安全帽，不要骑在人行道，还有晚上回家记得要开车灯哦。
2: 妈，我要来去上班啊。
3: 阿红啊，你若骑倒摆都唔通弄来弄去，真危险哦。
4: 老婆，今天公司要聚餐，我不回家吃饭喽。
5: 你如果有喝酒，就搭计程车回家吧。
1: 爸，你干嘛出去的时阵吼，爱穿较野目的衫，骑车尽量骑较边啊咧。
6: 你放心啦，我会较注意的。

家人的关心，爱的叮咛，都是希望能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人人守法，多加礼让，为爱启程，守护每个用路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应成。在这个陌生的路口，我只想大声对你说，开车经过十字路口或是交叉路口，都请放慢速度，小心驾驶。礼让行人穿越道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早安，台东。
1: 早上好 ，Good morning，
2: 东叔，阿伯盖，
1: 还有阿叔。
2: 早安，老炸。
1: Bonjour。
2: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明铃时间。

Hello，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早，大家好，我爱好，我欢迎ございます。阿个在屋里呢，咪咕咪桑，暗走搞炸。欢迎收听早安台灯，我是敏玲，陪伴您好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十点的节目时光。好，今天呢天气晴冷哎。好，今天是2026哈，2814，8月14号，今天礼拜五喽。

目前看到的一早啊，在台十线海岸线的部分，长滨成功、东河、杜兰、小野柳一路顺畅。在台九线的纵谷线，池上、关山、鹿野出入卑南这边也是一路顺畅喽，好，那另外南回公路啊，还有草埔森永隧道呢，这边都好车辆并不多。是往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马兰桥、丰里桥、开丰桥有比较多的车辆往来了啊。那么大家一样的，我们就是车多停等红绿灯的时候，也要保持安全距离哦，好，千万不要抢快了。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我们就互相通报。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感谢蓝色和平友哦，大家行车顺遂平安。享用早餐的朋友，好好享受美好的早餐时光喽。那么早上啊，在家里享用，哇哦，一早就有爱的早餐嘞。如果呢是在早餐店购买，感谢早餐店更早为大家准备这么多的餐点可以选择，我们一早就可以享受这种选择的幸福，对不对？是的，是的。好的，中秋假期了，要迎接了明天后天，那希望大家一样的都能好好享受您的美好假期了哈。首先来个这个游玩的氛围，王秀海呢带你去玩。

袂轻松，拢是我，因为咱真久无出歌，四界行，看别人成对又成双，去度假是安。

0: 来去阿里山，来去新竹美公园，中华吃肉丸，家人吃海产。
1: 天气好不好呢？明天

好，说到这个天气的部分呢，好，我们的朋友呢，好，要注意一下这两天呢、啊，一样的在天气上面呢，也是会有一点小小的雨哈。不过呢，整体来说都是蛮不错的天气。

好的，好，那么礼拜天的话可能好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的可能，外出还是留意天气的变化哦。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说呢，今天14号，明天15号，这两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另外呢，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至于台东地区，好，那么台东地区的话呢，今天呢天气呢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天气呢是蛮稳定的，而且蛮舒适的啊。降雨几率10%，气温27到33度，感觉是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西南转偏西风5到6级，雷雨区阵风9级，浪高1公尺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提醒大家，今天呢、中午前后比较闷热一些，但是整体来说天气是稳定的啊，请大家穿着轻便的衣物，并且注意防晒。另外有强风特报，要注意瞬间风势跟行车的安全。有高温特报啊，注意防晒，补充水分哦。朋友们好，这两天的天气啦都是比较闷热一点哦，大家真的是外出时候注意防晒，多喝水很重要哦，呵呵，多补充水分。同时如果说天气热流汗了，那就一定要用毛巾或是手帕，好，把汗擦掉擦干，让我们的毛细孔随时保持畅通哦，可以帮您呢来排热哦。好的，朋友们，开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喽。好，出门在外呢，好，希望大家一样的哈，有我们的陪伴，有一路好心情啊。一早送你一朵花，送你一朵勿忘我，刘文正。这是

0: 哎呀，好，永远想到我哈，送你一朵勿忘我，刘文正所唱的歌曲哦。好的，好，早上一早的陪伴呢，希望带给您啊一路的好心情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谢谢客家瑞克哈，要来教我们客语喽，听歌学讲课。
1: 唐吉修哥尔好讲一句哈，台吉卡琼阿瑞唐哥尔好讲哈，我是客家瑞克。听一首歌，学一句客语，大家一起来听歌学客语。今天会听到黄瑜娟唱的《走嘎》，作家不是那个写小说的作家，而是做事的做，家庭的家。走嘎这首歌是在黄三妹这张专辑里，专辑里面彻底展现了他的人生故事，而歌曲《走嘎》是在描述他的妈妈为了家庭，早晨就开始忙碌，在料理一日三餐之后，又回头继续忙碌着大小事情。家庭对于妈妈而言是比自己更重要的存在。你们家的妈妈是不是也是一样那么的忙碌呢？歌里会听到多少的客语，今天就教大家买东西的时候要问多少钱。怎么说呢？英文是 how much。 今天是教客语哦，不是教英文哦。客语呢就是 get 多钱， get 多钱， get 多钱。然后当你去买东西的时候，有时候老板会送你一些免费的东西嘛，这时候老板就会说，这个免费的东西就会说嗯死千啦，嗯死千啦，嗯死千啦。有学会了吗？听一首歌，学一句客语。我是瑞克，大家一起听歌学讲课哦。来听黄瑜娟的《走嘎》。
0: 好的，谢谢客家瑞克哈。给多钱哈？多少钱呢？是是是，好了，我们呢现在的游客朋友们来到台东啊，到了鹿野啊、瑞园啊、客家村这边哈，在市集活动里面呢，或是店家呢哈询问的时候呢，也可以说给多少钱呢，他们会觉得好亲切哦，是，好的哈，这是谢谢客家瑞克。

们的朋友说一下哦，下个礼拜一二有事情呢，我会休假，由花莲分台的蓝琪在空中来陪伴我们台东的朋友们哦。好，下个礼拜一二的时候。

OK 啊，好听哦，对不对？好了，我们的语言学课语要听歌了，真的是蛮不错的享受，对不对？好的，一早呢，希望大家哈听着歌曲呢，也是慢慢的微笑一下啊，就像那蒙娜丽莎的微笑一样啊，哎，好啦，开心愉快的感觉哈。好，来这首是Ozzy Wine 哈卓妍所唱的《蒙娜丽莎》。目前开车路上的我们看到的部分呢哈，就是往台东市区马兰桥、凤里桥、开封桥比较多的车辆咯。另外呢，就是在台东市区的重要往来道路，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中兴路一段靠近新生路、更生路口这边也是慢慢的增多车辆当中，朋友们开车哈，注意行车安全咯。好，那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再跟我们通报0800-000-123请广路况通报专线。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

都是你妈妈系的。好的哈，那么热气球嘉年华呢会持续哦。那么朋友们呢，昨天有没有去参加哈？就是在森林，就是海滨公园，啊，在光雕音乐会呢，哦，很多很热闹哦，而且呢哈，这附近啊，在市区的附近都听到那个嘣嘣嘣烟火的声音哈，好，真的是非常震撼，而且远远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高空烟火啊。那么今天呢哈，在路野呢好会呈现的热气球呢有哪些呢？好，在每天的热气球嘉年华的这个网站上面呢都会做更新。好 ,OK,OK, 好的好。那本日登场的是吉伊卡哇、台东球、台东篮球，好，台东篮，好，还有彩虹球、绿巨人球、曙光球、黑松放球、放水球，还有呢就是病水宝球看得太快了，还有妈祖球。OK, 好朋友们呢，好，我们待会儿呢要迎接我们的7:30，然后金广新闻了，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早安台灯，我是明玲。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8月14号星期五景广晨间新闻。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卡关将近一年，今天立法院会审查总预算将上演表决大战，非保留部分宣读后通过，保留部分则表决处理，若今天来不及完成三读，17号会加开院会继续处理。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立法院朝野协商共识，周五将针对今年度总预算案进行表决，力拼顺利三读。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在行政院会中指出，行政院正全力支持争取各项有利于国家安全、地方以及人民福祉的政策。目前还有相当多的预算遭到不合理或违法删减及冻结，期待最后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院长表示，下周行政院院会就会提出116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他期待能够跟韩院长做更多的努力。预算的审查，个人是小，国家是重，中央跟地方都不能够被耽误，千万不要发生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送到立法院的同时，今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还未审查完毕，就会创下宪政的先例。
2: 卓奎也提到，这两年来经济成长率的大幅提升，以及自今年7月起及明年度的军工教调薪政策，强调政府会持续推出各种政策，提升民众的薪资水准以及生活照顾，也期待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能跟立法院一起努力，在法定期间内完成审议，让明年能够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再增加向前推进的助力。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日本关东地区昨天出现强降雨，尤其千叶地区雨势特别剧烈，基淹水灾情严重，成田机场更因此连外交通一度中断。不少台湾旅客在社群平台PO出在成田机场排队领物资睡袋的照片，甚至有网友因为搭乘的电车停驶而必须在车厢过夜。根据资料显示，剧烈天气会持续到今天的中午前，提醒有要从东京前往成田机场的民众务必留意当地的交通资讯。不明人士冒用健保局的名义发送陌生人加好友讯息，以健保卡异常即刻停卡为理由，要民众点击不明连结，健保署提醒切勿上当受骗。记者尤若纯报道。
4: 陌生人加你好友可要小心被骗个资，健保署全保组科长黄建强表示，上周接获不少民众反映 LINE 收到自称是健保局的陌生讯息，指民众健保卡有使用异常的状况，应该即刻停卡并附上网络连结。
5: 过去都没有看过这种有用 LINE 加连结的方式啊，他是陌生人的 LINE， 上面有讯息就是说要为加入好友的确认的按钮，所以他可能就是随机加民众，然后顺便就会有那个连结这样。
4: 健保署澄清，健保署的 LINE 官方账号为健保署，不是健保局，请认明官方账号的蓝色盾牌图示。健保署也不会主动加民众好友，不明讯息可能夹带恶意的钓鱼网站连结，一时好奇点选可能会遭诈骗集团骗账号密码或个资，甚至是导致手机跟电脑中毒。如果不小心点了，紧速请专业资讯人员检视设备安全性，避免个资外泄或造成财损。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屏东县春日乡翰林大道跟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发现两处虎头蜂窝，篮球般大小，访寮分局员警发现后立即架设封锁线，提醒民众切勿靠近，并同步通报摘除。记者宋玲报道。
6: 炎炎夏日正是蜂群活动频繁的时节，而春日乡大翰林到8公里处的虎头蜂窝高高挂在树梢，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的蜂窝则位于路旁的边坡，蜂群不停地进进出出，相当危险，员警立刻进行处置。芳寮分局员警李嘉玲说，
7: 两处皆为黑尾虎头蜂窝，大翰林到八公里处蜂窝筑巢约3层楼高树梢，体积约成人环抱大小，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蜂窝 约篮球大小。由于两处均临近登山步道及游客经常通行路线，蜂群活动频繁，具有攻击风险，警方立即架设封锁线，并同步通报屏东县政府农业处派员摘除。
6: 枋寮分局表示，暑假期间正值登山跟户外游动的旺季，民众在出发之前一定要做好行程规划，携带充足的饮水跟防护装备。行进山区也要留意虎头蜂、蛇类等野生动物，如果发现蜂窝，千万不要自行驱赶或者摘除，应该要立刻远离，并且通报相关单位来处理。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因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东部是多云时晴以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3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你一笑就是永恒，世界因你而生。我是 Easy Shen， 记得多爱自己一点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

0: 客请注意哦，本班游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1: 小美，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作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2: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1: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2: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1: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2: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早安好生活，传递问候关怀温暖。开车的朋友听到给自己的加油打气鼓励的留言话语哦，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开车了比比啊，请喝心情。如果是同学或是在外工作的朋友，跟家人相隔两地，这个时候听到家人给你的叮咛，一定觉得特别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喽。如果想给关心的人关心的话语加油打气，可以透过脸书搜寻早安台东，早安逗点台东，就可以在上面用讯息留言的方式，就可以在大家上班前开车中这个时间为大家来做传达了。好的，来看看呢，今天呢，哇，今天留言很多耶，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好，那么我们还是就是尽量的帮大家来做传达了。那如果说时间上了限制的话呢，可能就是就重点跟大家来做传达了。非常的感谢大家呢，很珍惜这个时光，对不对？好的，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呢，这边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呢？

好的，好，那么看一下呢，就是高雄的朋友，好，这边是皮皮，你好，你说呢要跟最爱的老婆慧晶说，谢谢你一路陪着我，我会好好珍惜的，咖喱秀喵喵，好，那么大小姐也要告诉又 key 老公，好好好照顾自己，生日快乐哦，是是是，哎，你说的是又 key 生日快乐吗？好好是大小姐，好，好了，没关系，好，今天生日或者是这个月生日，在这边呢一样的送上了我们的祝福 ，Happy birthday to you， 耶耶耶耶耶耶，心想事成，好吗 ？OK OK， 好啦，好，那另外呢，我们这边也是高雄的朋友，好，你说呢？好，我是阿星，好，那我要跟这个。董娘说，董姐说呢，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好，那会等你回来高雄的，好，炎热天气你要多喝水，多补充水分，另外呢宝贝要给母亲老公说老婆很想你哦，好的，有传达了哦。再来就是佩轩呢说要跟台东的耀廷说祝情人节快乐，诶，对耶，我想到七夕，对不对？现在七月了，农历七月哦。那农历的七月七号，七夕情人节哦。好，你说之后明年开始的每个节日都有你陪伴在身旁，想你哈，爱你哦。OK， 啊，都是一种爱的传达，对不对？哈，所以要赶快讲，还有好多。好，因为下个礼拜一二呢，我休假。好，所以呢，希望说能够尽快的哈，就是这些留言呢、啊，都能够为您做传达。好，那不过呢，我们还是要顾虑到我们的路况呢。好，来，我们的朋友们，好，开车路上的朋友哈，那么在现在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中心路一段靠近新生路、更生路口这边呢，哈，也是有比较多车辆了哦。好，大家保持安全车距，不要抢快。另外，在海岸线、在纵谷线、在南回公路都是很顺畅的哦。目前车辆呢都并不多。好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哦。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接下来呢，这个是骑兵，好，骑兵说我是第一次哈来留言哦，欢迎你，欢迎你。好，你要问候所有认识的好朋友，好的，没问题，希望认识的人都能够了解咯。好，另外呢，这边是台东的鱼鱼呢，好，要问候小潘哥，还有依依姐，还有肉肉呢，还有这个董姐姐，还有呢，好，二八房的各位，好，哎，天气炎热，好，别中暑咯。

能遇到你们呢，是我的福气，谢谢你们对我那么好，让我从遥远的地方来到台东，人生地不熟的，都能让我感觉到安全感哦。好，哎呀，真好，对了，这样就对了哈，有感谢就说出来，人生难得知己，对，人生难得，很多的境遇呢，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经过，过去了就过去了哈，所以要珍惜每一个阶段呢，都能够好好说声感谢。好，谢谢米玲姐辛苦的转达，不客气。接下来呢，这个是西翘小姐，好，西翘姐，哦，好哦，好，你说要给台东东城的龙龙，好，然后也要祝梁宪忠生日快乐，好，愿两位都天天开心。哦，是，宪忠有听到吗？或是他的朋友听到吗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OK， 好，生日快乐哟。好，那另外呢，还有哈，这边呢是鼠宝，好，你说呢哈？要跟老公说，跟宝贝老公说呢，愿他能够天天开心。好 ，OK OK， 好了，那这个鼠宝的宝贝老公哈，希望能够听到呢。好，来，接下来呢是静怡，静怡呢说，米玲姐你好，我要跟我的温安哈奥迪哥哥。我要对你说，好了，对这个奥迪说哈，跟你在一起每一天都是幸福的哦，希望每天感情都是不断的在升温啊，炎炎夏日呢哈，你也是一样了哈，哎，我们是热情如火哈，但是呢，不管在哪里哈，都是要照顾好自己，好，每一个环境当中呢哈，也都会创造一点小浪漫的啦哈，好的，谢谢，好，爱你不变哦哈。OK OK， 来，接下来是尤怡婷，尤怡婷呢，很久没有上来好留言了。那我要跟这个程正说，我没有因为谁呢哈而放着不管的啦哈。好，那答应你呢，等你出来一样的还是会做到哈，记得还是爱你的哦。好好的，另外还有呢，燕玲空仔正哥哈，都会找时间好去跟您碰面的哦。爱你的尤怡婷，好，祝福米玲姐，好，大家一样的，所有的朋友都是平安愉快。好的，没问题。哇，来来来，我们先呢一个段落哈，先来欣赏歌曲。好，接下来的哈，再慢慢的哈，为朋友来做传达了哈。好的，七月七日晴啊，许慧欣所唱的歌曲《七月七日》，七夕情人节。哎呀，大家先预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哇哇哇哇！七月七日晴，好，希望呢一样的七夕的时候呢，大家有情人呢都能通上电话，或者是呢都能够好好的相聚哦，哈。好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的哈，这边呢是怡贤，你好，怡贤呢说，要跟台东的家人说哈，哦，因为怡贤是在高雄哈，好，你说呢要给敬爱的姐姐哈，董姐姐，还有最爱的女儿小金，还有宝贝的弟弟哈林大呢。希望说呢，大家都能够照顾好哦，还有最麻吉的知己哈，罗小 P， 好，还有呢要问候绿岛的子泰，好，希望都能够听到这边的祝福喽，好，跟问候，再是台东阿苏，好，想对未来的自己说，事情过去了就别胡思乱想，感情走掉了就别徘徊，你可以回忆以往，但不能够沉迷不醒，你能够想念，但不要纠缠不清，让过去的都去。都过去，该来的会来的，把爱留给值得的人。好，最后问候可爱的肉肉，陪伴你工作的日子一天天呢在倒数了，很珍惜与你工作的日子哦，以后有什么需要的都可以跟我说，好，不要忘记我嘞。美丽姐天气炎热，要多补充水分哦，也要保护好美丽的声音哦哦哦哦哦，喜欢我的声音而已吗？好，没有了。好了，共度的美好早安台东，早安家族的朋友们，谢谢你们，大家互相的陪伴真的是蛮棒的，对不对？好了，那因为今天真的就是我们的留言比大家都希望尽可能的把所有的留言都能够为大家来传达，因为下个礼拜一二明玲有事情休假。好，来，接下来呢，这个是轩游，你好，你说明玲姐早安，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喜欢就争取，得到就珍惜，错过就忘记。好，那这句话呢要分享给每一位正在努力生活着的人，给所有摸爬滚打在向前行走路上的人，好，曾经走失落过或是正在经历失落的人，还有受伤跌倒，好，那从来没有向生命低头认输的人，也给每一位爱过痛过但依旧期待着爱相信爱的人，愿你们永远善良不惧风霜，愿一生周全继续行走在风光无限的路上，也献给蓝美亮、菜头，还有就是雪凯、肉肉、嘉凯、龙、董良，还有董小姐、董姐，还有呢雨涵呢，及身边的朋友们，人生漫长啊，愿我们都能够好好的走向自己的期待的道路，也愿我美丽、乐观、热情、更健康、自信、充满活力的明玲姐幸福哦。太厉害了哈，好，一连串的形容词，真的是谢谢您哈，大家一样的都要保有对生活中的热情咯。好，接下来呢，哦，这个是叶稿说八月十四号这一天呢是小佳的生日，想对他说，虽然没有钻石般华丽的祝福，但是这特别的一天呢哈，我真的是身为兄弟的我呢哈，祝你生日快乐，好，再怎么高的墙都挡不住我们的友谊。好，另外呢也想对浩能、明翰、正义、安安、郭哥、小潘、肉肉、小易、小婷，好，还有梅林，还有这个雅萍少的卫生好，谢谢明玲姐的传达，天气炎热多喝水咯。好的，不客气，好啊，谢谢，应该说谢谢你啦哈，我们大彼此之间互相的关心哦。接下来呢看到的呢，这边是好的，我们的新装强哥，新装强哥给大家的早餐呢就是汉堡包，好，就哇，这个是大汉堡诶，啊，潜艇堡啦，我在想说为什么长长的很长，潜艇堡你看看多么现场，

0: 看图说故事。好，来这个潜艇堡呢，上面哇，好多的哈，这个有番茄哈碎番茄丁哈，然后还有那个生菜啊，还有那个德国香肠啊，哈等等等等哦，谢谢你好，然后呢，另外一杯热咖啡送给大家，好，谢谢新庄强哥，比林早安你好，又到了周末假期喽，好，大家有一个愉快又美好的周末假期，我是新庄强哥，我跟台东的安安、嘉欣、俊彦、阿婷、阿来、阿红问声好，也祝福敏玲和线上收听的朋友都可以平安健康喜乐，天天开心。过日子哦，谢谢新庄强哥的祝福，后面是赞赞赞赞赞，好的，好了，也祝福敏玲下个礼拜一二休假愉快，哎，我才刚说哈，就马上留言，对不对哈，真的太现场了，谢谢你，感恩你，你也是一样，好不好，那下个礼拜一二呢，就是由花莲的蓝旗哈来为大家做台东的路况服务了。接下来是台北小杰妈妈，你好，敏玲早安，同学们大家早安，又到了周末假期来临，也一样要多喝水，才说着呢，我怎么就卡住了哈？好，一样要多喝水，多补充水分哦。跟小杰提醒，下星期一见面哦。谢谢敏玲姐，周休快乐。好的，不客气哈，谢谢。另外呢，就是也祝福台北小杰妈妈。另外呢，这边是高雄芊芊，敏玲姐早安。好，高雄在下雨啊，哈，那天雨路滑，大家行车小心哦。是这样子哦，哦，好，高雄的朋友们，好辛苦喽。好，开车注意安全。跟阿强还有同学们加加油，打打气。另外给阿强说视讯预约下星期五下午视讯哦，好，祝福大家周休快乐，好，然后呢平安喜乐，谢谢敏玲姐的传达，也祝福你连休四天，你说六日一二是吗，好，感谢您芊芊，谢谢芊芊，好，世界上最美的一段话呢，就是平淡养心，真诚养友，善良养德，知足养寿，我们都要平安健康快乐幸福，好，谢谢高雄芊芊，真的太棒了，好贴心哦，好，以上呢，好，相信朋友们呢，大家都能够接受到了，好，希望也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好，生日的话呢，就是生日能够许愿成功，好，明天会更好，所有的朋友们也一样的，好，迎接今天的美好，明天会更好。同学们不要放弃自己，点点滴滴的努力都是未来更好的那个自己，有行动有努力就会有成果，虽然说成果不一定被看得到，不一定呢被就是累积很多，但是呢总而言之你行动了，对自己来说就是一个转变的开始，好，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是，大家加油加油，你可以的，
1: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

0: 童年。
1: 好，这首歌曲《明天会更好》由大家所有的歌手一起演唱的哦。好，那么在这边也预祝大家周休快乐。下个礼拜一二呢，明玲休假啦。那由花莲分台蓝旗为大家来做台东的路况服务。在这边呢，也要跟我们开车的好朋友说，待会儿呢，八点过后，八点半、九点，您准备要开始工作了，一天忙碌的开始，给辛勤打拼的自己、辛苦工作的自己呢一个肯定。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 的啦，是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哦，周休快乐哟。好，目前呢行程路上台东市区都还蛮顺畅的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你。